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请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3度，风向风力3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北疆西部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亳州、北疆北部、昌吉州、南疆西部、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疆盆地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6到7级，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南疆盆地中东部、东疆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呢，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昌吉州东部、阿克苏地区东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是小雨。其中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是暴雨。北疆大部、南疆西部、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在8到9级，阵风是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在8到9级，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南疆盆地中东部、东疆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37度以上，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预计未来24小时，亳州、哈密市等地的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3级。未来3天，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防范局地混合性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3天，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中东部、东疆等地有高温天气，局地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
0: 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西藏东部、东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中部、海南岛北部以及台湾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南部、台湾岛西部等地局地是暴雨，新疆北部、内蒙古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昨天，商务部等8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消费服务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到，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的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自然资源部消息，为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出台7方面改革措施，帮助企业高效办理买房、买地等不动产登记手续，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0: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有关安排，10号到19号发行2026年的第3期、第4期的储蓄国债，最大发行额700亿元， 6月起，电子式的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
1: 5月，我国

0: 国汽车出口量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10号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据介绍，2025年，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共拦截诈骗电话36亿次，短信33亿条，紧急拦截止付涉诈资金2170.7亿元。
0: 国家能源集团消息，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除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
1: 作为国内首个融合发电、制氢、储能，兼顾综合能源利用与滨海生态治理的项目，它实现了电、储、氢的高效复合利用。
0: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消息，该局海洋地质6号科考船近日圆满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返回广州，并正式对外发布取得的多项成果。
1: 本次科考从今年4月3号起航，历时52天，航程近13000公里，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6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0: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1: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早餐呢是一天活力的开端，可不少人呢常年按照老习惯吃早餐啊，不知不觉走进了误区，不仅营养跟不上，还会悄悄地影响身体健康。今天我们来一起盘点几个高频的早餐误区。
0: 很多人呢图方便重口味，把几种经典搭配当成日常早餐，其实呢长期使用啊弊端不少。先来说第一个误区，就是白粥配咸菜。大家觉得清淡好消化，可是白粥呢营养单一，升糖速度快，咸菜更是高盐食物，长期吃啊会加重我们的肾脏负担，还会容易增加高血压的风险。
1: 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油条、油饼配豆浆这一类的油炸的组合啊，一根油条的用油量呢接近每天推荐摄入量的一半，高温油炸还会产生有害的物质，长期吃这类的高脂的早餐呢，容易造成油脂的超标，不仅容易发胖，还会提升血脂异常的概率，上午也更容易疲惫犯困。
0: 还有不少人呢存在认知偏差，觉得牛奶加鸡蛋就是满分早餐，其实啊这套搭配缺少谷薯类的主食，碳水不足，身体只能消耗蛋白质来功能，既浪费营养，也没办法维持稳定的精力，那不到中午呢就会饥饿乏力。
1: 另外呢，两类的误区也很常见啊，有人为了减脂只吃水果当早餐，果糖呢吸收快，血糖波动大，还缺乏蛋白质和脂肪，长期会削弱免疫力。还有上班族呢赶时间边走边吃，或者是空腹喝浓咖啡，容易刺激肠胃，引发消化不良和胃部的不适。
0: 对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其实健康早餐呢有清晰的标准，尽量涵盖谷薯、肉蛋、奶豆和蔬果这4大类食物。大家可以记住简单好操作的搭配思路，用杂粮粥、全麦面包、红薯来替代精致主食，搭配上鸡蛋、牛奶、新鲜果蔬，营养就均衡了。
1: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马上到端午节了，端午节打算去哪玩呢？如果各位啊用这几天的假期来自驾新疆的山区的路段，比如说最近呢也开了一些网红公路，对吧？一道呀、独库啊等等，你得带一些必备的物品，你在路上用。
0: 那就是一个会开车、能开车的好搭子。
1: 那这些必备物品里面不需要什么呢？有这么 ABCD 4个选项，您听一听哪些是需要的，哪些是不需要的。今天我们选不需要的啊。A 呢是防滑链， 就是高

0: 高海拔的打板备用，你翻打板的时候这个要不要该捆上。
1: 嗯。
0: B 呢，离线地图，因为部分的路段没信号。C 呢，充足的饮用水和零食，这个有没有服务区很充足呢？啊，如果服务区充足，是不是就不需要啊？D 呢，高倍的防晒霜和遮阳帽，
1: 嗯，
0: 哎，那个太阳啊，紫外线啊，有没有那么强呢？ABCD 四个选项，您看哪一个是不包括的？
1: 嗯，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首先呢，我们有一个时间节点啊，那就是端午节假期。今年的端午节假期呢，在这个六月中下旬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呢，需不需要这些东西呢？您可以在微信上来回答问题。早间参与有奖猜题的听众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
0: 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嗨，资讯来了。
5: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首先来看重磅的经贸盛会，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展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乌鲁木齐举办。本届展会呢，亮点十足，由多国多省区联合主办，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为主宾国，湖北、陕西两大省份担任主宾省。
6: 展会总面积达14万平方米，设置六大专区，聚焦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文旅融合等热门领域。目前已有27个国家和地区、国内31个省区市的2000多家企业确认参展，其中包含300多家世界500强、央企、高新技术龙头企业，不少前沿企业都是首次亮相。
5: 展会期间还将举办80多场的新品首发、招商引资、跨境经贸对接活动，精准搭建合作桥梁，为新疆和亚欧各地的经贸往来注入新活力。
6: 自治区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日前公布，全疆共有221人入选，涵盖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等10个类别。
5: 根据相关的管理办法，文旅部门呢将为传承人提供场所经费等支持，帮助他们更好地开展收图、展演、记录等工作。
6: 自治区商务厅昨天发布公告，自6月15号开始，全区取消汽车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补贴的资格券领取环节，符合条件的消费者无需再领券，可直接线上提交申请。
5: 其中报废更新可登录全国汽车以旧换新平台或者云闪付 APP 来进行办理，购置更新统一的通过云闪付 APP 申报，那实行资金的总额控制，先到先得，当月额度用完之后呢，后续月份继续的申请，其他的申请条件和审核的流程不变。
6: 汽车销售企业应主动协助消费者完成申报，如补贴申领接近资金上限，自治区商务厅将视情重新启用资格领券机制，并且提前向社会公布。
5: 喜欢看车购车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上半年规模最大的汽车盛会来了，2026第16届新疆夏季车展将在6月11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启。
6: 本次车展阵容空前，聚焦5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600多款车型，不管是家用轿车、旗舰 SUV 还是硬派越野、新能源通勤车，都是应有尽有。多款年度重磅新车将在现场首发亮相，集中展示当下汽车行业的前沿科技。
5: 福利更是诚意满满，国家自治区双重购车的补贴叠加，燃油车、新能源车都有专属的消费券，再加上厂家的专属优惠、特价车型、金融免息等多重的福利，想要购车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现场还有趣味十足的汽车主题活动，观展体验十足。
6: 最后重点提醒两条最新路况管制信息，近期计划自驾出游、高速通勤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了。 备受大家关注的一招公路目前处于临时双向管制状态，受极端天气影响，路段呢出现山体崩塌和危石隐患，工作人员正在全力抢险除险，那预计6月17号恢复通车，大家可以提前调整出行计划，绕行国道577线，避免跑空耽误行程。
5: 除此以外呢，国道30联合高速的玉滨路互通立交路段即日起到6月25号开展栈道施工，施工只有每天凌晨的0点到5点夜间进行，白天是正常通行。夜间施工时段呢，高速多个出入口匝道临时封闭，往返乌鲁木齐、昌吉方向的车辆需要绕行市区辅路或者西绕城高速。那提醒各位司机提前的规划路线，遵照现场的标识通行，安全有序行车。互动环节有奖猜题，端午自驾新疆山区的路段啊，必备物品不包括哪些呢 ？ABCD 四个选项 ，A 呢防滑链 ，B 离线地图 ，C 呢充足的饮用水和零食 ，D 呢高倍的防晒霜遮阳帽。
6: 嗯，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答案呢？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
5: 不包括啊，
6: 不包括是一个排除法，而且呢时间节点也很清楚啊，就是今年的6月份。
5: 各位，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新疆广袤无垠的山川大地上，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地质人的足迹，每一座山峰都见证着地质人的坚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研究院地质矿产研究部副部长李勇，便是这片土地上最执着的探索者之一。20年来，他扎根野外一线，从阿尔泰山的冰雪覆盖地到昆仑山的雪域高原，他用脚步丈量山河，用坚守书写地质担当。2026年，他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李勇深山寻矿的追梦之路。新疆大学研究生毕业那年，李勇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一边是科研机构安稳的工作环境，朝九晚五，无需要风吹日晒，另外一边是回到家乡辽宁，守在亲人身边，享受熟悉的生活氛围。然而在李勇心中，萦绕着对新疆这片土地的眷恋，对地质勘探工作的无限向往。他深知新疆地域辽阔，矿产资源丰富，正是地质人施展才华、实现价值的广阔舞台。最终他毅然选择扎根新疆，成为一名基层地质队员，开启了他和地质事业相伴的漫长征程。这个是

世界上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这是李咏常挂在嘴边的话，更是他20年来始终坚守的行动指南。地质工作的艰苦程度远超常人想象，翻山越岭、遇水趟河是日常，阿尔泰山的刺骨冰河、昆仑山的高寒缺氧更是常态。但这些艰难险阻从未让李咏有过丝毫的退缩。从阿尔泰山到天山山脉，再到昆仑雪域，他的足迹遍布新疆南北。野外勘探时，他总是带着饱满的热情，仔细观察每一块岩石的特征，认真记录着每一个地质的数据。有人不解地问他，为何对这份艰苦的工作如此执着？他总是朴实一笑，漫山遍野找矿本来就是我的本职工作。这份纯粹的初心如同一盏明灯，指引着他在找矿一线坚守了20年，从一名年轻技术员成长为了技术领军人。2020年，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摆在李咏面前，大红柳滩锂矿勘探任务。大红柳滩位于昆仑山深处，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氧气含量不足平原地区的一半，强烈的紫外线可以轻易地晒裂皮肤，昼夜温差超过30度，被称为生命禁区。任务下达后，面对时间紧、任务重、人员缺的严峻情况，许多人望而却步，李咏却主动请缨，毅然踏上了前往大红柳滩的征程。刚到项目驻地，队员们接连出现了高原反应，头晕、头痛、呼吸困难成了常态，有些队员连正常的行走都困难。看到队员们的状况，李咏心里十分焦急，但他坚定地说，作为共产党人就得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他带头克服身体不适，每天背上几十公斤重的水系沉积物样品采集工具，带领团队徒步走20多公里采集样本。有队员体力不支，他就帮忙分担背包，有人高原反应严重吃不下东西，他把怀里带着体温的干粮递过去，自己啃冻得硬邦邦的囊。他用行动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激发了大家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3年的时间里，李咏带团队日复一日的辛勤工作，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们成功发现并评价超大型锂矿床，创下中国锂矿床单体规模之最。从阿尔泰山的凛冽冰河到昆仑之巅的雪域高原，李咏的20载风雨兼程早已超越个人征程。他让热爱成为地质人奔赴山海的动力，让严谨成为探寻宝藏的准则，更让三光荣的精神在雪山戈壁间代代传承。李咏用平凡岗位的不凡人生，为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筑起了坚实屏障，更成为无数后来者的榜样。他的故事正是以热爱赴山海、以严谨探宝藏的鲜活诠释，也让新时代地质人担当奉献的风貌在祖国的山河大地上熠熠生辉。

0: 消费贷款享财政贴息，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测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立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1: 半点气象。
2: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3度，北风3到4级转3级。阿勒泰晴转多云，18到33度，西南风3级。塔城小雨，20到35度，西风3级。伊宁小雨，19到30度，西风3级。伯乐小雨，21到34度，西北风3级。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5到37度，南风3级。奎屯晴转多云，24到37度，西风3级。石河子晴，26到36度，西南风3级。昌吉晴，24到37度，东北风3级。哈密晴，19到37度，东南风3级。吐鲁番多云转晴，28到43度，东南风3级。库尔勒晴，24到35度，东北风3级。阿克苏多云，23到33度，西风3级。阿图什小雨转阴，18到28度，东北风3级。喀什小雨转多云，16到28度，东北风3级。和田晴，22到30度，西风3到4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4: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现在是早间的8点46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5: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首先来关注创新创业的好消息，第13届新疆创新创业大赛乌鲁木齐赛区赛事已经正式的启动，目前报名通道已经全面开放，一直持续到6月30号。
2: 本次大赛聚焦硬核科创领域，重点吸纳信息技术、高端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这些热门赛道的优质项目，分初创企业和成长企业两个组别比拼。往届获奖企业不再参与评选，保证赛事公平性。
5: 赛事不仅有比拼，更有实打实的扶持的福利。那获奖企业呢，能拿到银行的授信以及创投投资，还能够优先的申报科技项目。7月16号将举办乌鲁木齐行业赛，优秀的项目呢还能晋级自治区级别赛事。
2: 创新赋能产业实业也在稳步升级。近日，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贵金属饰品加工示范基地项目顺利竣工，进入收尾筹备阶段。这是首府第二个大型黄金珠宝产业园区，补齐了本土金银饰品产业的发展短板。
5: 项目投产之后呢，还能提供300-400个就业岗位，带动上下游产业的聚集发展，让新疆本土的珠宝品牌走出新疆，走向全国。
2: 说完工业产业升级，再来看看咱们田间地头的智慧新变化，科技种地让农耕更高效。眼下呢，正是乌鲁木齐县洋葱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当地农户用上了遥感无人机天眼巡田，实现了科学种地、精护、精准管护。
5: 七月的乌鲁木齐文体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备受期待的2026丝路时尚周将于7月11号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启幕，为期8天的时尚盛宴，全民可以免费参与。
2: 本次时尚周诚意满满，专门打造了户外专属秀场，20家国内外原创的服装饰品品牌轮番登场，带来16场专业时装大秀。活动打破时尚小众圈层，不仅有专业潮流展演，还开设了全民参与的文体活动，不管是年轻人还是银发长辈，都能登上舞台展现风采。
5: 活动深度融合了新疆丝路服饰、非遗文化和现代潮流，还联动了多地开展文旅活动，展现大美新疆的独特魅力。
2: 最后给所有足球爱好者和观赛市民送上超实用的出行便民提示，6月14号，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4轮赛事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开赛。为了方便大家观赛出行，首府呢专门开通了专属公交保障线路。
5: 本次的公交保障方案特别贴心，设置了远端定制专线和近端的摆渡车双重的保障。7条定制线路专线覆盖乌鲁木齐各大城区，市民可以通过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公众号预约乘车，5元直达赛场，多个时段发车，赛后原程返回。同时配备5条2元的摆渡线路，衔接周边商圈、公园等停车区域，完美解决了奥体中心停车难、出行堵的问题。
2: 现场还设置了清晰的引导标志，划分出了专属乘车出口，方便大家快速分流、有序乘车。相关部门也提前完成了车辆安全检查和人员培训，备足应急运力，全力保障观赛市民安全顺畅出行。
5: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啊！端午假期自驾新疆山区，像独库啊、伊昭啊这些路段必备的物品不包括什么呢 ？A. 防滑链啊，高海拔打板的时候备用 ；B. 呢，离线地图，部分路段无信号 ；C. 呢，充足的饮用水和零食 ；D. 呢，高倍的防晒霜以及遮阳帽。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2: 正确答案就是 A. 防滑链，因为6月份呢，山区打板啊是已经没有积雪结冰了，所以无需防滑链。而其他必须的呢，像是离线地图啊、防晒用品、水和零食，用来应对没有信号或者是强紫外线啊、补给点稀疏等等的问题。
5: 哎，那各位这道题呢，其实就是你别想多了啊，按照正常的这个逻辑来进行思考啊，理顺就行了。那微信平台当中呢，感谢朋友们今天的参与，我们的微信回执已经发到了您的手机当中，也请各位注意查收。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近日，乌鲁木齐市艺术剧院收到了第15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提名证书。

0: 足球邀请赛当中，中国 U23 男足3-0战胜了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继6号之后再次战胜对手。
1: 近日在 CH125 伯明翰草地挑战赛决赛中，新疆小伙布云朝克特经受住了一日双赛的考验，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之下，后发制人上演精彩逆转，击败芬兰选手维尔塔宁，摘得个人职业生涯首座草地赛事冠军，这也是中网协男子球员首次摘得草地挑战赛冠军。
0: 早间的8:56，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1: 早上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今日关注世界献血日前，聊聊献血的那些事。
0: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这里是 FM 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在这个时段，我们的电波将架起桥梁，热线连接万家，我们准时在这儿和您真诚相伴，用心沟通，百姓热线和您同心同行，温暖相伴。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有的问题，您想问的事儿，您想了解的事儿，您需要办事时困惑的那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

0: 加入进来之后呢，可以随时留言发送微信告诉我们您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帮您搜索的方向就在哪里。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3。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3度。再来刷新此刻首府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气温24度，气温呢在逐渐的攀升，到了今天下午的17点到20点之间的时间，气温升到最高值，所以在下午的这段时间，建议大家可以避免外出。同时，需要外出的朋友呢，需要做好防暑降温和补水工作。接下来我们走进各条路段来关注一下即将进入早高峰路段的各条道路通行情况。此刻呢，除了几条重点道路需要关注的我们的城市快速路东西外环、南北外环和河滩快速路以及东二环的位置呢，通行适中，车流量不大，但是这几条路大家需要重点关注。在逐渐的车辆缓慢积压当中，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 2.7， 时速呢在25码左右。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拥堵，延时指数 2.6， 时速呢在15码左右。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 2.4， 但是时速也在16码左右。所以建议大家这几条道路需要重点关注，提前规划绕行路线。如果正在这个路段的朋友呢，耐心等待，按序通行。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重点环节。这个月的14号，也就是6月14号呢，是世界献血日。我们在世界献血日之前呢，聊聊献血那些事儿。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听众朋友关注献血需要注意哪些健康问题，同时呢，献血者和家属可以享受哪些用血的待遇问题。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大家如果想了解具体的情况，我们通过节目的微信平台和大家随时来关注。您想了解的具体问题呢，也可以发送微信给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身边事儿。小区的物业收费、服务标准、公共区域管理、业主权益维护等等这些问题，一直是咱们老百姓日常最关心的民生热点。你我他每个人回到家也是小区的一名业主，也是小区的一员。所以历经4年多的调研、修订和完善，全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已经定档，在今年的8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新版的条例呢，针对解决了以往物业行业的痛点、难点问题，在物业服务的规范、权责划分、收费管理、公共收益使用、业主权益保障和老旧小区物业管理等等多个方面呢，都有全新的调整和升级。新规具体规定了哪些内容、背景是什么，和旧规相比有哪些关键的变化，对咱们普通你我他的每一个业主来说，物业企业分别有哪些影响。那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物业纠纷，该如何来依规维权？针对一系列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本期节目呢，我们将专门邀请到专业物业管理监管中心的工作人员和听众朋友详细解读。在您接下来收听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问题要问，可以及时的发送微信给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物业监管中心法规监察科的岳喜斌科长，跟听众朋友呢介绍有关于物业新规的问题。岳科长早晨好。
1: 主持人早上好。
0: 欢迎岳科长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通过节目和大家来介绍咱们8月1号即将开始实行的自治区

0: 物业管理条例修订之后的条例情况。那么在这儿我们想请岳科长首先把这个八月一号之即将开始实施的物业管理条例和旧版的修订前的物业管理条例有哪些差别，有哪些变化，您首先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嗯，好的。这个26版的这个新版的物业条例呢，相对于这个17年版的老条例呢，主要有11个方面的变化。啊，第一个方面呢是这个立法总则。新条例呢，它是依据的民法典，新增了党建引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这个物业管理的总的原则。同时呢，明确了我们县级以上的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呢街道社区在这个物业管理工作中的具体的这个职责。同时呢，将这个物业治理呢也是纳入到了基层党建的这个工作体系。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业主自治机制。新条例呢是新增了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制度，用于解决呢老旧小区、新交付的小区业委会成立难、无人管、这个议事难的这些这个痛点。同时呢，新条例呢对这个业主大会的成立条件呢又新做了规定。相对来讲呢，这个新条例呢业主大会的这个成立条件呢比过去呢更加的严格了。新条例规定呢，已交付的户数面积均要达到2%以上啊，这样的小区呢才具备成立这个业主大会的条件。同时呢，对这个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呢也进行了修订。是新条例呢是依据的民法典的具体的规定。对于这个业主共同表决的事项呢，是要求呢由2/2的业主参与，2/2或者3/4的业主同意。第三个方面呢是前期物业选聘。新条例明确的规定呢，前期物业必须要通过这个招投标的方式来选聘物业企业，杜绝呢开发商指定物业，从源头上呢来规范前期物业的服务。第四个方面呢是公共收益的管理，明确了这个公共收益全额归这个业主所有。公共收益呢要求是要单独建账，每半年呢要向这个全体业主呢要公示一次。第五个方面呢，物业服务的行为。新条例呢新增了物业的10大禁止行为清单，明确了各类侵害业主权益的行为红线。第七个方面呢是城委管理。新条例明确的这个新条例明确了车位呢优先要满足小区的业主使用，严禁车位只是无租。第七方面呢是物业收费规则。新条例呢明确了前期物业呢是实行政府指导价，其他的物业呢是实行的是这个市场调节价。对于这个空置6个月以上的这个物业服务的这合同的双方呀，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来减免，适当的减免物业费。第八个方面呢是配套设施建设。新条例呢新增了就是对于这个新建小区啊，要求是要强制的配套建设充电设施啊，或者呢是要预留建设的条件。第十个方面呢，第九个方面呢是维修资金的使用。新条例呢大幅的简化了维修资金的使用的审批流程，扩大了这个使用的范围。现在我们的新条例呢，它是支持老旧小区改造、电梯消防设施更新等方面，能够高效的解决呢小区的设施老化、消防隐患、电梯故障等这些这个突出的问题。第十个方面呢是违规处罚的力度。 新条例呢细化了全链条的处罚的标准，对于这个物业的企业的擅自的撤场或者合同终止以后拒绝退场、停水停电、催缴物业费、挪用公共收益等这些这个违规的行为啊，都这个明确了具体的处罚的标准。第十一个方面呢，从这个整体的条款呢体量上来看呢，新旧条例呢没有这个大的变化。那么老条例呢一共是9章93条，新条例呢是9章92条。但是呢我们新条例相对于老条例来讲的话，有70%以上的条款呢都进行了这个优化。那以上呢是我呢对这个新老条例的这个十一个方面的变化的情况呢，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0: 嗯，虽然体量没有增加，但是呢在这个新的条例实行之后，会对物业服务的这些规范化的管理呀、啊、包括咱们业主权利呀、啊、包括如何解决以前这些物业管理当中凸显的问题，这些方面的变化还是从实质上深化了这次的规定。那么这一项新条例颁布之后，我们想请岳科长给听众朋友说一说，对咱们普通的业主包括物业企业会产生哪些影响，在这个物业管理的工作当中会推进哪些工作。
1: 这个新条例实施以后啊，它从这个主要从三个方面啊，都对这个相关的这个物业管理体制机制呢进一步的进行了优化。从这个监管层面，新条例呢对这个县级以上的这个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以及街道社区它的这个工作职责呢进一步的进行了一个明确。第二方面呢，对于这个业主这一块呢，进一步的这个就是维护了这个业主的一些这个合法的权益，对于这个公共收益的管理啊等方面都新增了一些这个具体的条款用于规范公共收益的这个管理。第三个方面呢，是对于这个物业企业这一块呢，那新条例的有一个比较特色的一个亮点呢，就是规定了物业服务的这个十项禁止的行为，这十项禁止行为一旦这个违反以后呢，那我们业主呢，可以这个通过这个各种的这个投诉举报的方式呢，来投诉这个物业企业的这个违规行为。那依据我们的这个条例的一些这个具体的法则，对于物业企业涉及到违法违规行为的，那条例呢也是这个明确了具体的这个处罚的标准，主要是从这个三个这个层面吧，都分别呢，对这个我们的体制机制呀，都进行了相应的优化。
0: 嗯，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想请岳科长给听众朋友普及一下，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作为我们每一个业主遇到这个物业纠纷的时候，应该如何来依法依规依理来维权，这个途径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新条例呢，它是对这个街道办事处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工作职责呢，进行了这个非常明确的规定。那条例规定呢，街道办事处呢，它是对我们物业管理的日常工作要实行，要履行这个监督指导的职能，对，那个要受理呢这个群众这个日常的物业投诉的这个矛盾纠纷的这一块儿，对于这个复杂的一些这个物业管理矛盾纠纷呢，是要求街道呢要召集相关的部门通过这个联席会议的方式来研究解决这个复杂的这个物业管理的问题。我们业主呢遇到了具体的物业投诉问题呢，那首先呢是应该要向我们这个属地的街道和社区来投诉反映相关的这个物业的问题。
0: 嗯，好的，好，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物业监管中心法规监察科的岳喜斌科长，详细的给大家对比了即将在8月1号开始实施的物业管理条例，包括和老条例的对比变化以及群众维权的一些问题。谢谢您，岳科长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好，再见。
0: 大家在了解了以上岳科长介绍的内容之后，如果您针对这个物业问题有哪些想问的、想说的，或者是您想咨询的、您想和我们沟通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发微信告诉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2: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3: 地
2: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我收听929百姓热线节目已经有十几年了，每天早上听到你们的热线，我就感觉非常的亲切，每天都能学到很多知识，我觉得提示都特别好。
10: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好几次都听到听众说你们的编辑张芬呀，他们对待问题采访都做得特别的认真，有一些问题他没有当时没有办法解决，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也会前前后后不断的来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所以就觉得节目组这种态度特别的敬业，然后值得让我们点赞，觉得特别的好。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刚刚呢关注了我们的居住环境物业方面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入口的事儿，这就是食品安全。食品安全无小事，关乎着家家户户的餐桌的健康，这一点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那为了帮助居民避开饮食的误区，掌握更实用的食品安全知识，切实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雅马里克山街道铁西社区呢，聚焦居民关注的民生问题，开展了食品安全科普宣讲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有哪些？社区科普的具体开展情况怎么样？咱们居民可以学到哪些食品安全实用的知识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联系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园林管理局驻雅马里克山街道铁西社区第一书记夏东，了解详细的情况。夏书记，早晨好。
11: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夏书记。接下来的时间呢，您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一次食品安全宣传活动，它具体宣传的内容是什么？
11: 铁西社区联合驻社区工作队在雅山镇小区开展守护舌尖安全、共建放心家园食品安全宣传活动。活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科普讲解、社会问答、商户专项检查多种形式同步开展。我们围绕居民日常饮食需求，重点讲解食品选购技巧、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辨别方法、家庭食材储存加工要点、常见饮食误区以及食物中毒应急处理方式，帮助居民避开食品安全风险，杜绝饮食隐患，进一步提升大家的食品安全防范意识。
0: 那这一次这个食品安全宣传活动具体开展的情况怎么样？您在这儿给我们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好吗？
11: 本次活动内容贴近民生，实用性强，通过趣味问答的互动形式，让居民在轻松的氛围中学知识、记常识。活动共吸引20余名居民参与，发放食品安全宣传折页200余份。同时，我们对辖区11家沿街商铺开展专项食品安全检查，严查过期食品、三无食品及假冒伪劣食品，规范商户进货、储存、销售前流程，从源头排查食品安全隐患，压实商户经营主体责任，保障辖区消费环境安全。
0: 那这一次咱们辖区的居民啊，在这次活动当中可以学到哪些食品安全的知识，用于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呢？这点我们想请夏书记给我们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
11: 通过本次宣传活动，居民掌握了购买、储藏、加工食品的基础安全常识，也会精准辨别三无过期变质食品，也掌握了生熟分开存放、架机熟食和切开瓜果的正确保存方式、使用时限等食用生活常识，纠正了以往错误的饮食习惯和认知误区，提升了食品安全辨别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真正学到了能用、好用的食品安全技能。
0: 这也是给我们传递了一个经验啊。其实呢，我们在平时的食品识别呀、食品安全的注意方面，只有这个意识，但是呢，实际的操作在这一次的宣传活动当中呢，得到了实践的这个操练。所以大家可以在平时食品安全当中多注意一些。而且刚才夏书记提到的这个折页，您最好在家里收好。没事的时候呢，多拿出来看一看，对食品安全的这个保障呢是。您自己进口的这个安全保障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园林管理局驻亚马里克山街道铁西社区第一书记夏东介绍的详细情况。夏书记，谢谢您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11: 再见。
0: 今后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到咱们铁西社区啊去取取经。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些活动由我们牵线推广到咱们更多的地方，让更多的市民，让更多的咱们百姓呢了解食品安全的知识。以前说起食品安全，大家可能就觉得比如说是监督部门的这个问题，和我们距离生活挺远，但其实它时时刻刻每天都在我们的身边。所以我们多了解这样一些知识呢，真正的把食品安全无小事落到实处，让我们自己掌握真正的食品安全的这些方法，保护咱们自己舌尖上的安全。那我们今后可能也会联系更多的一些群体，比如更多的一些社区，来和大家普及这方面的内容。那如果您需要了解这方面的内容，或者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内容，您可以通过节目的微信平台留下信息来给我们帮您去问。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同时呢，大家还有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等这些大方面的问题，或者您在办事时不知道想问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传递给我们，我们一一回复大家。稍后的时间在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薅羊毛啦！进新疆电器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9:30走进半点气象，和我们共同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3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已经上升到了25度。这个时候的体感温度呢还在23度左右，因为这个时间会刮起一些小风，但是逐渐天气越来越热，建议大家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防水补水的工作。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今这一时刻在首府乌鲁木齐几条道路拥堵的情况。首先最拥堵的一条路在幸福路，从金银路到东梁路由西向东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是 3.8， 时速才在10码左右。另外接下来的呢是温泉路高架，在9:00开始的时候，我们早高峰即将步入的时候呢，温泉东路高架就开始缓慢行驶排队了。现在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达到了 5.2， 时速才在13码左右。还有北环的高架现在也开始堵车了，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的入口由西向东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是 4.1， 时速呢在16码左右。这几条道路大家需要重点关注，其他道路呢现在也在逐渐的车辆积压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需要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同时如果说您有及时的路况讯息，或者是有及时的状况需要联系我们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走进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方向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3: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我们继续架起沟通的桥梁，热线连接万家，我们准时每天在这儿呢和您真诚相伴，用心沟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最近一段时间气温在逐渐的攀升，剩下的高温天气呢也来到我们身边了。那环卫工人、新就业群体这些户外一线的劳动者始终坚守在岗位。在昨天今天上午，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总工会将开展夏日送亲。

0: 凉季普法宣传慰问活动。活动呢，不仅会为一线的高温劳动者送上解暑的物资、暖心的慰问，同时还将同步开展普法宣传。这一次慰问的活动具体覆盖哪些岗位人群，准备了哪些暖心物资，详细的情况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采访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总工会平顶山街道工会专干王丽。王丽，早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王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请您给我们朋友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一次慰问活动具体覆盖到了哪些岗位的人群。
1: 是这样的，因为最近天气也越来越热啊，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们的一线的户外劳动者们都比较辛苦啊。那今天呢，我们沙区总工会平顶山街道工会呢，就给大家开展那个送清凉加普法的活动。今天的活动我们是按照这个不同的户外岗位的需求来准备的。主持人，我们是给这个环卫工人准备了洗漱包和这个防暑用品，主要是解决他们这个日常的这种防暑的需求。
0: 对，
1: 给我们的外卖骑手们准备的是冰袖然后防护的面罩然后护目镜，然后包括下雨天那我们的外卖骑手需要的手机防水袋、雨衣这种骑行的防护物资，主要是就想让他们在这种跑单的过程中能够凉快一点，安全一些，是这样子。
0: 想得非常周到，很细心，也很贴心，都是咱们环卫工人和咱们的快递小哥也好，咱们的这些户外一线的工作者急需的一些用品。那么我刚才看到咱们这一次除了送暖心物资之外，还开展了普法宣传。咱们针对这些人群，做了哪些普法宣传？在这儿，我们想请王丽大致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主持人，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也是联合了司法组的同志，主要是针对和我们的这个一线的户外劳动者，包括外卖骑手、新就业群体，他们息息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比如说劳动合同的签订，他们最关注的这个工伤认定，然后休假的这些的法律知识，真正就把这种法律保障也送到大家的手里。
0: 这一项想的也非常的贴心，因为咱们这些就业群体恰好需要的是这些，那我们送上的宣传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也想在我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向咱们沙区这个平顶山街道工会呢取取经，以后也看我们比如说在接下来的活动当中给大家做哪些贴心的服务，因为我觉得咱们这项服务非常的周到，不仅仅是一项活动，其实他把真正的关心落到了实处，落到了给咱们坚守岗位的一线的这些劳动者的手里。好
1: 的，
0: 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总工会平顶山街道工会的王丽，感谢您的介绍，也再次为咱们暖心贴心细致的服务点赞，谢谢您，我们今天先到这儿，辛苦了，再见。
1: 谢谢主持人。
0: 听了这样一件件暖心的事儿啊，让大家心里真的暖乎乎的。在这个盛夏的时间，送来了清凉，还送来了关心，同时还送来了咱们急需要了解的法律知识。其实作为咱们的一线的这些工作者，包括社区工作人员呢，也是属于一线工作者当中的一员。那贴心的为百姓服务，为群众服务，为我们在暑天还在户外坚持工作的这些一线工作者们的服务，我们再次为他们点赞。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还想了解哪些问题或者哪些内容，或者是您听了这些社区组织的相应活动，您有哪些好的建议，您现在所居住的社区您想有哪些想说的告诉我们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给我们说一说，留下您的留言，我们会及时的进行传递，或者是帮您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通过请专业人士为大家答疑解惑，在您的衣食住行，包括您的这个平时医疗教育等等这些方面，大家只要有问题都可以留给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依然来 关注来自身边的事儿。昨天在节目

0: 当中呢，我们请这个反诈警官给听众朋友介绍了，通过一个案例给大家介绍这个电信诈骗现在的套路路数以及如何去防骗。那么当下的确电信网络诈骗的套路呢，在层出不穷的变化，而且隐蔽性也很强，新型的一些伪装很多样，也防不胜防。所以为了进一步固牢辖区的安全防线，提升居民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亚马里山街道青年社区组织开展了反诈加禁毒专项安全宣传活动。这一次宣传活动覆盖了哪些人群，有哪些宣传的重点和亮点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采访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亚马里科山街道青年社区的宣传专干明月。明月，早晨好。
1: 嗯，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明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啊，咱们这一次反诈加禁毒专项安全宣传活动，它覆盖了哪些人群？在宣传重点方面有哪些？另外，咱们居民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高效的防诈防毒？这几个问题，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嗯，好的，主持人。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雅山街道青年社区联合社区警务室开展的这一次主题为防毒反诈入社区，平安守护暖民心的法治宣传活动。那么在这次活动中呢，社区民警和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志愿者，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典型案例的方式呢，向辖区的居民重点讲解了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养老诈骗、新型毒品伪装形式以及危害。那么在现场呀，向居民普及了识骗、防骗、拒骗技巧和防毒避险常识，提醒居民不要轻信陌生来电，不随意转账，不触碰陌生可疑物品。通过这种贴近居民生活、通俗易懂的方式，帮助居民认清诈骗的套路和认识新型毒品。嗯，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营造出了全民防毒、全民反诈、人人参与的良好社区氛围。我们这次活动主要覆盖了我们辖区的老人以及青少年，活动也是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0: 嗯，好的。在咱们居民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说一旦啊出现了这个有可能可疑的诈骗手段，或者是可疑是诈骗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出现的这个行动的时候，那作为咱们社区居民，是不是也可以及时和咱们辖区街道社区联系，来了解具体的情况，提高自己的防骗意识和采取必要的防骗措施呢？
1: 是的，如果居民要是接到了可疑的诈骗电话，可以第一时间联系社区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拨打社区警务室的电话，我们会帮助他们识别。
0: 好的，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亚马里克山街道青年社区的明月，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的一项反诈的内容。谢谢明月，我们先到这，再见，辛苦了。
1: 嗯，再见，主持人。
0: 大家只要是提高警惕，提高防骗的意识，凡事多问一个为什么。如果天上掉下馅饼的时候，你一定要想想它地下是不是砸了一个陷阱的坑。这些事儿大家提前想到位，那么可能对于防骗也好，反诈也好，不仅是添砖加瓦的一件事儿，而且还能更好的保护我们自己，提高防范意识，提高自身的安全保护能力。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呢，如何去防骗，您要不知道的时候，您有疑虑的时候，或者是您突然接到说我是某某某什么部门什么机关的工作人员，现在向你核实什么问题，这些事儿的时候，您留个心眼儿，您及时的给咱们社区的警务室或者是拨打110咨询一下，是不是有这样的办事方式，是不是有这样的联络方式。这一系列的自我保护，看似小小的一个举动，其实很有可能在最关键的时刻保护了我们自己，给我们安上了一层防护甲。这个问题呢，大家如果也有话想说，或者是您有事想问，都可以跟我们联系，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
2: 关心身边人，
3: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

0: 事。
1: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翻上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和联络方式，线上和线下呢，来共同关注我们所关心的内容。您关心的那些事儿，我们都可以帮您问，或者是给您架起沟通的桥梁，请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在手机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林芳就跟大家说了，6月14号，也就是这周的周日，是世界献血日。那么无偿献血呢，是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的公益行为，也是咱们一个城市的文明重要的标志。但是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对献血存在着很多的疑问，比如说献血会不会伤身体呀，会不会导致免疫力下降呀，同时呢，还有大部分的朋友可能并不清楚，如果您积极的参与无偿献血，国家和地方也会给献血者多项的专属优待政策。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血液中心献血服务科主治医师曹佩，跟我们听众朋友呢来介绍一下关于献血的那些事儿。曹医生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也欢迎您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这个时间啊，为我们听众朋友呢来介绍更多的献血的知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想请曹医生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对于这个献血它会不会伤到身体，会不会导致免疫的下降，这个健康的问题给大家普及一下好吗？
1: 是这样的，在正常情况下呢，血液总量只占体重的7%到8%，而真正参与循环的血量呢，只占全身血液的70%到80%，其余的呢，则储存在肝脏、脾脏等这些人体血库内。当人体出现少量的失血时候啊，储存在肝脏、脾脏的血液就会立刻释放出来，及时予以补充。健康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以后呢，1到2个小时便可补上失去的血容量。血浆蛋白大约在1到2天就可以补足，红细胞和血红蛋白呢，则7到10天就可以恢复到献血前的水平。所以啊，简单来说，献血量在正常调节范围内，身体很快就能自行恢复，不会影响身体健康。
0: 那么对于这个献血的朋友来说，对他的健康，对他在献血前的身体状况，有没有哪些要求？您在这儿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首先我们这个献血还是需要一些条件的啊。首先这个年龄啊要在18到55周岁，但是呢，既往没有献血反应又符合我们健康检查要求的多次献血者呢，主动要求再次献血的可以延长60岁。体重方面呢，男性要大于等于50公斤，女性大于等于45公斤。同时呢，我们血压、脉搏、血红蛋白等检测结果也是要符合我们的献血标准。近期没有感冒、发烧、咳嗽，没有腹泻，身体状态比较良好，既往没有基础性的疾病，没有传染性的疾病，没有流行病接触史，然后近一周没有服药史。那女性呢，要避开月经期以及前后3天这些。
0: 那么对于咱们这些献血的朋友来说，是不是需要先到咱们血液中心去做一个简要必要的在献血前的体检，之后确定可以达到献血的条件之后，我们才可以进行这个公益献血的这个行为，是这样吗？
1: 是的，因为我们献血不光要保证我们的血液的质量，还要保证我们献血者的健康安全，所以这个我们的体检化验是一个双向的保护，要我们保证的这个身体健康和我们这个血液质量。
0: 那献血者在献血完当天大致需要休息多长时间就可以恢复正常？

0: 生活和工作了，在饮食方面，在营养方面，有没有必要关注一些，就是说来特别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来保持我们的营养，这方面的知识您能不能给大家普及一下？
1: 就是我们献血后啊，不需要大补，就是有些献血者啊，我们献完血就觉得我是献血了，我应该要大补特补，其实不然。我们献血呢就正常饮食就可以了，就刚才我也给大家提到了，就是我们献血呢很快就能够恢复我们这个那个血容量，一到两个小时就可以补充了。所以呢多喝水是献血后比较要注意的。然后呢其次我们献血前也要清淡饮食，我们献血后呢也不需要大补啊，所以说正常饮食就可以了。
0: 好的，
1: 是不影响的。
0: 那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想请曹医生跟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咱们从国家到各个地方对咱们献血者的一些专属优惠政策，包括献血者自身的和咱们近亲属的这个使用血液的时候，咱们可以享受哪些优待政策，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首先啊，我们这个献血它可以享受一些血费的减免。就是献血法规定啊，公民临床用血时啊，只需要交付血液采集、储存、分离、检验这些费用。但是无偿献血者临床需要用血的时候呢，可以免交这些费用。具体而言，就是献血者自献血之日起五年内不限量免费用血，五年后呢，按献血量等量免费用血。献血量达到800毫升以上的，终身免费用血。献血者的配偶和直系亲属，也就是他的父母、子女，按其献血量等量免费用血。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些我们的优先用血政策。在我们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和孕产妇重点人群的用血前提下，献血者和其亲属享受优先用血权益。就献血者自献血之日五年内不限量优先用血，五年后按献血量等量优先用血。献血量达到八百毫升以上呢，终身不限量优先用血。献血者的配偶、父母、子女，还有配偶父母都可以享受献血者献血量的等量优先用血。献血者献血量达到4000毫升以上呢，他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孙子女、外孙子女也可以享受献血量的等量优先用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激励政策，就是根据我们献血法啊，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办法呢，我市落实了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奋献奖，可以免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诊查费。我们国家每两年举行一次全国无偿献血奋献奖的表彰，分为铜奖，也就是献血次数达到20次以上，银奖就是30次以上，金奖40次以上，以及无偿献血终身荣誉奖，就是累计金奖3次以上的。然后并且呢还要奖励参与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突出的个人，属于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奖等。
0: 好的，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咱们乌鲁木齐血液中心献血服务科的曹佩医生跟听众朋友详细介绍关于献血和身体健康方面的关系，包括咱们献血者以及家属的一些用血的政策。那在这儿也非常感谢曹医生的讲解，再次谢谢您，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主持人。
0: 我们今天的目的呢，也是想通过这次介绍啊，让更多的朋友来了解献血。有些人呢，可能把献血当做一种非常严重的事儿，觉得会不会威胁自己的健康。但是通过刚才曹佩医生的介绍，大家可能有了深入的了解，也积极倡导大家，呼吁大家参与到这个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的公益行为当中。那么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和节目之后的时间，如果您关注以上的内容或者想了解以上的内容，包括您在实际生活当中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等这几方面您有问题要问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接下来在线下为大家开设的微信互动联系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之外的时间留下您的问题。在您手机微信的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找到我们随时留言就可以了。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同一时间的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

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维晨。
1: 今天35度耶，
2: 35度，这两天持续的高温天气啊，让大家觉得真的是这个夏天已经是正式的这种浓烈的带有非常非常强烈的啊盛夏的感觉了。连续好几天好像已经没有下雨了。
1: 对呀，
2: 我记忆当中好像
1: 没有啊。
2: 这个车是上次那个大驾之前好像落了一点雨，一直到现在
1: 等着洗车呢，
2: 就等着洗车。
1: 你且等着吧，今天35度23度，明天晴转多云32到22度，后天多云30度到21度，没有下雨的这个意思啊。
2: 你这么说，
1: 所以该洗车洗车。
2: 你这么说，我这个车是5月28号那天上午咱们这个院子里下了一点雨，那一直到现在了，我就等
1: 着下。今天6月11号
2: 还不下雨呀，我的天
1: 哪。你还是自己去洗车吧，
2: 气温真的是有点热了啊。
1: 而且到了21号，6月21号是夏至，那就是说现在还不是最热的时候，还没到呢。都已经挺热了啊，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吧。
2: 没错啊，那今天呢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啊这个进入盛夏的一些话题，包括一些互动的一些怎么说呢，咱们一些内容吧。当然我们也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啊关于这个季节我们想和大家分享的怎么样去防暑降温的一些啊属于我们新疆自己的专属的这种口服之诀。哎呀，这个冰箱里面是不是都冻上大西瓜了，然后冰镇的酸奶，
1: 各种雪糕
2: 啊，有点条件的，你像我昨天一咬牙一跺脚买了个老汉瓜，
1: 还要有条件吗？想吃就吃呗。
2: 不，这个老汉瓜真是水涨船高啊，
1: 抠门的。
2: 对，还有各种的雪糕，是吧？咱们自己自产的这个本地的雪糕，还有各种冰镇的刨冰啊，等等等等等等，反正一到夏天了，这些啊就是。大人小孩啊都喜欢吃这些冰镇的东西啊。
1: 是啊，
2: 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属于你的这种啊这两天很热喜欢怎么样的一种解暑降温的方式。
1: 对，吃什么，包括你怎么降温的，你是用空调用风扇开窗户
2: 冲凉
1: 还是穿单都可以 啊你都可以说
2: 啊。空调还不至于吧。
1: 哎，有的人受不了，早都开了，
2: 是吧？
1: 好吧，大家就畅所欲言吧。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就可以了。
2: 这里是929正在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今天是2026年的6月11号，礼拜四了啊，这么快啊？
1: 快吧，这周又快过去了。
2: 昨天是翻三日，我以为。

0: 今天是周三的，那明天就周五了。好好好，有点盼头了。
1: 今天周四、
0: 啊、对对对，
1: 已经翻过三了啊。
0: 哎，有点盼头。
1: 哎呀，说昨天哈、嗯、昨天真的是把我累得够呛。哎
0: 啊，昨天
1: 你说夏 天
0: 翻山日嘛，你去爬山去了吗？
1: 没有啊。我感觉我干的活跟爬山一样累。哎、
0: 啊、
1: 劳累。哎，你知道吧，一到夏天我觉得我的这个劳动量就增加了
0: 啊。
1: 首先天气热，你每天出汗、嗯、每天的衣服都得换洗，每天都得洗、
0: 啊、
1: 要不然我受不了那个味儿。
0: 你不会囤一下然后隔
1: 哎，那放到那我就觉得家里都是味儿。不行不行不行，
0: 经常洗。哎，那这是个好习惯、嗯、
1: 对、嗯、我就属于那种衣服啊随手就洗、
0: 嗯、
1: 然后就是地我看不顺眼的我
0: 就
1: 随手就
0: 得
1: 脱，
0: 然后早晚各冲一次凉。
1: 嗯，差不多。
0: 那你这种人是绝对不适合录音的、嗯、
1: 对，你说对了。
0: 是吧，
1: 我录音我就特别受不了，因为不能洗。
0: 对对对对、啊、
1: 不能洗不能涮。
0: 我认识的所有的就是每天必须要冲洗澡的，
1: 嗯，
0: 衣服必须要当天要洗要换
1: 的，我就这样的人。
0: 我认识所有这样的朋友他都不喜欢录音。
1: 我也是的，我真的不喜欢录音。因为我觉得受不了。然后呢昨天呢，哎，又什么情况呢？本来我工作量你看我就挺大了吧，劳动量也挺大了吧，这么多衣服要洗呢。结果昨天还给我添个事儿，我家那个就电台坡下那个老房子了嘛、
0: 嗯、
1: 我昨天回去的时候一拽窗帘，咦，窗帘怎么掉下来了、哦、因为那个轨道窗帘轨道老旧了嘛、
0: 嗯、
1: 所以那个塑料环它给断了，窗帘就下来了、
0: 哦、
1: 哎呀，这把我急得我赶紧给这个装修公司打电话，人家倒是来得快，两小时之内到我家给我换了个新的、
0: 嗯、
1: 好，这一换完我窗帘那个要洗吧、
0: 啊、
1: 然后他给我打洞都是那个土吧、
0: 啊、
1: 粉吧，我还得拖地吧、
0: 嗯、
1: 然后桌子上一层灰吧我得擦吧，整个房子全部打扫了一遍、
0: 哎、
1: 然后呢我自己又湿透了、
0: 哦、
1: 我从睡衣到外衣又全部洗一遍、
0: 啊、
1: 然后把自己洗干净。
0: 对呀、啊，你看你这个
1: 整整折腾了好几个小时。
0: 我觉得挺好的，你就当提前过年了。感觉你看
1: 过年不用洗了，
0: 拆窗帘拖地擦玻璃然后就换洗衣服。
1: 对对对，玻璃还擦了。
0: 对
1: 吗？
0: 啊，就那个一般这事儿都是
1: 全套啊，
0: 过节的时候搞呀。
1: 我昨天过年了呀。
0: 你只当提前过年吗？
1: 哎，真的是真的是昨天真是啊辛苦的一天呀、
0: 嗯、
1: 我今天都觉得我瘦了，昨天出汗量过大。
0: 好，然后你昨天这么热的天气下又这么辛劳的在这个打扫卫生、
1: 嗯、
0: 爱干净，你怎么样去解暑降温的？
1: 我昨天哈、啊
0: 嗯、
1: 喝的那个菊花和金银花泡的水、
0: 啊、
1: 就一直续水喝。我昨天点了个陕西大厦的凉粉、
0: 啊、
1: 送到家来吃、
0: 嗯、
1: 别的热的真的吃不下去了，一口都吃不下去了。
0: 是是是，好吧、
1: 嗯，
0: 大家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嗯，
0: 属于这两天各位都是喜欢什么方式解暑降温的？
1: 对，吃的喝的用的、
0: 嗯、
1: 都能说哈。
0: 上班的上学的哪怕在家宅着的，你至少你会可会热呀，是吧？大家都有哪些好的方法？
1: 嗯
0: 啊，特别能够解暑降温的来给我们分享和推荐一下。
1: 嗯，好吧，
0: 这样我们俩先说说嘛。
1: 对，
0: 把这个思路打开。
1: 嗯，
0: 刚小慧说的她喜欢泡那个金银花水。
1: 嗯，金银花菊花放在一起、
0: 嗯、要去药店买那个专业的金银花、
1: 嗯、对对对，
0: 而不是那种搞这么闹着玩一样的。是，
1: 对，
0: 是只能药店买的是专业的。
1: 药店的金银花、菊花放在一起泡水，
0: 回家一泡。
1: 嗯，
0: 泡完是温水喝还是冰着喝？
1: 我基本上就是温的和冰的都行，但是不能热的。
0: 啊对，
1: 喝不下去、
0: 哎、
1: 本来就是想降温的嘛、
0: 嗯、是我呢，你看真的是如果热了渴了，那必须得来上一瓶冰冰的那个黑咖啡啊，再带点沙口感怎么办呢？现在哎，我以为这个方法只有我知道，我曾经在去年前年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
1: 嗯、
0: 我说在家自个儿做咖啡、
1: 嗯、
0: 然后呢可以放些咱们本地产的那个苏打水，
1: 嗯，
0: 一个是古德亚，
1: 嗯，
0: 还有一个蓝波，
1: 嗯，
0: 对，这两个苏打水按照一定比例和那个冰块黑咖啡这么一兑，哇，喝起来啊，本身那个黑咖啡就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对人体非常有益嘛，
1: 嗯，
0: 它那个
1: 还可以那个减脂，
0: 减脂的啊，寡油嘛、
1: 嗯、
0: 咱们就、
1: 嗯
0: 就是反正就这么低吧，然后呢再带一点这种沙口感，
1: 嗯，
0: 就感觉在盛夏里面绝配的一种饮品。
1: 嗯，
0: 然后您猜怎么着、
1: 嗯、
0: 这两天我点外面的这个咖啡，既然在下面有一个选项也可以，它下面一般现在咖啡的选项下面都会加不加气泡，
1: 对，你加不加什么的、
0: 哎、我当时还想这个加不加气泡什么意思，难道这么浪漫吗？还可以带泡泡啊！最后一想，可能加气泡就是给你兑的苏打水。
1: 加气泡就是喝起来像汽水的那种感觉，
0: 不
1: 是冒泡。不
0: 加气泡呢，就是给你兑的纯净水。啊，然后哎，我一想，那学我嘛，是吧？
1: 哎，我跟你说，那个苏打水里面你加果汁也是好喝的，
0: 对，也特别好喝，
1: 特别好喝，加果汁也好喝的。
0: 这就是我感觉我们俩就是到了夏天，必须每天至少来两三杯，渴了热了渴了就喝，然后喝完越喝越渴，越渴的再越喝，
1: 一直喝。我昨天我跟你说了，我喝了两暖瓶的水，我昨天因为一直干活一直喝，我就喝了两暖瓶的水，昨天真的量好大。然后这个久违发的微信啊，久违说堵得快睡着了，拍了个图片，是真的堵。你在哪堵？你报个路况呗，提示一下大家啊。
0: 看我能不能猜出来啊？
1: 电台门口，
0: 哦、门口吗？
1: 一点开，我发现了，不用你说了，我知道了，这是团结路啊。
0: 我们这块的确是
1: 团结路电台门口堵车。
0: 学校多，孩子多，娃娃多。
1: 快放假了。
0: 上学的时候吗？他那个路的两边，你看人行横道，他必须要咱们车啊，一定要礼让行人。对，昨天也说礼让行人，对他来回过马路的早上上学的孩子多，一过了差不多。10点多10点一刻就特别通畅了啊，
1: 对，
0: 就一开课早上一上学没有娃过马路了啊，这条路就通畅了，
1: 快了快了。你看今天是6月11号吧，7月6号小学生就放假了，7月10号左右中学生也放假了，中高学生中学高中的学生都放假了，就是那个初中高中哎呀这倒不过来了，
0: 初高中生啊，小学生大学生也快放假了啊，
1: 对呀。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了，喝冰卡瓦斯绿豆汤，哎，都不错啊，都不错。他说小慧，你买个自动扫地拖地机器人呗，非常好用。我有一个，
0: 我有一个半自动的，就是那种
1: 洗地机。我有一个，但是不在这边房子，在那边房子。
0: 我这个两个都有，对吧？一个自动就洗地机和那个全自动的
1: 全自动的
0: 啊。我的洗地机是天可的，我的全自动的那个呢是那个叫什么？哎呀，你看我一下叫不上来，大前年买的好贵呢，科沃斯
1: 哦，
0: 你看都算是好牌子吧，
1: 对，
0: 而买的都是旗舰款。但是我实话实说，我感觉全自动机器人那个搞不干净，真的搞不干净。
1: 我也觉得，
0: 咱们有啥说啥，
1: 还是洗地机干净，洗地机真的干净。
0: 你去买一个，你用一下。洗地机，如果你一旦用就离不开了。
1: 就是
0: 现在的洗地机，它那个因为它本身带那个多频率的那个滚刷，上下滚刷、前后滚刷，现在的还带那种蒸汽，就是110度的蒸汽
1: 喷一下的那个。
0: 然后还有你还可以接热水，你还可以甚至你可以那个它里面开
1: 水
0: 啊，我每次弄的80度的开水，然后你里面还可以加那种它专用那种洗涤液。
1: 清洁的那种消毒的，
0: 那开玩笑，你地下有什么东西，把你的这个瓷砖都能脱落一层皮下来，
1: 我也感觉
0: 干净吗？
1: 那个洗地机我用的时候就觉得瓷砖可亮了，锃亮锃亮的。
0: 但是你全自动扫地机器人嘛，那个感觉就是，就是拂冰而过那种感觉，洒洒水啦，就它就不能重度清洁，
1: 真的搞不干净啊，
0: 搞不干净，只有洗地机能搞干净。
1: 我也觉得，我那个是追觅的，
0: 也
1: 是很好的。
0: 追觅，又想起来罗老师每次说追觅啊，罗宇浩吧。
1: 然后来看
0: 这个牌子是他代言的
1: 哦，然后来看这个。MZ 说的，说主持人好讲究啊，就是昨天，哎呀，这个突如其来的打扫卫生，就是在我计划之外的。
0: 他窗帘盒轨道坏了，
1: 掉下来了。
0: 美猴王给人家做质保去了，然后不是做完质保倒是挺快的，挺利索。但是你做完是不是一房子尘土啊？
1: 就是啊，
0: 他得打扫，
1: 全部得打扫呀。
0: 但小慧是个勤快人，要天天洗，天天换。常换常新，
1: 对，我忍不了一点儿。
0: 对，
1: 然后再来看这个某某某发的微信啊，某某某发了个图片，这是他可爱的宝贝女儿哦。他说我哪怕再热，一看见我女儿就凉快了，这大概就是女儿奴吧。
0: 啊，
1: 微臣，你呢？
0: 不是女儿还有解暑降温的效果呢，
1: 你赶紧回家去看。
0: 挺好挺好，等我回头我研究研究怎么样看这孩子，等会儿对的，
1: 还能
0: 降
1: 温。
0: 我接触降温真的就是喝冰饮，
1: 就是要来点凉的，实实在在的。
0: 对，真是，但是似乎好像接触降温有一个，从小到大我们听到的一个叫做什么美妙的悖论。是不是你小时候家长跟你说，你越喝凉的越热越渴？
1: 对对对对对，是啊。
0: 你喝点热开水，温开水。
1: 对对对，是这么讲的。
0: 但其实怎么可能啊？
1: 你是没感觉到是吗？
0: 对、
1: 啊，我好像也没感觉到。
0: 必须至少得喝，不要太冰，是吧？你有些时候太热，
1: 有点凉的。
0: 对你运动完以后，你喝那种太冰的水，
1: 也不行，
0: 积着。对，是至少是那种不热吧？是吧？而且大夏天你喝那个温的，我觉得喝不下去。 是吧？你温温的水，常温都喝不下去。
1: 对，是有点难以下咽。
0: 你得要比对要比那个你的体温稍微凉点的这个温度，就十几度的水就可以。
1: 我昨天也觉得，
0: 是吧？
1: 我昨天在打扫卫生的时候，不是汗出的多，我就渴嘛，就喝嘛。我发现真的是热的，确实你喝了更热，汗更多。
0: 对啊，所以
1: 确实还得就是比体温凉一点，
0: 啊、还得要喝冰镇饮料。
1: 嗯嗯，
0: 而且我似乎哎，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就是我似乎在就是真的是现在官方或者科学认证的啊，咱们的肠胃道，比方说食道、胃黏膜，
1: 嗯，
0: 它其实是不能够接受比温度高的一些食物和水温的。咱们正常36.5度，
1: 嗯、
0: 你比方说你吃个40度、50度，甚至有些人喜欢喝热茶、开水的，
1: 嗯、
0: 有好多
1: 烫烫的那种。嗯，
0: 咱不是有些古话说的好吗？哎，喝点开水，喝点开水，
1: 嗯，
0: 喝点开水感觉身体好。其实真的不是，你容易喝烫的东西啊，对食道和胃黏膜
1: 确实不好，
0: 完全是逆损伤，
1: 对，
0: 不可逆，
1: 确实不好。
0: 反而喝点凉的、冰的，对肠胃是好的啊。当然，这个东西不能一概而论，
1: 你不能太冰
0: 啊，因为你有些人他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
1: 对对对，
0: 比方说
1: 接受不了的，
0: 或者说你胃病啊、
1: 嗯，
0: 这时候你喝那个冰水是因为积热了，而不是因为它本身对你不好。啊，他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好吧？
1: 其实我觉得反而就是温的最合适吧。
0: 啊、
1: 嗯，温的
0: 稍微凉点也行。
1: 嗯，
0: 你像我喝啊，我每次去那个商店里面买那个一个热了，买那个冰镇的饮料，它是可乐。
1: 嗯，
0: 我一定要把手伸到那个冰镇的最里面，
1: 拿那个冻的硬硬的那个是吧？
0: 也不是，那的喝不动，就是那个
1: 带
0: 冰的啊，
1: 就是带冰块了都。
0: 对，哎，也不是找不到，你现在找不到了，
1: 没有啦。
0: 你现在如果能找到那种哪家商店里面带那种就可乐，以前咱们经常能见到
1: 冰块
0: 的，
1: 对对对，
0: 哎、带点冰沙那个，嚯，那真是良心店。
1: 我跟你说，那个8:30有，8:30卖雪糕的冰柜里面有。
0: 我从来
1: 你要在冰柜里头，
0: 啊、
1: 冰柜里头的，
0: 都
1: 是
0: 那
1: 是冰箱、
0: 啊、
1: 是冰柜。
0: 有些商店到现在。一打开冰柜里面还是那种常温，我扭头味就走了。
1: 那估计是被别人买完了，你去的时候刚放进去的。
0: 老板不舍得开冰箱，太过分了。
1: 好吧，来看这个蛮平发的微信啊，他拍了个图片，他说，热了喝杯龙井解暑，嗯，
0: 龙井
1: 喝茶，
0: 哎呦，
1: 喝绿茶，
0: 好烫呀，
1: 要不放凉了喝。
0: 所有都能理解，马老师啊，马老师。不是冷的东西是对，不是凉的冰饮对人体不好，而是你的胃本身就不太好。我一直这样讲，对呀、啊，喝点热的吧。
1: 然后这个久违说的这个是个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啊？
0: 嗯、
1: 他说你俩可以和我一样买个气泡机。气泡机又是个啥、他说这个热天啊，喝点气泡水会很舒服的。
0: 太洋气了！
1: 气泡机是个什么好玩意儿？
0: 气泡机是不是苏打水吗？做出来的东西啊？
1: 是吗？
0: 我感觉应该是嘛，沙口感嘛、
1: 嗯、
0: 是吧，
1: 九薇你能说明白点吗？这个气泡机到底是个怎么回事、
0: 嗯、
1: 我们俩第一次知道啊，真的。
0: 我们俩我就算了，小慧这样的家用电器的潮人竟然也第一次听，我们俩听
1: 真的
0: 一听气泡机、
1: 嗯、就是呀，好时尚哦。
0: 下个节目他京东就下单了，我就说。
1: 然后这么远那么近发的微信啊、
0: 嗯、
1: 他说昨天围城说豇豆好吃、嗯、巧了，单位中午的工作餐就有、
0: 哦、
1: 我就挖了一大勺子、哎、害得我主食都没地方吃了。
0: 对，豇豆的确，它豇豆、
1: 哎、真的
0: 好
1: 吃好
0: 吃啊。
1: 嗯，
0: 而你吃那个单位，你们单位那个豇豆绝对里面是炒肉的吧，
1: 是吧？
0: 一般说再放点西红柿。
1: 嗯，
0: 豇豆的绝配就是西红柿，首先肯定是西红柿。
1: 嗯，
0: 其次再放点肉更提味儿。
1: 嗯，
0: 一般炒豇豆都是，是吧，肉西红柿炒豇豆。
1: 嗯，
0: 就米饭也香，是就面条、辣条子都好吃。
1: 嗯，
0: 再来个大馒头也更过瘾、啊。
1: 反正都好吃，
0: 吃
1: 馕也好吃，
0: 哎、
1: 吃馕都好吃的。
0: 嗯
1: 嗯，
0: 米面油啊，米面都行，都行啊。
1: 米面对底放油，那炒菜
0: 是
1: 底放油的。
0: 是是对，各种主食就是都好吃啊。
1: 嗯，
0: 好吧，那各位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属于咱们啊，这两天乌鲁木齐的确是高温天气啊，听说吐鲁番都45-46度了。
1: 哦。
0: 昨天福海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你干嘛呢？我说哎呦热的不行，在结束那凉了。他说哦，你知不知道福海都已经快40度。
1: 福海，
0: 福海，福海，真的福海，
1: 没有听错吧？
0: 真的
1: 哦，这么热的吗？吐鲁番今天43度、
0: 啊。对啊，我说那你怎么办？他说你来啊，来啊，我们海子上游泳啊，黄金海、啊。哦、
1: 我跟你说，这么热的天，你下去的时候真的舒服，
0: 真舒服。
1: 等你再上来，你再晒一会儿，你就黑的不行了。
0: 哇，那我给你皮肤只要一沾水，
1: 嗯，
0: 那
1: 再一晒、
0: 嗯，
1: 然后你就又黑好几个色号。
0: 那真是啊，
1: 嗯，
0: 哎哎，的确是这样。咱们这个淡水还好点。真的、啊、乌龙古湖包括咱们、那个、
1: 至少是淡水嘛，
0: 波斯腾湖、
1: 嗯嗯、
0: 淡水你出来真的还少好一点，
1: 好一点、
0: 哦、如果海边如果你下水就出来、哦、那真的是
1: 你要捂一个冬天。
0: 有多少那种觉得自己晒不黑的人
1: 去试一下吧、
0: 啊、每一个夏天的海滩都会惩罚每一个嘴犟的人。
1: 然后你真的捂一个冬天都不一定能捂回来，
0: 是吧、啊
1: 嗯、太黑了。
0: 嗯嗯，
1: 然后来看我查了一下，
0: 哦、搜
1: 我搜
0: 了
1: 气泡机
0: 啊，
1: 气泡机就是苏打水机，
0: 啊、
1: 真的就是的，嗯、
0: 是将食品级的二氧化碳 CO2
1: 高压注入水中制成气泡水的家用电器
0: 哦。
1: 无糖无添加，你自己可以做出来。
0: 哦哟，那我还5块钱买什么那个？
1: 咱买个气泡机吧，是的。
0: 最便宜的就是咱们这个吧，还有更贵的呢。我看橡木，经常就是，叫什么调剂啊、
1: 嗯，
0: 一咬牙一跺脚买一个橡牌的，嗯、那个
1: 啥牌的？
0: 玻璃瓶子那个嘛，就是。哦、真的，一咬牙一跺脚。人家喝剩半瓶了，我买上一两瓶尝一尝。
1: 哎，你这次可以了，咱们今天知道了一个种草的一个气泡机，啊、
0: 可以在家里自个儿
1: 做。真的行啊，你就不用每天花钱了，
0: 一劳永逸啊。
1: 对呀、
0: 啊，这个好，
1: 这可以啊。
0: 咱们回头可以研究
1: 一会儿
0: 要
1: 京东下单一个。
0: 啊、那个久违，你用的效果怎么样？它那个沙口感，就是那个感觉跟外面买的苏打水的味道一不一样啊？给我们真实的分享一下嘛，帮我们这个种过草，或者是帮我们避个坑啊。用过的朋友也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气泡机到底好不好用，
1: 嗯，
0: 什么牌子的好用
1: 是
0: 啊。
1: 然后这个 Linda 说的，小慧，你用的追觅洗地机吗？好用的话我也去买，好用的，
0: 好用，我跟你说，
1: 好用，真的好用。
0: 但凡是洗地机都好用，
1: 嗯，
0: 现在的
1: 好用，
0: 咱们国产的这种一线品牌，什么追觅、天可
1: 都可以，
0: 科沃斯，
1: 嗯，
0: 啊，各种反正都行。还有一个我记得一个德国的品牌，
1: 嗯，
0: 前年优选百分百，雨辰和小慧他们去，华林去探店过这个品牌。
1: 嗯，
0: 哎呀，我现在叫不上来了，
1: 我也叫不上来了。
0: 那个带线的都1万多，
1: 对，
0: 是吧？是吧？你
1: 但是
0: 我说湿
1: 是
0: 湿什么的？
1: 嗯，
0: 舒德、
1: 啊。但是我觉得没必要。
0: 啊、
1: 嗯，追觅的、天可的都很好，性价比很高的、
0: 啊。为啥那个贵呢？它那个商用级的。
1: 嗯，
0: 它那个也是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第一个实现。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滚筒都没有它那个功能，你像前年给我印象最深刻了，它那个下面那个工作方式是什么样、啊、它是那个一个海绵，厚厚的海绵，然后呢它是声波震动，就每秒钟、
1: 嗯、
0: 你知道那个电动牙刷吧，就是声波牙刷，
1: 嗯嗯，
0: 每秒钟好像那种高频震
1: 动
0: 上千次，
1: 它那个
0: 就模拟你的手在上面不停在地板不停的擦、哦，它是通过这种个高温蒸汽这种方式来擦地板，而我们呢，因为现在我们的是滚刷，它转、
1: 嗯，
0: 那你想肯定那种效果，但那种，咱们还得讲究，就是咱们还得说价格呀，你不能说脱离价格说效果。
1: 我觉得家用没必要，嗯、它那个是商用，
0: 哎、对对对，
1: 嗯、所以然后、嗯、
0: 800-1000块钱就1500，就是1000-2000之内买一个
1: 都很好了。
0: 对，洗地机效果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1: 真的很不错、嗯。我买的那个追觅的也就是个1500-1600，打完折嘛，
0: 我
1: 真的是可以的。
0: 各位把酱油老抽打到地下，
1: 嗯，
0: 洗地机也是一遍过，
1: 可以，真的可以。
0: 如果一遍过不了，
1: 嗯、
0: 你来2遍吧，
1: 真的是可以的。
0: 反正是能给你洗干净的、啊。
1: 然后琳达说：“小慧，我快到单位了。”对对对，
0: 嗯、
1: 追觅的可以啊，可以放心买，真的可以。
0: 追觅，
1: 嗯，
0: 追觅。
1: 然后呢，接着来看微信平台啊，
0: 嗯、
1: 这个陶然山谷露营说了：“冒个泡，小慧、围城，早晨好，早晨好啊。”他说：“期待喜欢户外露营的朋友来松林里过夜，他这有那个松林嘛，松树林嘛。
0: 啊”这是咱们
1: 嗯。
0: 露营的摊主、
1: 嗯、对对对
0: 啊，不，主理人，主理人，
1: 那个南山的一个露营地的一个负责人，
0: 对，负责人啊。
1: 他说看个星空，吃个西瓜，
0: 嗯、
1: 那凉爽，都不想回去上班了。
0: 对，我每次只要一露营啊，帐篷一扎，哎呀，就在想。那个班怎么样请个假
1: 他又打我主意又想让小慧一个人上吧，
0: 不可以不可以，但是但凡是现在录音装备太多啊，
1: 嗯，
0: 你想想吧，那个东西所有支起来以后你不住个2-3天你都对不起那一套流程，真的搞起来搭起来1-2个小时然后收3-4个小时，我的天，
1: 真的他得是个勤快人必须是个能干活的，
0: 而且还就是那种啊，就是打个括弧，你得忍受洗不了澡，
1: 嗯，
0: 衣服你也得换不了，
1: 不行，我忍不了，
0: 嗯、对对
1: 我忍不了一点，
0: 所以啊，
1: 嗯、
0: 所以他这个还是比较挑人，嗯。
1: 然后来看这个啊、
0: 嗯，
1: 阳光满格发的微信，哦呦，阳光满格这是给我们普及了一下专业知识，
0: 喝水喝温水开水、
1: 嗯、
0: 是吧？
1: 他说这个夏天呢，我一直坚持喝温开水，
0: 嗯、
1: 对，挺好的。他说根据《黄帝内经》等中医的说法，叫做温饮不伤脾阳，
0: 啊、
1: 嗯。对，你说的对的，温水
0: 是
1: 对的， 这个我觉得这个可以凉一点，可以热一点嘛，
0: 哦、
1: 反正是温的，不凉不热，不凉不烫的那种嘛，
0: 哦、
1: 是吧？啊、
0: 嗯，
1: 他说因为夏天看起来热，但是人体呢、
0: 嗯、
1: 其实是外热内寒的，
0: 嗯、
1: 空调房待久了，冰饮不断、
0: 嗯，
1: 脾胃反而容易受寒，
0: 对
1: 啊、
0: 嗯，
1: 所以
0: 咕咚咕咚的猛灌凉的，越喝越想喝，
1: 嗯、对，心脏和
0: 胃
1: 都遭
0: 不
1: 住，
0: 嗯
1: 嗯，
0: 对，这个是因为。这个是为什么呢？我觉得，年纪大了吧啊，你知道，
1: 一般像围城这样的小伙子是不讲究的
0: 啊。不，我也年纪上年纪了，
1: 嗯，
0: 所以
1: 不讲究的、
0: 啊。
1: 一般我觉得男同志不太讲究这些，他就是贪凉嘛，觉得舒服嘛，
0: 贪凉
1: 舒服嘛。
0: 但是
1: 女同志一般还是比较注意的，
0: 但是也得注意啊，他有一个极度、
1: 嗯、
0: 干。其实阳光满哥说的很好，
1: 很好，
0: 他说
1: 的对，
0: 他说的就是咱们经典的这种、
1: 嗯、
0: 温文而就是中庸，
1: 嗯。
0: 就是哪头都不要过是最好的、
1: 嗯、对，
0: 举个例子，比方贪凉，你跑个1000米下来，哦呦，满头大汗，剧烈运动完，你这个时候你喝上一杯冰冰的水，那肯定是对身体不好嘛，甚至
1: 对，肯定积住了
0: 啊、
1: 嗯、
0: 甚至已经出现这样的案例了嘛，瞬间心脏的或者一个积住了，或肠胃的一个痉挛等等等等，咱所有说的这个都不是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就是你比方说
1: 平常日常、
0: 对，
1: 生活
0: 说一个大众化的一个就是科学验证的，
1: 嗯，
0: 就怎么样叫就是说对人体，比方说夏天呢吃点啥喝点啥比较解渴，那一定是冰饮低于你的常温，就是体温的下面的这个凉水喝的才舒服，
1: 不要太冰，
0: 不接受反驳。
1: 反正我觉得大家这个每个人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啊，
0: 是是，
1: 每个人习惯不一样，你觉得舒服的就适合你。但是咱们也注意养生，注意养生呢，就是刚才阳光满格说的这个，有的时候是需要注意一下的。
0: 没错没错。
1: 嗯。然后来看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的，他说打卡了，惠美和陈帅早晨好。他说我早晨起床的铁律呢，就是先喝够800毫升左右的温凉白开水。
0: 200开啊、
1: 嗯，
0: 也行的。
1: 对对对，
0: 啊，
1: 800毫升量也够啊，真的不错。他说冬季呢就是温热白开水，夏天偏凉一点嘛，冬天偏热一点嘛。他说这个热天外面的冷饮呢，俺呢只打卡常温的解暑的，常温的就解暑。对，你这个习惯挺好，那个生活习惯非常好。他是一看就注重养生的人。然后他说呢，俺从立夏那天开始呢，就穿有型的短衣短裤了。这种穿衣方式呢，就一直到秋季末了，刚好符合这个秋季稍凉稍冻一下，就是春捂秋冻嘛。
0: 对。
1: 这种他说冬天呢，就不感冒嘛。夏季晚上睡觉前呢，天天是要冲澡的，但是千万不能用沐浴露或者香皂，把皮肤角质层就洗得没有防御能力了，
0: 对，
1: 还容易得皮肤病，容易感冒。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嗯，
0: 实际上也是科学验证的，真的是科学家验证，咱们的皮肤
1: 冲凉就可以了，冲
0: 你洗得太干净，
1: 嗯，
0: 反而对皮肤不好，
1: 太没有抵御了。
0: 哎，是。
1: 他说这个洗澡呢，天天水冲就行了，
0: 啊、冲凉是必须的。
1: 嗯，
0: 但我
1: 说
0: 我给你推荐一个，就是给所有喜欢冲凉的朋友，我也推荐一个，我不是给你买过一块
1: 哦，对对对，那个纯的那个。香皂，天然的那个
0: 纯手工香皂、咱们南疆也有很多这个做这个的，就是用天然的动物油脂啊和那个牛奶，再放点皂角，就这三种调料做出来的
1: 调料，就这三种物质
0: 原料啊，原料是是是条啊，原料啊、做出来的，有卖的，网上搜一搜。咱们就是南疆很多当地老乡
1: 手工皂，
0: 手工皂，也有一个，也有那些个进口的，是吧？也有，但网上一搜就能搜到。
1: 薰衣草的那些也不错。
0: 我强烈建议大家就用这种手工皂，3-4种配料的，对人体会非常的温润。它有个特点啊，就是它用的快，因为里面没有任何化学的原料。还有就是你发现用完以后，它水一冲，
1: 干净了，
0: 瞬间它手上就洗完手上。不油，
1: 没有那个黏黏的那种残留的物质，
0: 哎、它也不滑。好吧。
1: 然后这个他还说了，他说新疆干燥，那些沐浴露啊，一个星期用一次就行了。
0: 对，
1: 夏天呢自然降温，短衣短裤最给力。
0: 就是、
1: 对，你说的都对。马上报时了，报时之后回来大家继续互动哦，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半点气象，
4: 好的，这时段呢，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气啊。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23到35度；明天晴转多云，22到32度；后天6月13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21到30度。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维晨。
1: 我们接着看微信平台“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了，去昭苏吧，旅游凉快解暑。
2: 是的，我们先说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嘛。这里是九幺九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玩转新疆，我们今天说的就是关于啊这两天全疆各地啊，包括乌鲁木齐热，打开天气预报看这两天啊，
1: 都
2: 是全都是高温的天气啊。啊，夏天是真真的来了，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季，各位都是通过什么方式啊食补的，或者说是这个一般都是食补嘛？
1: 穿衣啊，
2: 穿搭呀，
1: 或者是你的这个方式啊，
2: 这个饮料呀，
1: 去哪儿呀？
2: 对，通过怎么样的方式给大家这个解暑降温的啊，其实解暑降温的，来跟我们说一说。举个例子，我到了夏天最热的时候，还有一种特别。哎呀，这是我一个小秘密，我都不想跟大家说怎么样降温。
1: 说呀，
2: 怎么样降温啊？我天天躲到地库去了。我们家那个地库，负二层，你外面零下零上三十八四十度高温天气，下面12度，
1: 自然凉快
2: 啊，冰库一样的。然后呢，我就特别喜欢这个是吧，在地库里面溜溜弯。
1: 那你这么说，你可以天天来上节目呀，直播间多凉快呀。这空调永远18度。
2: 你这么说的，那我多给我加几个班吧。
1: 我们这还有这个窗户呢，你看还能晒太阳，还
2: 能
1: 有空气，
2: 又
1: 能
2: 看风景，
1: 流通的空气，
2: 又能看风景，又能降温，还能赚钱，是吧？
1: 对啊，
2: 这到哪找
1: 好
2: 事儿啊？
1: 地库阴冷，直播间多舒服啊！
2: 给我从早间一直排到晚班吧。
1: 我一会儿就是说一下瞧，我有强烈要求，维晨强烈要求多上班。
2: 好，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互动一下啊。特别是那个喝冰饮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可能根据个人的体质和习惯，大家的这个习惯都不一样啊。久违也发来信息了，看一下啊。久违说的是关于喝开水这事儿呢，久违说这本来就是改革开放那会儿啊以后才有的，那会儿呢是为了杜绝疟疾的传播，有这回事吗？或者杜绝是吧，意思就是把水烧开了，里面有
1: 杀菌嘛，
2: 杀菌了，才把水烧开了喝。
1: 对，不要喝那个生水，因为对身体不好，会得病。
2: 他说过去
1: 要烧开了喝，
2: 过去也是喝凉水的。你这个过去又是过哪时候？你这个说法，我听的版本更远一点。我怎么听说是49年那会儿呢？这是，反正不管怎么样吧，对，
1: 就是预防疾病的。
2: 久违说的这个事儿呢，的确是有的，是那会儿就是某一个年代呢，那会儿咱们的这个饮用水可能卫生条件达不到直接饮用，是鼓励。提倡大家
1: 烧开了喝，
2: 把水烧开的。这个时候呢喝，但不是真的给你讲喝开水对身体好啊，真的是啊，
1: 就烧开了，你可以再放凉了喝嘛。
2: 对，哎对，
1: 就烧开是为了杀菌。
2: 我真的给大家讲，是你问任何一个就是医生或者大夫给你讲，就喝太烫的水是对于我们的食道和胃真的是不好，
1: 它会让你的食道和胃得病的。
2: 对，和那个包括食管黏膜
1: 会刺激它，
2: 胃黏膜是损伤就杀死掉了，而这个损伤它不像你补一补调理一下，它是不可逆的。
1: 对，
2: 它恢复不了。
1: 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妈就是老是会反酸，胃反酸，她就到医院去
2: 了。
1: 对，医生就说你不要吃烫的，不要喝开水，
2: 对，
1: 就是不要刺激食道。
2: 是，
1: 所以医生的建议都是说你不要吃太烫的东西。
2: 对，
1: 然后这个，久违，对，刚才我们还问你这个气泡机好不好用，你给我们说说呗。你这个
2: 就轻啊，
1: 对，你这个气泡机。打出来的气泡水怎么样呀？
2: 浓不浓？烈不烈？窜不窜？有没有杀口感？是种草呢还是避雷？都欢迎你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1: 你这个多少钱？
2: 对，还有价格。
1: 重点是多少钱？
2: 对，我也感觉不便宜啊。
1: 好吧，这谁家里还有气泡机啊？都可以说啊，都可以说。
2: 我估计真的是啊，十个里面9个像我们俩。
1: 今天才知道气泡机，
2: 气泡机
1: 哦，好神奇哦！
2: 家家户户都买气泡机，那是不是苏打水生意就做不了了？
1: 那我感觉能天天喝气泡水的人也不多吧？
2: 那也是，对，
1: 是吧？
2: 至少这个苏打水、气泡水，你看你就不能热着喝？
1: 那
2: 是什么味儿呀？就跟
1: 没喝过，
2: 把啤酒烧开了喝，味道是一样的。
1: 啤酒做菜需要烧开，喝就不能热着喝了吧？
2: 对呀，好的，那个马老师说，哎呀，维晨啊，说我。把懂养生的听众说不是不至于，就是跟大家也是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一种，我们个人的这种解暑降温的习惯嘛，再加上的确是，看了一些这么一些科普的知识吧，是吧？和大家也分享。
1: 他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他重点想说的是，微臣我也是理科生，能不懂的吗？我家两个孩子都是重本生，优秀。 这是重点。
2: 那会重本事是什么？
1: 就重点本科呀。
2: 哦
1: 哦，哎呀，你上过学没有？重点本科，嗯。
2: 哦，简称叫重本生啊。
1: 哎呀，意思就985211这样的。
2: 哦，这个知道就重点哦，还有这。那你不是重本生什么一本生啊，就一般本科、啊、
1: 一般本一本吗二本吗是吧？
2: 哦呦，还有这样的一个称呼呢，
1: 现在大概好像也没有二本这么一说了。
2: 行的，马老师、
1: 嗯、
2: 你这么说我信的啊。
1: 嗯，行。马老师也是两个孩子哦，今天才知道。
2: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啊，这个说了吧，咱们这个
1: 嗯，说了说了说了说了。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程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就可以了。
2: 对啊。
1: 哦，对对对，这两天不是天气热、哦、大家要穿丝绸嘛，尤其是女士嘛，凉快嘛，是吧？比棉的确实要凉快、哦、透气。
2: 冰沙丝绸。
1: 丝绸。但是这个丝绸吧，它就容易起静电。一起静电，你穿个裙子吸腿上多难看啊，是吧？
2: 而且容易打电。
1: 嗯，你闻到我身上那个味道没有？
2: 就是一股那种香精橘子水的味道。
1: 对吗？我这不是香精橘子水，我这个是柔顺剂，就去静电的、
2: 哦。那这个柔顺剂里面，它的确添加的那种香精，嗯，
1: 但是我就刺激我鼻子呀、
2: 啊，
1: 我感觉我鼻炎又快犯了。
2: 所以就是这个。这个东西它就对你，比方你鼻黏膜敏感的就不好、
1: 嗯，就真的很刺激。嗯、所以大家
2: 那你可以买那种无味的。
1: 我就想知道呀，哪有无味的？我真的转了好几个超市，包括网上我都搜了，我没有发现有无味的柔顺剂啊。
2: 哦、
1: 谁知道有没有？谁知道？你可以给我说一下吗？给我种个草吧。
2: 对，那你这个柔顺剂，你意思你还得必须用？
1: 必须用，因为丝绸它就贴腿上、
2: 啊、
1: 不好看的嘛。
2: 但是柔顺剂它都是添了一些香味的。
1: 这个味儿太重了，你闻到了吧？
2: 哦、
1: 我其实都吐了好几遍了、
2: 嗯。我以为你喷的那个。橘子香水的香味、
1: 哎、谁用橘子香水了真的是、
2: 啊、知道有这首歌但是哼不起来了，就是不会演硬唱硬唱的任贤齐的橘子香水。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知道调调，但是我想不起来词了。
2: 橘子香水的味道、
1: 哎、对对对对对，就这个歌然后来看九尾八刀，
2: 那个是一波还未又起，一波还未
1: 平，一波还未平息，
2: 深深太平洋的
1: 深深呼吸。
2: 对，这哪是什么橘子香水啊哎，我至少还能懂
1: 今天终于把调子想起来了。
2: 好，我们来看一下起泡机不贵的啊、
1: 哦、这个九维说啊，九维说这个气泡机做出来的气泡水冷饮才好喝、
2: 嗯、
1: 常温喝不成。啥微单怪怪的。
2: 嗯，
1: 啥意思？微淡哦，就是
2: 微淡就无味嘛，
1: 没有味儿的、
2: 嗯嗯。
1: 他说加点果汁特别好，
2: 对，
1: 比碳酸饮料健康。对，就这么喝。他说一开始，是在 PDD 买的，
2: 拼多多，
1: 拼多多哦、
2: 嗯，
1: 他打的是拼音。
2: 嗯，
1: 他说买的几十块钱带二氧化碳小气瓶的，它便宜，但是耗材需要耗材。
2: 哦。
1: 就可以买一套几十块钱带几个气弹，回来尝试一下，如果觉得好就买个贵的能治二氧化碳的那种。
2: 哦，
1: 他说可以买大气瓶、二氧化碳用完了去花鸟鱼虫市场灌装二氧化碳。
2: 你这个让我想起来了一个事儿，我前两天去吃夜市，我看到了，夜市摊那个大的格瓦斯，
1: 卡瓦斯啊，
2: 格瓦斯，格瓦斯那个装置后面就放了很多上面写的食用二氧化碳。
1: 哦，
2: 我当时想，我说这个是干啥的？
1: 就干这个用的。
2: 哦，原来它就是给那个格瓦斯里面加气泡的，加那个沙口感的。
1: 哦，
2: 懂了。
1: 好便宜嘛！
2: 啊、
1: 你看几十块钱就给买一个带气弹的，然后你可以再后来你觉得好用，买个贵的，就是能治二氧化碳的那种。二氧化碳用完了，去花鸟鱼虫市场灌装。
2: 我听完这一套，再加上那天我看的那个装备，算了吧，我觉得这叫投笔身子大，我还是去买普德亚克兰博尔吧。真的，我批发也可以的，一瓶也想喝喝，不想喝就不喝了。买这一套放在那儿，你不想喝，你放在这占位置。
1: 看样子挺复杂的呀。
2: 对
1: 呀、
2: 啊，
1: 这个还这么麻烦的吗？
2: 怪不得他们有普及的，
1: 还需要耗材。
2: 对，还有耗材，还有二氧化碳，还有包那个铁罐罐。你想家里面没事干放一个二氧化碳那个东西，感觉挺不安全的，是吧？
1: 对呀、啊，我也这么想的，我也觉得就是不安全。
2: 对，还是买吧，还是买成品吧。
1: 算了，
2: 咱们天山雪水，天山雪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嘛。咱们的这个兰博尔就在南山长藏。 也给我们的本地的厂家做一个小小的宣传。
1: 嗯，
2: 蓝宝这个厂子呢，我们还去采访过，他就在板房沟，他就是用咱们天然雪水冰融化之后的关爱对制作的这个苏打水，
1: 那还是很好的。
2: 对的。
1: 哎呀，怪不得九位他们家有这个气泡机呢。他说我以前卖奶茶的时候用的，后来就家用了。他原来开过奶茶店。
2: 这个但凡不是商用的话，家里面买一个真的好像不太现实。
1: 这个真的有点不好用啊。
2: 对对对。
1: 原来他还做过奶茶店，那挺好的。那你这个怪不得你有呢，拿回来家用就可以了呗。那我有个朋友，他以前还开过披萨店，他们家做披萨的设备
2: 好
1: 可专业呀。
2: 哦，那个炉子，那个托盘。
1: 对对对，全都有。
2: 就那套拿到家里面，估计好是好，都没地儿放，是吧？
1: 就很大，很占地方嘛。
2: 就是啊。
1: 所以我去他们家，他请我吃饭，都从来都是吃披萨。因为他就披萨做的最拿手，我感觉也挺好的。
2: 对。还有，哎，就是今天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咱们不是关于夏天怎么样消暑纳凉、解暑降温的？除了喝冰饮以外，各位都没有习惯去批发雪糕吗？
1: 有啊，小喜不是说了吗？他在那个京东是什么？多多买菜，
2: 多多买菜，
1: 多多买菜批发雪糕很便宜
2: 吗？直接那上面一块钱一根啊？
1: 对呀，多多
2: 真便宜，
1: 多多买菜。
2: 我觉得对于咱们来讲啊，到了夏天，冰箱里面那个冰柜里面一定是会存着很多的那种冰棍和雪糕的，是吧？啊，都会去批发一点。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习惯了。
1: 你看，我发现了一个新的方式是，这是久违飞腾飞腾发来的。飞腾说护发素可以防静电，滴一点到这喷壶里面喷一下就行了。
2: 护发素哦，
1: 护发素它因为有那种黏黏腻腻油的感觉嘛，它就是可以防静电。我也觉得是因为你越干燥静电越大。
2: 对，
1: 它如果说能油一点也可以。
2: 就行，那你每次摸一下这个铁板也可以啊。你看我们这个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操作台，我们操作的行为操作手册里面第一条就是
1: 摸一下，
2: 上机之前必须要摸一下这个静电板。
1: 这是给手去静电的。我不能把裙子放上面使劲刺吧。
2: 你好好的，这一下你裙子的静电全被释放了。
1: 真的吗？
2: 真是废，那还煮的呀。那
1: 但是我每天从这
2: 全身的那个通电是一体的呀。
1: 不是啊，但是我跟你讲，我每天从这儿下了节目出去，一会儿这裙子又洗腿上了。
2: 那是因为它你那个针刺的它不停的产生静电。
1: 对呀，所以还是得用那个
2: 不行你没事，不是你也可以就是没事这个板板一直扛着。
1: 谁给我给个宝宝？谁把这个宝宝给我一个？
2: 这也是一种方法嘛。
1: 这个铁板子天天扛着走，你能想，亏你能想得出来。然后这个蛮平说了，蛮平说这两天高温啊，就去那个陶然山谷避暑又休闲，怎么样？可以啊，这是我们一个听众，参与我们节目时推荐他的地方，他的露营谷就在这儿。
2: 对，
1: 陶
2: 然山谷避暑休闲，对，这个一到了夏天。抽空上山是刻在咱们，是吧？刻在咱们乌鲁木齐
1: 没事就上山
2: 骨子里的一个血脉，真的是这样啊。没事就干啥？现在周末周天干啥？
1: 上山、
2: 哎、上山吧啊，上山就上山去了。上山干啥？就是避暑去了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是这样的。
1: 他的这个地方挺好的。环境也非常好，他拍了一些图片，我们上次也看了。还是很不错，很漂亮的啊。
2: 哎呦，这个飞腾给你出了个方法。比我刚才跟你讲扛个铁板要时尚多了。
1: 说啥？
2: 对，现实多了。你说你这天天上下班出门生活干啥的，逛个街扛个铁板不现实。
1: 对呀、
2: 但是你可以在鞋底装个地线呀。
1: 我那么多双鞋，那么多双鞋都要装吗？
2: 飞腾给你出了一个不是馊主意的馊主意。
1: 地线咋接？咋接到鞋子上？我都不会呀、啊！
2: 老到了时候把鞋子呀装个地线就好了。
1: 我都不会啊！谁能给我把这个装上？
2: 哎、
1: 没事，你信不信？你能装？
2: 意思还得地线装地线还得有讲究。你一个人两条腿两双鞋，你是装那种灵活线还是装那种带那种三插头的？这都有讲究呀、
1: 不不不，我一个人两条腿一双鞋，不是两双鞋。
2: 这一双鞋，你是串连接还是并连接还是咋接？
1: 对
2: 呀、
1: 啊，
2: 你还得找个电工问嘛。
1: 太专业了，我彻底完不成。然后这个久违说的更可笑，久违说了，你可以买个铁链子，一头挂腰上，一头拖地上。
2: 对，这也导流了。哎。 这真的也倒流了啊！
1: 我都笑得说不上话了，一会儿挂腰上，一头拖地下，给自己加个底线。
2: 这就有点像有些车，你看为啥下面拖一个铁链的红绳，它绑到油箱，这也是释放静电，对啊！
1: 啊，我的天哪！你们让我都话都快说不出来了，我都笑得不行了。哎呀，我家倒是有铁链子呢。是装饰品的那种铁链子，我一头挂腰上，一头拖地下。
2: 对，人家问你干啥呢？我给油箱释放静电呢。
1: 我给我自己导电呢。哎呀，太有意思了。然后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蜂花牌的护发素给力。
2: 蜂花老牌子嘛，上海蜂花
1: 护发素，护发素，这个都成绕口令。你们觉得这个蜂花护发素，它就是个绕口令吗？
2: 蜂花牌的护发素给力，
1: 它非要加个牌，你看它就倒过来了。
2: 蜂花牌的护发素，
1: 你直接说蜂花护发素。
2: 蜂花护发素，
1: 还行。
2: 蜂花护发素，哎呀，真是。
1: 红鲤鱼，绿鲤鱼，就是吧。大概就是这个效果啊，就是笑死我了！我今天才知道，原来去静电要这么样的方法
2: 啊！这是物理去静电方法，就是完全没有异味，而且呢，给你去的干干净净。
1: 但是就是不太美观嘛，是吧？
2: 对，不太美观，从哪拖个链子出来，真不像话。
1: 一会儿扛个板子，一会儿拖个链子，我的天哪！哎呀，你们真行啊！然后这九位说，霹雳贝贝，估计小慧没看过。我看过了
2: 啊，对，
1: 霹雳贝贝，我看过了，我还看过那个天线宝宝呢。
2: 对，霹雳贝贝、小龙人，天线宝宝，他都看过。
1: 蓝精灵、花仙子，哦，对，我这两天烫了个花仙子的发型，是吧？你觉得我这个像不像花仙子？
2: 我跟你说，烫头也容易静电，是怪不得。
1: 那是烫完了吧？烫完以后还需要静电吗？还有吗？
2: 有一段时间它都会有。
1: 我用护发素的呀，不用没有了。
2: 你这可以啊，烫头。喝点小酒，当然吸烟有害健康啊。
1: 不是，抽烟喝酒烫头，
2: 啊、
1: 我总得选一个吧。
2: 是是是，
1: 那我只能选烫头了。
2: 是是，
1: 我又不喝酒又不抽烟的。
2: 对，那是啊。
1: 我只能选烫头，总得有一个，要不然
2: 有
1: 啥意思呢？
2: 是吧？
1: 对呀、啊，要不然有啥意思呢嘛？
2: 如果这三样都没有，那真的是个狠人。真的是个狠人。
1: 你有哪个
2: 啊？
1: 你有两个吧？
2: 我三头都占了。
1: 你这头没烫呀？
2: 哎呦，我的长发的时候，这天上就叫什么月月烫。年年烫，季季烫，一个季度烫一回。
1: 那你头发还这么多，真可以啊！
2: 越烫越多呀，
1: 真的，
2: 真是啊！你烫完显头发呀？
1: 烫完显得蓬松。
2: 啊，对，显头发。
1: 就是。然后呢？
2: 自个儿在家烫过呢。烫那种。
1: 自己烫。
2: 啊，就是那种不是杀马特的那个年纪。自个儿买各种那种卷儿。啊，
1: 然后呢？
2: 胭脂烫和水叫什么？还有那个。
1: 还有那个烫头的那个。
2: 对，
1: 用专用的那个。
2: 锡纸烫，自己烫完，然后自己弄那种小飞。飞飞往后飞的，哎呀，反正那个时候折腾。
1: 那个药水呢？你用的啥药水？
2: 药水我就是药水很便宜，15块钱一瓶，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在水西沟买，小西沟那个成功广场里面买的。
1: 那你是咋样这个通电的？咱烫的？咱加热的？
2: 就是包一个那个啊，就家里面都有啊，在家里面以前我妈用那个我就用呀。
1: 那个帽子？
2: 哎，对，
1: 电热帽是吧？
2: 两头的插销一插就行了呀。对，做半小时它就成事了呀。
1: 你就跟那个电热毯一样的电热帽那个是吧？
2: 啊，是是是。
1: 那个我家也有一个。
2: 对，那个就是那个，那个其实原理就是这样的。
1: 那你烫的那个啥均匀嘛，就是花型怎么样？
2: 那我估计，你看我这样给你形容吧，我那是我在上大二大三的时候，年轻小伙子吧，烫完之后人家说我40岁了，显老，真的显老。
1: 不是你自己的手法不行。
2: 对，是手法。对，它那个波浪那个卷的朝向。卷的大小就太考验技术，就是你的托尼老师的技术水平了。
1: 你
2: 在
1: 笑死我了！
2: 你
1: 自己烫的，把20岁的小伙子烫成40岁了。
2: 因为我那个烫的就烫成就刚从山上下来的样子。
1: 那怎么办？还得剪头去。
2: 就直接理了嘛，重新长嘛，长完然后长得长一点，然后去花了一个，就是真的，一咬牙一跺脚，去那个哪儿，成功广场，哎，不是那个，就是那个咱们那个时候刚盖起来 ，CC 帽上面那个 ，CC 帽上面那个。叫做什么广场？就在 CC 楼的 CC 帽的楼上找了一家，哎，托尼老师，时尚的，哦哟，连烫带染带漂，啊，出来直接变成欧巴了嘛。哦
1: 太可笑了，你看还得专业对吧？
2: 对，还
1: 这个钱是省不了的，对不对？
2: 真省不了，真的省不了、啊、
1: 哎呀，太有意思了。
2: 要想发型好，就得花钱好。
1: 哎，真的是、
2: 一分价钱一分货呀。
1: 那个，这个钱花哪好？
2: 对，钱花哪好？哎，时代广场，对，时代广场上面很多那种，就是工作室式的 理发的，
1: 有
2: 进去出来没有一个小一千你是出不来的，真是这样啊。
1: 嗯，对。
2: 好，而男士还便宜点，好些个女生进去一进一出好几千，
1: 真的就是，
2: 嗯，
1: 很花钱的。然后这个飞腾说了，飞腾说小时候呢，大人都是用火钳子烫头。
2: 我刚怎么说的，在电视剧里面看过，你就这
1: 样。我也看到过，一烫车好卷啊，特别卷那种。
2: 你看的那是，方世玉里面还是黄飞鸿还是里面的那个十三姨吧，是吧？
1: 嗯，
2: 他就拿火钳子烫的。
1: 哎呦，太伤头发了，真的好伤头发呀。
2: 嗯，
1: 我跟你说，我以前有一个电热卷儿，
2: 嗯，
1: 因为我之前就是这个发型，好多年，后来不是留长头发了。
2: 弄完一天，你得天天搞。
1: 嗯，我原来有一个那个电热卷，就是因为我这个头发再长一长，再剪一剪，它头顶不就没有花了吗？
2: 嗯，
1: 我就用电热卷自己在家卷卷。我有一次那个电热卷加热时间过长，我忘了，我拿起来一卷，结果头发糊了，当时都冒烟了，把我吓的。
2: 那是。
1: 然后呢，我再把那个卷拿下来一看，头发断了好多，然后呢，
2: 嗯，
1: 有几个地方都感觉头发都焦焦的，但是好在是那个烫过的头，你巴拉巴拉也看不出来什么。
2: 是啊，
1: 嗯，
2: 就走哪哪和谁不是
1: 哪啥味
2: 儿聊过毛？哎，是聊毛了。
1: 真的，我在想那个电热卷你加热过度的都是这样子，那个火钳子，我，哦，那个头发，我天哪！
2: 它，是有方法的，还有方法要包一层东西。
1: 不会，你那个长头发烫完成短头发了吧？
2: 不是头发直接接触火钳子，不是那样。
1: 对，
2: 嗯，
1: 然后这个飞腾说啊。飞腾说那时候喀什东路
2: 师大
1: 旁边的大世界烫头烫的攒劲的很，
2: 嗯，
1: 我们都到了烫头。
2: 哎呀，看来烫头不是女士的专利啊。
1: 嗯，
2: 真的
1: 大家都得有点爱好啊，是吧？
2: 头发长了就得烫一烫，哎，烫一烫感觉显得更加有造型。
1: 嗯，
2: 因为我现在近五六年我都是那个短发，你让我怎么烫？
1: 对，他现在
2: 头
1: 发短，头
2: 发一长太顺了吧，也不好打理。
1: 嗯，
2: 你天天洗，
1: 对，
2: 稍微烫一下，感觉有那种立体感、蓬，
1: 嗯，
2: 松感，嗯。
1: 对对对，
2: 就是。
1: 然后这个啊，飞腾又说了，他说这个烫完头直接后边黄金
2: 痕，
1: 硬汉变
2: 一
1: 滑。
2: 哦。
1: 哎呀，烫完头穿个喇叭裤、花衬衣，然后汉变一滑是吧？
2: 看来你这都是在，我看你是在水泥厂、大班厂、四建、五建、二工、皮革厂。在这块活动了吗？啊，你看我把精确位置定都给你定位了。
1: 你的
2: 黄金
1: 周边的这个区域都给你说了一下。
2: 现在直接变成了新华林了，我跟你说。我那天逛新华林出来，我一看，哎呦，这不是二钢市场吗？我从二钢市场后面拐出来了。啊，挺好的。霹雳贝贝啊，这个也说了。
1: 说了，然后九维又发了个微信啊。
2: 嗯，
1: 他说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女生出去玩要烫一次性的头发，
2: 嗯，
1: 回来上课又要
2: 拉
1: 拉直外面贵，我就在地摊子上买了个电夹板专门给他们拉直，
2: 哦，
1: 一个收5块钱，那段时间也太忙了，又赚钱又上课。
2: 哦，那你这个真是生意人。
1: 哎，你从小就会做生意
2: 哦，真是啊，生意人。
1: 哎呀，
2: 挺好的啊，
1: 你这可以呢，
2: 有经商的头脑。
1: 电夹板我真的我家有好几个，
2: 嗯，
1: 能夹卷的，能拉直的，能夹成玉米须的，我真的好几个电夹板，
2: 嗯，
1: 一套齐全。
2: 对，
1: 嗯，
2: 暖于金蝉，红于当头，发来信息说，俺的体质和习惯，夏季就是喜欢喝冰的，冰下水啊，冰的水。但是科学知识让我止步，只打卡常温的白开水和矿泉水。现在这个习惯让我喝白开水、矿泉水最香啊。
1: 嗯，
2: 饮料都是很少打卡的事儿，对，
1: 嗯，
2: 饮料里面的糖分太多了啊。
1: 嗯，
2: 我的发型最省钱，短发洗完吹干自己就竖了起来。对，我现在跟你的发型是一样的。
1: 嗯，对，
2: 就是毛寸。也可以叫短寸，
1: 嗯，
2: 洗完之后呢，这也都不用吹干。现在这个天气，2分钟、3分钟它就自己干了，
1: 就是，
2: 毛巾都省了。我就洗完，我那个手那样刮一刮，然后甩一甩，甩，然后把那个厨房卫生间那个玻璃还得要擦一擦，甩的到处都是。
1: 那你还不如直接擦头发呢？
2: 没有毛巾啊，我好久没用毛巾了。你这么一说，得去买一个，
1: 得买一个，
2: 买一个，买一个。
1: 然后飞腾说：“霹雳贝贝一路绿灯。”嗯，今天这个都是绿灯哈。
2: 嗯，
1: 可以可以可以，畅通啊，就挺不错，心情也好是吧？
2: 对
1: 对啊，还是没有解决我去进店的办法嘛。

0: 想的都是什么柔顺剂呀，嗯，
1: 对对，
0: 去静电的呀，嗯，洗衣液能不能去静电呀，嗯，有没有没有味儿的呀，
1: 或者你就那个啥买咱们本地的最好，世界上最好的咱们新疆的长绒棉，纯棉的棉麻制品，
0: 哇，穿热的
1: 棉麻制品，
0: 我夏天穿不住了，
1: 嗯，
0: 穿得太热，你穿过丝绸你就会发现棉的还是热，丝绸凉快，
1: 嗯，
0: 真凉快，
1: 啊，丝绸是
0: 透气，
1: 对，丝绸的肤感，
0: 嗯，
1: 要比棉的要就凉一点，感觉
0: 透气，透，它主要是透气性能，
1: 哎，
0: 特别好，
1: 纯棉的就是咱们真正的纯棉的它也透气，真透气，
0: 但是热，真热，
1: 嗯，
0: 这样子我把我这个衣服给你穿一天你试一下你就知道了，
1: 啊，我看都挺滑的那种，滑滑的感觉跟那个鲤鱼的表面一样的，
0: 嗯，太有意思了。然后这个飞腾说啊，
1: 嗯，
0: 我现在常年光头了，头发太多长了还得打理，麻烦得很。
1: 哦，
0: 你
1: 发水都省了，
0: 你就更方便，每天洗头一冲就行了。
1: 对，你洗头就这样的。我身边一个朋友是那个光头，他们家从来没有洗发水也没有梳子，我就省了老钱了。他就是直接就洗澡干什么，就是手上用什么香皂头上也打什么沫子，一个洗了。
0: 然后来看这个九违法的啊，他给我发了个图片，
1: 嗯，
0: 他说好男人都在从不同角度在帮你想办法。
1: 哦，这个好。
0: 诶，他说这个黑瓷除静电全身释放。
1: 对啊，你看这还是一个
0: 手链，15块钱，
1: 哎，这还价格又便宜，而且还挺美观的。
0: 我可以戴脚上嘛，这样的话穿裙子不是刚好吗？
1: 哦，也是嘛，就
0: 是，
1: 是
0: 吧？哎，这个可以，嗯，这个买一个。
1: 对啊，
0: 嗯，
1: 啊，可以可以，
0: 买两个，一个脚一个。嗯，
1: 那是。里面再安一个定位器，你走不丢了你，再走不丢了，
0: 然后
1: 家长也放心，
0: 家长也放心，
1: 也放心，你也走不丢。
0: 哦，哎呀，飞腾说了啊，飞腾说，哎，你看看啊，那个无印良品的，我记得是无味的呀。
1: 嗯，
0: 哎，对，我一会儿就去，
1: 去看
0: 一下，
1: 应该是有的，
0: 我一会儿去看看。
1: 嗯，
0: 好，马上报时了，还说吗？还有20秒。
1: 好的，
0: 明天见吧，
1: 明天见吧，朋友们，
0: 拜拜，
1: 啊，明天见。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

0: 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根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0: 上线啦！
9: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1: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9: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9: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

0: 17点到18点，零点到次日一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九二九同城之

0: 来给大家送上一首《护花使者》啊。
1: 嗯，
0: 佳妮，你看一下，财源滚滚说、
1: 啊、
0: 今天35度啊，晚上要去三坪亚新花海看高空表演节目，
1: 哇，
0: 然后下午5点去看月季花，所以我给你送上一首《护花使者》
1: 啊，财源滚滚。
0: 嗯，
1: 这个三坪亚新花海特别好看，然后我觉得有就是里面还有那个小马车呀、啊，
0: 嗯，
1: 各种的网红打卡的设置，
0: 嗯
1: 嗯，哎呀，
0: 你让人家去坐个小马车吗？
1: 啊，就是远远的可以拍个照嘛，
0: 拍个照片。
1: 然后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花朵、嗯、
0: 啊，
1: 还能骑那个双人自行车呢。
0: 你啥时候去的呀？
1: 这么一说，我都2-3年前了。
0: 所以我们要更新一下，比如说财源滚滚今天要是去了以后呢，给我们拍点照片
1: 啊。
0: 明天的节目啊，明天是星期五嘛，
1: 嗯、
0: 正好到了周末时间，你看我们快乐的周末就要开始了。
1: 嗯，
0: 不妨呢，到时候在明天上午给我们来回复几张照片，
1: 嗯、
0: 咱们看一下是不是值得去啊？
1: 嗯，
0: 三坪亚新花海，说晚上呢可以去看高空表演节目，而且5点可以看漂亮的月季花。我们等你的照片哦。
1: 哎呀，真的很羡慕你们这个时间自由。财源滚滚成家了没有？有没有孩子？如果还没有的话，那你就真的要珍惜这个时间。
0: 夏妮发出了灵魂之间的感慨。
1: 就有的

0: 那我们为啥
1: 我说两三年前去呢、两三年前就孩子也学业压力也不大嘛、是不是也小、感觉玩耍的时间也很多，
0: 对，最美好的这个照片、还有呢拍的这种旅游视频，
1: 对，
0: 大家此刻翻开手机一看，哦，原来都停留在孩子上小学的时刻这几年自从孩子上了中学，好像自己就再没有时间出去逛一下了，是不是？
1: 所以发自肺腑的对裁员滚滚说、珍惜自由的时间，好好耍、
0: 对，
1: 完了以后把那些美照啊视频给我们都发一发。
0: 好啊。昨天佳妮，昨天我去打卡了乌鲁木齐的网红的这个咖啡馆。一个咖啡馆、就是新疆赫本。你知道在网上你说看到他的很多的视频啊。然后前两天因为新疆赫本人家就是结婚了嘛，人家去度蜜月。
1: 对。
0: 然后有一段时间不在这个咖啡厅里面啊。我的朋友呢就天天掐着手指在算，在看他的短视频，说什么时候回来。我就连着几天打电话，然后人家昨天终于是回来上班了。
1: 我开门了。
0: 对呀、然后我就带着我的朋友去，因为是外地朋友去打卡，结果去了以后呢。满满的坐的整个咖啡厅内外全是游客
1: 啊、
0: 然后我挤都没有挤进去。
1: 你见到赫本了没有？
0: 我见到了啊，
1: 见到了，
0: 特别亲和力特别
1: 强，
0: 就是特别强的一个女孩子啊，然后也是脸上散发着特别自信的光芒和笑容，我真觉得她的咖啡馆，就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去打卡一下，因为关键是呢，好多朋友发现了，就是这条线路上面有好多好吃的好玩的，第一个在那个她的咖啡馆在一个小区的这个侧面啊，其实不太很好找，但这个小区正面的那个米兰小区正脸上有一家揪片子炒面很好吃，叫万米揪片子
1: 啊、
0: 好多朋友都发掘出来说，哦，万米揪片子真的很好吃，他们家还有那个恰巴塔也不错，然后呢再吃他们家现包的那个南瓜包子也不错，你吃一点之后呢再到隔壁就排队嘛，你不要那干排，没有地方排，你先吃个万米揪片子，然后再到咖啡馆去排个队。
1: 咖啡馆你吃到他的那个手工制作的蛋糕了吗？
0: 我没挤进去
1: 啊，
0: 我就挤进去让朋友看了一下赫本，拍张照片
1: 啊，
0: 问候
1: 了
0: 一下，然后就出来了，一点位置都没有，
1: 咖啡也没喝上，
0: 没喝上，满满当当全是人、因为这两天是他这个就是蜜月回来之后的刚上线啊，人家刚开门，
1: 对，
0: 就刚上班，去打卡的朋友都好像都在等他，没打卡上啊。
1: 是的，因为我看到他结婚的时候在那个草坪婚礼，因为有一个白色郁金香的这个蛋糕嘛，然后说他是他自己亲手做的，就感觉哇，做的很高级，
0: 对，
1: 然后我就在想有时间一定去尝一尝他们店里的甜品，
0: 是这样的啊。然后呢就像我们最近大家都在网上热议的这个做新疆美羊羊的新疆小羊的那个小哥一样啊，我觉得哎呀，好多朋友是慕名而来。有天傍晚的时候，看到有些这个男孩子那排队，
1: 对，
0: 打着用手机打着光说陪他晚上熬夜，然后再做小羊。
1: 对，你还别说，昨天我刷到说，这个小羊哥搬家了，从金泉商场呢搬到了这个将来城里
0: 啊。
1: 他说，就环境越来越好了，而且将来城里面有空调，大家排队也不会那么热了。
0: 也就是说，大家如果说再去排队，就是等小哥做美羊羊的话呢，可以到将来城一步到将来城去啊，
1: 因为将来城里面好吃又好逛，
0: 对，
1: 有非遗美食，
0: 关键是它的这个场地更大更宽阔一些，
1: 对，
0: 大家
1: 说了
0: 挤在一个小小的档口去等着小羊啊，
1: 对，生意特别好，他也坚持不涨价，说这是普通版的30，豪华版的40，我觉得这个娃娃还是新疆阿拉子大气啊！
0: 我看过很多的小羊，但是我发现他的 DIY 小羊就是属于第一个，你能够融入到，比如说我是买家，我能够融入到买家的一些需求，然后而且把它能够创作得很漂亮，所以为什么好多朋友去排，是因为他在制作过程当中能够给予我很多的情绪价值，这是你买现成的小羊做不到的。
1: 是的，大家去了以后就是选这个帽子，各种羽毛的，各种颜色的，
0: 还有穿婚纱的小羊，
1: 对。他根据你选的帽子服饰，然后给你搭配这个装饰品，
0: 是的，
1: 项链呀、耳环呀什么的，
0: 对，
1: 我觉得特别好，就现在堪称是新疆版的拉布布。
0: 是的，如果大家比如说你看这个暑假里面好多朋友要带孩子外出了啊，到其他城市里面去游玩，如果说有朋友接你说我给他带点新疆特产啊，
1: 对，
0: 以前我们带干果呀，带什么什么的东西，今年给他带一个新疆拉布布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啊真的是满满都是爱和新奇，对吧？
1: 是的，小杨哥说 说了，哎呀，我每次我就梳个大背头，等着大家，这是他的招牌的这个fans 啊。
0: 我今年想着等到淡季的时候
1: 啊。

0: 量去排个喇叭舞去，
1: 嗯嗯，
0: 好不好？
1: 去一下啊！
0: 我觉得小杨哥就没有那么忙了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对，他现在你看音乐时间又扩充了，从早上10点一直要忙到晚上0:30，哇！你想12.5小时啊，
0: 太厉害了！
1: 我的天，就这个他都做不完，说回家还要加班做。有的时候，比如说游客朋友住在酒店里，他还给人家晚上加班送到酒店
0: 。
1: 对，这个优质的服务，平价的价格，精致的手作，
0: 看我们新疆的男孩子，
1: 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0: 看我们新疆的儿子娃娃是不是啊？
1: 对，
0: 给人家带来了多么美好的一种体验啊！
1: 哎，
0: 好嘞，
1: 好，
0: 淡季咱们可以约一个，
1: 好的好的，
0: 淡季约一个，
1: 哪天我们去吃那个1982的时候，然后顺路是吧？我订这一个，
0: 不哪天就是咱们等到夏天过后。
1: 啊、这永远太去
0: 不然的话你把这段时间让给游客呀，让人家去这个体验更棒的这个情绪价值、咱俩就等到这个秋天再去，
1: 等一个秋天。我们不应该是去人多的时候去拍一点短视频吗？
0: 短视频现在好，已经非常多了。咱们敬业的同事们最近呢经常去拍小杨哥，
1: 对，
0: 但小杨哥对着镜头已经是侃侃而谈，也没有刚开始那么羞涩了，对不对？
1: 对，大家如果还不明白小杨哥的话，可以在新疆各大网络平台搜索一下，
0: 去看一下啊。
1: 对，就知道他其实接受过电视台的访问，
0: 是这样的啊，
1: 很忙。
0: 是彩云滚滚说，亚新欢海去年是西域欢乐城，有好多的杂技表演，今年没有了啊。然后呢你看去年可以看到的什么飞车杂技、刀山火海，你们没有去太可惜了，我都有录像呢。
1: 哇，
0: 真羡慕你！
1: 不知道呀，你年年都有时间去、啊。
0: 关键是因为大家要互相分享才可以，因为没有人跟我们分享，我们确实是不太清楚。这么好玩哎！
1: 这样吧，从今天开始，财源滚滚，每到好吃好玩的地方就开始给我们汇报一下，
0: 你打卡，然后给我们拍个照发过来嘛，点位给我们发一下，好不好？
1: 替我们看看世界啊！
0: 嗯，好嘞。
1: 嗯，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下，有空的时间，你看今天35度的高温，佳妮，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啊，咱们就泡一天时间到那个新疆美术馆，
1: 就在友好北路，对面可以吃个八楼猪蹄儿，然后点一点小菜，然后对面呢就是新疆美术馆。其实美术馆里面真的。那是一个避暑圣地，
0: 而且就是新疆美术馆出了很多特别好看的文创，
1: 对，
0: 还有呢他们还有这个咖啡，
1: 是的，
0: 你都可以去打卡。关键是什么？好清凉呀，
1: 是
0: 又美又清凉。
1: 关于文创啊，最近又更新了，比如说爱德莱丝绸做的 T 恤、裙子、丝巾、包包，包括还有很多就是艺术家的美术作品，它绣在了包包上或者杯垫上，或者是摆台上，然后还有钥匙扣、冰箱贴都有更新，然后可以关注一下929的视频号，因为我们已经有拍，而且后期在制作当中了。当然，我发现每次去到美术馆的时候，尤其夏天，它的空调很给力，
0: 对，
1: 特别凉快。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美好的六月啊，来自于新疆美术馆的展讯都有哪些。
0: 来看一下啊。
1: 首先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新疆是个好地方美术作品展。你进到这个展厅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这真的是画出来的吗？它就像是真的，你眼前的风景像是摄影作品，这就可以看出这个艺术家、美术作创作者他们的一个精细的观察和精湛的这个笔触。那么展览的地点呢，就是一进大厅，你往右手边2号展厅走。那么新疆美术馆的2号展厅带给大家的就是新疆是个好地方。如果我们的外地游客朋友来了，新疆本地的娃娃可以带到这个展厅里，因为还没有去到风景地，我们通过这个美术作品展可以了解一下新疆是个好地方好在哪里。美景、美食、人文都有啊，
0: 对，
1: 都通过绘画的作品呈现出来。那么它的时间呢是截止到6月21号，距今天还有10天的展出时间，
0: 对，
1: 大家有时间可以去2号展厅逛一逛，
0: 去看一下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逛过了新疆很多的美景，你可能当时会非常非常的着急，说这么美的景象我没有把它能够捕捉下来，或者是没有说画笔把它能够呈现出来。
1: 是，
0: 但是你去看一下我们新疆的这个美术作品展，它真的把我们的美景具象化了啊。
1: 对，
0: 而且呢就是你去看的时候，有的地方是属于你看了画作之后，你还想再次打卡，
1: 是的，第二个展我强烈安利给大家呢，就是第五届新疆少儿美术作品展，它的主题叫快乐的种子。这个我们也拍了短视频，这两天会给大家带来呈现啊。
0: 这个展的特点在哪？
1: 特点呢就是全部都是少儿画的作品，
0: 孩子们画的，
1: 不仅有画的还有做的，比如说用超轻粘土做的一些装饰品，五谷丰登，还有很大的一个展厅，它的

0: 手作特别棒，
1: 嗯，
0: 而且少儿的这个绘画的笔触你会觉得很童趣，
1: 嗯，
0: 很稚嫩，但是你会觉得哇很有爱心很有童心。他的这个展出时间呢到7月5号，因为月底咱们6月底中小学就考完了，
1: 对，
0: 咱们在7月初的时候啊可以到展厅到这个美术馆负一层，
1: 嗯，
0: C 展厅去看一下快乐的种子第5届新疆少儿美术作品展。我记得当天我们去拍短视频的时候采访到一个妈妈，
1: 嗯，
0: 她怀里的小女儿只有1岁多点儿，我说能给阿姨带来一个灿烂的微笑吗？她笑了，当然孩子年纪小，
1: 对，
0: 可能她不明白啥叫采访。然后妈妈就替宝宝说了，就是说，嗯，孩子在家里也喜欢拿着蜡笔画画
1: 啊，
0: 所以她听说有少儿美术作品展呢，就抱着孩子来，嗯，也希望孩子从小通过艺术的熏陶，能够喜欢会。绘画，
1: 对，这么小的朋友应该现在是涂鸦嘛，满到处涂，对吧？
0: 对，
1: 什么墙上啦，什么地上啦，到处在涂鸦。
0: 是的，
1: 嗯，而且这个过程你让他还是涂吧，比如说你在家里面给他给一个，就是有一片空墙，
0: 嗯，
1: 你可以买那种就是粘到墙上那种画板，
0: 哎，
1: 你就让他就养成习惯啊，
0: 嗯，
1: 在这个画板上可以尽情的去释放自己的这个想象。
0: 对，
1: 有的时候呢，有些收获是在很多年之后你才能够去看到的，
0: 是，
1: 一定得有这个过程啊。
0: 嗯，而且他的大厅布置的非常好，你下了负一层你就可以看到快乐的种子，它真的是5颜6色呈现的一个主题，
1: 嗯，看童趣嘛。
0: 嗯，
1: 现在你也不知道你坐地铁有没有在北门转过站啊，
0: 嗯，
1: 北门的地铁出口全部都是孩子们的画作，
0: 哦，
1: 我不知道来自于哪个机构的小朋友们的画作，
0: 嗯，
1: 每次我经过北门地铁站应该是 C 口的时候，我的心情就一下就变得特别好，就看孩子们的这个天真烂漫的这种想法，
0: 嗯，
1: 它全部融入到他的画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只有孩子在创作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就思考，
0: 嗯，
1: 就提前的预设他想到什么他可能呈现的就是什么，反而这种不经意的这种的创作带来的是人间特别真实的一些这个创作场景，还有就是呢很烂漫，
0: 嗯，
1: 非常非常烂漫的一些这个想法啊。
0: 哎，是的，
1: 嗯，
0: 而且呢从这个 C 展厅，也就是说在负一层逛完之后，大家可以来到新疆美术馆的新美文创店去看一看文创作品。
1: 哎，有没有特别觉得就特别打动你的这个文创产品？
0: 我看上一个包
1: 啊，
0: 是爱德莱丝绸和编织手工的一个技法，
1: 嗯，
0: 然后就特别漂亮，而且它有配套的一些饰品，
1: 嗯，
0: 大家也可以搭一下。因为在那天我还碰到了我一个学妹，
1: 嗯，
0: 来自于新疆艺术学院舞蹈系的孩子，本身身材就很好，当她背起那一款包包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相得益彰，特别漂亮然后就当时我和凯文随机采访了她，
1: 对，
0: 然后后期期待吧，期待我们的短视频的呈现啊。
1: 对啊，就是文创产品在我们短视频当中都有呈现，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0: 对，
1: 你发现新疆美术馆的文创产品啊，可能跟你平时看到的一些文创产品它真的不一样，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还有更高的一些的这个艺术的这些创作在里头啊。
0: 关键是，
1: 嗯，
0: 你购完物之后，
1: 嗯，
0: 体验到新美文创的这个精彩之外，
1: 嗯，
0: 就是它的对面就是新疆美术馆的咖啡厅
1: 啊，
0: 啊，你可以买一杯它的这个幽兰拿铁，
1: 嗯，
0: 特别好喝。
1: 幽兰拿铁，
0: 对，
1: 嗯，
0: 然后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它的这个手作咖啡的香气，
1: 嗯，
0: 就整个因为人不多，
1: 对，
0: 很安静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遛娃的好去处。
1: 佳妮，我想中午就去，
0: 嗯，
1: 这么高的温度，35度的高温，
0: 嗯，
1: 中午的时候在美术馆来避个暑。
0: 对，真的，你可以带一本书，就坐在咖啡厅里，就是坐一会儿，然后喝个咖啡，
1: 嗯，
0: 你看看画展，
1: 嗯，
0: 然后再买一些喜欢的文创，真的是非常有收获。
1: 嗯，对啊，30
0: 很愉悦。
1: 30说给我来一个普通版30的，
0: 嗯，
1: 你还在沉浸在那个喇布布里面，新疆喇布布里面，人家做的是新疆小羊，然后咋样给你来个普通版30呢？
0: 啊，他的意思是要一个30块钱的，嗯，因为人家不涨价嘛，普通版30，贵的豪华版是40。
1: 我以为说，
0: 嗯，
1: 按照他的样子 cosplay 一个，我想咱，哎呀，我说30，你接普通版还有豪华版的吗？豪华版的30长啥样呀？
0: 嗯，好嘞。然后还有财源滚滚提示大家说，新疆美术馆要提前预约的，
1: 嗯，
0: 临时去不行的，现在是可以的，
1: 嗯，
0: 因为现在是旺季嘛。然后呢，就是你在门口扫二维码就可以，
1: 嗯，
0: 提前进去了。最好是不要带包，如果带包就在门口
1: 得存包嘛，
0: 存一下。
1: 是的，啊，
0: 大厅也有存包的地方。
1: 嗯嗯，还有他说北宜公园街有个咖啡馆啊，现在特别的火，就是我们上上周连线过的
0: 兔孙山。
1: 兔孙， 推车山谷啊，
0: 对，就在儿童公园的这个里面，它也里面。

0: 也可以进，外面也可以。它就在北寓意公园街14小的后门。
1: 嗯嗯，因为可能最近是新店嘛，比较火爆，我还没有去打卡，我就觉得可能去了以后会像那个一个咖啡店一样没有座位啊。
0: 嗯，
1: 所以我再等一等，等一个，哎呀，我喜欢人少的地方，佳妮、
0: 对，
1: 安静一点的地方。
0: 等这波热潮
1: 过了以后，
0: 看看
1: 我再去啊。
0: 现在确实人很多。
1: 对啊，还有呢，说介绍一个四川美食啊，说是在米东区一个小区门口传统美食乌鲁木齐只有一家。
0: 嗯，
1: 有效信息是大哥，比如说啊，名字叫啥？
0: 就在米东区一个小区门口。
1: 对啊，名字叫就餐馆名字你得说吧，
0: 对，
1: 或者小区名字你得说吧。
0: 嗯嗯。对
1: 啊、好吧，
0: 对，
1: 时间地点什么5W介绍一下才有是有效的啊。
0: 要不你就去安米西街吃好了。
1: 嗯，
0: 有一个我看有一个重庆的美食也特别好吃。如果你喜欢吃这个川渝地区的话，这个叫什么？重庆羊二娃，
1: 重庆羊二娃，
0: 对，
1: 嗯，
0: 然后去可以尝一尝。你比如说要去哈密路的话，上次我发现就是这个王闯闯，简阳羊肉汤，它是非遗美食嘛，是成都特色。
1: 你看他发了照片说，你看乌鲁木齐有这个四川南充的锅盔凉粉啊。
0: 锅盔
1: 凉粉，它
0: 是
1: 咋做出来的？
0: 凉粉加到了锅盔里吗？
1: 哦，这简直碳水加碳水啊！
0: 对，
1: 你的快乐的碳水加碳水。
0: 哎，这个好特别啊！
1: 对，但是这个吃下去应该就一天吃这么一份就够了吧？
0: 这个就像是肉夹馍里面加的凉皮子的那个擀面皮啊！
1: 哎。这是你刚才给我们介绍的这家这个四川餐馆的这个特色美食吗？要是的话呢，可以给我们来说一下啊。米东区的这个西语援助，可以吃到四川南充的锅盔凉粉啊，说独家一份，欢迎大家能够来前去品尝一下。
0: 好的。哎呀，还发了一个截图。我看到它是一个便当车，是不是啊？
1: 没吃过，哎，这个到时候可以去尝试一下啊。
0: 哎，我觉得乌鲁木齐夜市是不是可以引进一下？
1: 好嘞，那亲爱的朋友们，马上要到半点报时了。那今天我们介绍到了新疆美术馆的各类展啊，除了这个展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展。我们再介绍一个展好不好？快到半点报时了。
0: 还有一个是丝路遐想，
1: 对，
0: 歌沙丝绸之路艺术作品展。展览的地点呢是在美术馆的2楼的3号展厅，它的时间呢也是持续到6月21号，还有10天的时间，大家可以去观展。同时呢，还有这个远道而来的日新月异武汉美术馆藏工业题材版画作品展，乌鲁木齐站，它也同样是在2楼的这个东4号展厅。
1: 对，各位小伙伴们，你看最近呢，我们迎来了孩子们的这个中小学生马上要考试的时间，
0: 对，
1: 家长的心都很焦虑啊，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么热的天气底下抽点时间，咱们去好好静心一下。
0: 对，
1: 哪里能够静心呢？新疆美术馆。
0: 是的，1号地铁直达，8楼下来你就逛一下，是不是就到了？
1: 是的啊，让自己开心起来，回家之后家里的气场会变得不一样了啊。来，我们进个半点报时，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
2: 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
3: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2: 929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0: 气象。
1: 半点报时，来看一下，今天呢是这两天以来温度最高的一天啊！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35度了，低温23度，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转三级。明天12号，乌鲁木齐晴转多云，高温32度，低温22度，西北风转。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

0: 今天风有点热，但是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因为经过团结路，我是走到那个二道桥的哈，路上会有一些这个不知名的大片大片的那个花朵已经开放了，在风中稍微的一吹呢，会有点香气啊。
1: 嗯，
0: 我会觉得好像乌鲁木齐的这个，你看已经入夏了，但是春季到夏季的这个花

0: 记呢持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花的名字也没有记得住啊，但是会觉得哇，那一刻还是很治愈的。三十说特别想上山，好热呀。昨天我们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好地方，其实你真的是可以去一下。
1: 小渠子青龙
0: 塔
1: 景区
0: 啊，
1: 里面还有瀑布，
0: 对，
1: 你可以带上帐篷，带上孩子们，周末去野营一下。
0: 嗯，你看今天是这个上班上学日啊，明显三十想一个人独处一下。
1: 那要不你就就近去石人沟一下？
0: 哎。你看它的位置在哪里啊？它在帝王这片一个沙区。我建议你就是直接你就走，就往那个哪走，往永丰镇走。
1: 你去
0: 永丰镇
1: 咖啡吧，我觉得。
0: 你往永丰镇走，你看你山间坐一下呀，或者是旁边那个六月半呀、什么都可以坐一下。六月半人家门口还有个小木马呢，你上去骑一下。今天人不是很多，
1: 山不一样，看的景不一样。六月半和山间坐是凹下去的，
0: 对，
1: 就是你是不是被山包围着
0: ？
1: 但黎万德它是建在山上，依山而建的，就是看到的景又不一样。
0: 对，佳妮说今天人不是很多啊。
1: 对，因为今天我想的是周内嘛，
0: 对
1: 啊。安安静静的点上一块甜品，吃上一个 好吃的。然后我上次我还看到他一个肉披萨。
0: 三十你还没有出发，我们已经给你策划好了。
1: 点上一个咖啡，哎，你一定要点那个鲜榨的那个猕猴桃汁，它里面有那个爆珠呢，就特别香，特别又不是很甜腻。
0: 我觉得露营就算了吧，三十露营得带上一家人去，一个人要是去支个帐篷呀什么的
1: 麻烦得很。
0: 第一是麻烦，第二没意思啊，看到人间美景没人分享，那种感觉很寂寞啊。所以就是上去先找个地方凉快一下，喝咖啡，吃点披萨，
1: 三十
0: 间的肉披萨就行了。
1: 三十不会偷偷的想说我就想要一个清静的。行了，不开玩笑了。当然现在有孩子的这个家长们可以听过来，我们带大家去一个更快乐的地方。
0: 哪里
1: 我们
0: 最近就缺快乐了。
1: 我们去看一群大老爷们跳舞展示他们的才华，好不好？所以我们要去到一个有才华、有快乐、还能吹空调的地方。斥巨资，
0: 天降双侠。这么热的天呀，左手雪糕，右手冰卡瓦斯。哎呀，挺爽的，
1: 挺好的
0: 挺爽的。
1: 我觉得中间可以再来一杯漂亮的那个冷萃茶。我们就去嘲笑相声客栈坐一坐，好不好？
0: 哎，最近咱们可以问一下嘲笑里面上新了啥好吃的
1: 啊？对，
0: 是是，
1: 然后薛老师
0: 对嘲笑相声，他们这里的这个好吃的惦记了好久了。
1: 对，也不知道他们那个乌骨凤爪现在搞冰镇了没有？
0: 冰镇乌骨凤爪。
1: 对对对，
0: 一下
1: 是薛老师挺难约的，
0: 对，
1: 因为他人家现在是大网红，人家在做探店主播，不在说相声的路上，就在探店的路上。
0: 对，人家说自从薛老师探了那个叫什么
1: 小橘子
0: 金拉克的这个活动那个黄面节之后呢，黄面区再没吃上过，被抢光了已经。
1: 最近他也在代言拍摄小橘子青龙潭景区，甚至还去了一趟火焰山，最近还吃到了好多什么1米长的烤肉呀，很多好吃的。我们来采访一下他，好
0: 了，来，我们掌声一下。徐老师现在也在线上了啊。
1: 对，掌声欢呼声有请出新疆嘲笑相声客栈主理人薛德瑞老师上线。薛老师你好。
2: 哎，佳妮老师和叮当老师和咱们九二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哎，你看薛老师自我介绍就不一样，人家有韵儿呢，人家有节奏呢，能够在薛老师你一张口我就想到了播音学上的早和音，就是有低有高有收口。然后能不能说一下你这周的规划？今天是周四了，据说嘲笑相声客栈在这一周有一个全新的演出时间和安排，对不对？
2: 对对对，是的。我们从这一周开始呢，我们做时间稍微做了一个调整，现在就是我们集中精力打到周末，周末场主要就是周五的晚上，然后周六周天的下午4点一场，晚上9点一场，一周总共5场演出。现在
1: 五场演出，那也就是说周一到周四你都忙着探店呀，拍摄短视频，
2: 主要还是这个打磨作品吧。
1: 啊，对对对，你看啊，就台上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2个小时的演出，但台下他们要排练，还要创作新剧本，
0: 对，
1: 还要排舞，对，而且我们来说一下吧。明天也就是周五周六周天3天5场的演出都有哪些精彩纷呈的节目设置呢？
2: 好，那给我们九二九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啊。 首先呢，是我们的王菲给大家唱了一段这个快板，玲珑塔，玲珑塔这段也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啊，比较传统一个，还是非常棒的。
0: 我就记得好像对开场第一句是玲珑塔塔玲珑，
2: 塔玲珑，玲珑宝塔，对，
0: 啊，对对对，特别好听，
2: 对，然后第二个呢，是由周健和陈泽明给大家带来的《三顾茅庐》。这是一个创新的一个相声。创新的相声。然后呢，第三个呢，是由和赵斌赵老师呢一个原创的一个作品《超级歌星》。
0: 这个肯定是点燃全场。
1: 对呀、这一看，薛老师拿手的嘛。
0: 对，薛老师一听就是台柱子要亮嗓子了。
1: 对对对啊！
2: 对，超级歌星得唱嘛。那为什么叫超级歌星呢？你觉得你应该为什么？
0: 应该就是国内的、国际的都会唱吧？美声的、通俗的、流行的都得来一些。不然不能。
2: 丁
0: 楠
2: 老师觉得呢？
0: 丁楠老师觉得呢？
1: 我觉得可能也不只是唱吧。
0: 超级高星歌星，
1: 超级歌星得超呀！
0: 那就是边唱边跳
1: 呀，各种啊，我觉得是不是穿插了很多这种记忆在里面啊？
0: 没那么复杂，
2: 没那么复杂。对，超级歌星嘛，就是比一般的歌星更超级一点。
0: 咋超级了？是吧？这边嘿嘿哈嘿，甩的双节棍，双节棍，然后再一个甩脸子，变脸了。
1: 不行，我非得听一下于老师怎么解读这个超级。
0: 你给我们亮好两嗓子，让我们知道哈超级歌星的魅力，好不好？
2: 就是有些歌星他唱很专一嘛，他有自己的风格，但是我可以模仿各种人的风格。
0: 哦，你比较吹牛啊。我们信不信点上几个，看你会不会唱？叮当，你想要薛老师唱哪个？
1: 我害怕呢，薛老师要一亮嗓的话，我觉得我今天电这个话筒这声音就爆了，我想听 Super Star。
0: 来，薛老师，你用百变的歌喉给我们那个啥唱两句，说不定明后两天就高朋满座了，还得排队看演出。
1: 因为薛老师在我们眼中就是 super star 呀。
0: 对，
2: 哎呦我天哪，夸张了。经常点一个呗，你觉得你最喜欢的明星是谁？
0: 我喜欢张学友。
1: 家里喊了很长时间了，说张学友要来新疆，我已经多少钱的买票呢？
0: 对，既然都超级歌星了，我就把歌神请出来，我看你会不会唱。
2: 丁当老师喜欢谁？
1: 哎呀，太多了。
0: 你不要那么花心嘛，你就来上一个专业
1: 的。我说我刚还跟嘉宾说，我说如果今年要看演唱会，我希望能够听一场许巍的演唱会。
2: 您选太好，这两个我都不会唱。
0: 那我再 pass 掉，再来一个。我点一个张震岳。张震岳8月1号要来乌鲁木齐开演唱会。我们事先让你唱哈，我们熟悉哈他的乐感。
2: 丁娜老师呢？
1: 我想听一首任贤齐的歌。
0: 任贤齐
1: 特别火，特别好。
0: 任贤齐最近唱的那个《刀剑如梦》，
1: 然后呢，不是在咱们《听明月城》里面天天在放吗？
0: 对，
1: 我想去圆个武侠侠女的梦。
0: 对，而且任贤齐曾经也来乌鲁木齐开演唱会，特别火，而且现场气氛特别嗨。薛老师说
2: 太会选了。
0: 老师，
2: 好了，我们第四个相声呢是这个大帅和郭新阳的大帅秀。
0: 咋就快到第四个节目去了？超级歌星也不歌了。
1: 薛老师说把刚那段都掐了，
0: 都给我掐了。那就这样子，我们先把节目认真的预告完，然后薛老师唱一个你所谓你拿手的。
1: 薛老师，你再弄下去，我就开始了什么苏打绿、海兰阿木，
0: 我还有刘若英呢，我还有莫文蔚呢，
1: 豪杰，包括今年火的大头针，我都给你亮出来。
0: 对对对，我还有那个老顽童。腾哥啊，腾哥老师唱歌也好，
1: 梅子酱。
0: 对对对，
2: 天使是吧？
0: 对，要抖起来，
1: 对，要抖起来。
0: 好，第四个
2: 是这个大帅啊，新疆的，我们嘲笑相声客栈长腿欧巴，新疆男神级的相声演员。不过这是他自己给自己给的啊，这个封号。前缀30个字，名字3个字，
0: 就人还没到，腿就先跨过来了，长腿欧巴。可以。
2: 郭金阳的大声说，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会儿，所以我们的节目安排里面也是，有新改编的，有新原创的作品，还有一些传统的一些作品，所以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不同风格的相声。
1: 听见唱侠就快点歌了。
2: 最后一个是喜剧。
0: 喜剧，
2: 啊，我们的喜剧《霸王别姬》
0: 哇哦，这个超哎，我一听就觉得很霸气，
1: 走
0: 我要去看一下，
1: 这个特别好啊、嗯！这是所有演员海了 nice 全部要登场了，是不是？嗯、
0: 因为我真的
2: 主要的演员有三个，
0: 嗯，
2: 周建、赵斌和陈泽明，
0: 嗯嗯、
2: 啊，三个演霸王的、演虞姬的都有。嗯啊！
0: 哎呀，
1: 这三个一个有
0: 对
1: 一个有特点，
0: 谁扮的项羽呀、啊？想去看看。
2: 你觉得呢？你猜一下，
0: 谁扮的项羽、啊？江你、
1: 嗯、我嗯
0: 啊、
1: 嗯，
0: 算一下，
1: 我
0: 掐指一算，
1: 这不好说。
0: 邱老师是我。
1: 这三个演员吧、嗯，各有各的风格。
0: 嗯，
1: 你看周建，脱口秀段子手。
0: 嗯，
1: 我觉得他有可能也是那种。妃子的这个感觉、
0: 嗯、
1: 但也有可能是陈泽
0: 项羽项羽、
1: 啊、
0: 谁扮演的项羽
1: 西楚霸王
0: 这是
1: 霸王的感觉
0: 我想想周建还有什么陈泽民是瘦高挑帅、
1: 嗯、
0: 我觉得他应该不是项羽、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是谁
2: 赵斌
0: 不会是赵斌老师吧不过赵斌老师他又略显温柔你知道吧他也可以女相所以我好纠结我觉得还是留不下
1: 我的意思是他很才华横溢他可以反串
0: 啊对所以我就觉得他不太可能是项羽
2: 你放心我不会去赵老师说、
0: 你揭秘一下揭秘一下
1: 保密啊
0: 揭秘一下揭秘一下谁演这个谁出演西楚霸王
1: 来把丁丹老师的好奇心解决一下、
0: 对对对
2: 西楚霸王赵斌
0: 哇佳妮真挺神算的啊
1: 好吧哎其实这样有一种
0: 反
1: 思的感
0: 觉
1: 喜感你会觉得哇这么温柔的一个西楚霸王
0: 嗯
1: 他会有反差萌的感觉、
0: 啊、
1: 来、那这周的演出呢大家就是因为高温天气嘛啊我们到这里呢可以享受清凉有朋友说哎呀想问一下咱们这里有没有冰镇的鸡爪子佳妮说了那么多次啊
0: 对
1: 想吃。
0: 哎还
2: 有
0: 必须有。有呢是吧、其实那个无骨鸡爪子你稍微冷藏一下我觉得可能又更嘎嘣脆的好吃。
1: 嗯
2: 对他就要把它要冷藏以后
0: 对
2: 才好吃。
0: 对对对。
1: 哎、所以大家去朝阳相声客栈一定点一下无骨凤爪。
0: 对啊。
1: 在
0: 新玉对新玉玉器说这周节目单我看了啊最后的喜剧咋没有薛老师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遗憾就是这在这个点上。
1: 因为薛老师把所有的功力用在了超级歌星上
0: 哦
1: 对
2: 对失踪的那个
0: 大家说了夏天到了嘛这个嘲笑相声客栈可以感受快乐的热情还能吹空调看精彩的节目是不是还有好喝的我记得印象当中夏天可以点冷萃茶是不是啊
2: 对对对有冷萃茶
0: 冷
2: 萃茶有玫瑰两款一款是茉莉银针还有一款就是这个玫瑰红茶
0: 而且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点一个女孩子去点一个水果拼盘我记得有一次点了感觉特别豪华你想吃的水果都有什么荔枝也有黄瓜黄不是黄瓜西瓜切片还有哈密瓜
1: 西红柿拌沙子糖吗
0: 你选还是薄皮的还是罐头样子的
1: 不要皮太厚的不要啊
0: 好了来那长话短叙那就说了半天你给大家送好两张票体验哈
1: 对啊有朋友说特别想去啊
2: 好欢迎
0: 好我们两张票送出去的话发什么关键词呢薛老师在微信平台
2: 发个什么关键词是吧咱们就带着快乐出发好不好
0: 好带着快乐出发记住
1: 薛老师每周给我们开盲盒似的
0: 对对对他没有那么公薛老师他就是为人慷慨
1: 真的是啊
0: 怎么快乐怎么来他不商业也不功利他没有说嘲笑上客栈等你来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每周开盲盒特别期待跟他的这个连线啊
0: 对好那薛老师我们说一下营业的时间和地址包括预约电话能不能都分享一下
1: 好嘞
2: 咱们的预约电话呢是150-993-7973可以打电话预约啊150-993-7973然后我们的售票平台也是非常的多咱们的抖音上呀包括这个美团上大麦猫眼都有而且从美团上和 这个抖音上要购票的话，会有很优惠的一些团购，
0: 嗯
2: 啊，团购啊，套餐很划算，
0: 嗯。
2: 然后我们演出时间呢是每周的周五的晚上9点，周六周天下午4点一场，晚上9点一场，
0: 嗯。
2: 位置呢就是在于这个乌鲁木齐市苏州路百商广场的5楼嘲笑相声客栈，
0: 嗯嗯，好的，
1: 好嘞啊，
0: 现在有。

0: 两张免费的这个观演薛老师和团队演出的机会啊，每张门票价值100元，大家现在发送带着快乐出发到微信平台就可以获得了。
1: 十几个朋友在这等着啊，
0: 对，
1: 要票要票，选我选我啊。然后呢天降霜下说，薛老师你别走，你必须得来一首刘德华的冰雨，今天这么热凉快一下。薛老师你不能走。然后薛老师说，我的哪首歌是送情郎。
0: 那薛老师你意思哈，唱好两句让大家有一点新鲜感，
1: 对
0: 啊，和吸引力好不好？
2: 刘德华的冰雨是吧？
0: 嗯，
2: 我先给大家再给一波福利啊。
0: 嗯嗯，还有啥？
2: 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呢，然后咱们凭咱们的准考证可以免费听相声。
0: 太棒了，就是高考的中考的都行，是不是啊？
1: 刚才薛老师没有加前面的前句，我准备回家去翻一下我最近没有什么考试的证。
0: 哎对啊，对了，就他没有说是必须中小学生，对不对？
1: 对啊，
0: 成年人你只要考什么会计证啊、建造师证都可以，是不是啊？
1: 现在你们俩有点贪心了啊，是的。说哦，你俩还上赶着是吧？给点颜色就开始往后染。这样子咱们还是针对咱们的这个高考刚刚考完试的孩子啊，
0: 嗯，
1: 还有就是加一个中考要考完试的孩子，这两波孩子是最辛苦的嘛，
0: 嗯，
1: 好不好？薛老师，
2: 好呢，可以
1: 啊，
2: 可以，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带上你的这个准考证啊，然后呢，到时候去找薛老师说，薛老师，我来听你的这个相声了啊，
0: 嗯，
1: 薛老师就给你免门票啊，给大家特别的来约定一下，好吧？
2: 没问题，
1: 嗯嗯，
2: 好，
1: 来
2: 啊，
0: 好，
1: 来，演出开始了。
0: 好，那薛老师说唱就唱一个吧。
1: 对，
2: 冰雨吗？
0: 你看都
1: 可
0: 以，你最拿手的，你最想。
2: 我试一下吧，唱简单唱两句啊，模仿一下刘德华，没有声卡可能干得很我。
1: 啊，
2: 我一般唱歌得要伴奏，没有伴奏干得很我。
1: 哦，加你给伴一下吗？
0: 那我们就来吧，我手动给你啊，冷冷的冰雨，哒哒哒，不会唱呀，关键是我。来，我就不班门弄斧。
2: 一堆我哦，唱错了，这
1: 是忘情水。
2: 冷冷的冰雨砸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红成一块，眼前的色彩突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最爱的
1: 女孩。
0: 可以，掌声，还可以呢。哎，我突然
1: 终于知道刘德华的歌是怎样模仿出来的。
0: 对，鼻音要重一点，
1: 他的那个口腔得
2: 颤音就行了。
1: 对，他的口腔还得含着冷冷的鼻音。
0: 啊，懂了。
1: 薛老师可以教声乐了。
0: 对啊。
1: 哎，这是我听过比较细腻温柔版的
0: 对
1: 啊。然后朋友说，薛老师选我。
0: 嗯，
1: 今天我们要选，我们佳妮来选啊。
0: 嗯，好。
1: 好的，我们给我们一分钟的时间啊。我刚才给薛老师截了个图，
0: 嗯，
1: 因为他的话音刚落啊，大家都在发带着快乐出发。
0: 对，
1: 十几位兄弟姐妹们，
0: 嗯，
1: 但我们只有两张票，我们要精心的斟酌一下，看哪位手速最快，
0: 嗯，
1: 又是我们的新朋友，好不好？
0: 嗯，
1: 我们要让大家去体验一下。
0: 薛老师，我给你续上了吧，这个冰雨，啊，续上了啊。
1: 好的，谢谢薛老师一下啊。好，我们也好，祝愿演出成功啊。
0: 好，
1: 好，那先就先到这里啊。
2: 好，
1: 拜拜，
0: 拜拜。

歌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929近期的活动啊，因为今天是6月11号嘛，一年一度的618快要到了，消费者的狂欢季来喽！即日起到6月21号，去巨人之家高铁站店乐享618的家装狂欢季的惊喜福利。首先呢，有19.9元抢50元京东卡和618的优惠券包，就是价值618元的优惠券包。进店消费可以送露营帐篷，累计满额赠送华为手机、华为手表。

0: 还要送给财源滚滚。
1: 对，这都是两位手速特别特别快的朋友啊。
0: 对，恭喜啊，这两位朋友获得了新疆潮校相声客栈为大家送上的两张免费的相声票。
1: 是的，哇，今天微信爆棚了啊。
0: 嗯，
1: 后面刚刚出现六位朋友，下次呢我们就得快快的，手速快一点啊。
0: 嗯，
1: 早早的来听听节目，我们呢争取抢在第一波，好不好？
0: 好嘞。
1: 嗯，
0: 好，希望大家每天都开心。
1: 嗯，
0: 明天周五啦，我们有更好的更惊喜的节目
1: 带
0: 给大家。
1: 心玉戏说薛老师还是薛老师
0: 啊，没错。哎，我偷偷的告诉大家，今天的相声票两张没抢还没关系，明天有十张免费的电影票送给大家。
1: 哇，明天期待我们十一点的节目啊。
0: 明天的奖品有十份，大家都来抢啊。
1: 好嘞，各位明天上午十一点钟不见不散，拜拜啦。
0: 拜拜。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枕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

0: 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这里是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我们来关注即时路况信息。这里呢，有请乌鲁木齐市交警支队高速卡子湾大队副大队长朱成镇来介绍乌昌互通立交桥施工绕行的提示。朱队长您好。
1: 啊，主持人大家好，各位交警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给大家播报一条路况信息啊，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可能早就看到了这个乌昌快速互通啊，有一个大道封闭施工的问题，主要是跟咱们的机场配套工程一个防洪渠的一个泄洪渠的一个施工，因为这个各种原因，这个排污这个泄洪渠在三月开始，在进行施工，它穿过这个乌昌快速这个泄洪渠，要穿过乌昌快速互通立交桥下面这个，这个桥下面要穿过好几条大道。
0: 嗯。
1: 现在呢，为了这个保证施工啊，现在从这个奎通方向过来，往米墩方向去，在这个乌昌快速互通的往昌吉方向转这个大道，这个地方这个大道因为要施工，所以说这个大道要暂时进行这个封闭施工，就是给他们施工投入。封闭的时间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0号结束，为期时间还是挺长的。所以这条信息也希望那个咱们电台多播放一些。往昌吉这个主要是往昌吉去的这个车辆要从这走。这个为此呢，我给大家进行提示，应该去昌吉车辆方向呢，驶过这个大道继续往前走，往前呢走到北京路或者长征路，再可以往昌吉方向去，再掉头回来，可以就往昌吉方向走了。这个从绕行线路只有这个往这个昌吉往这个北京方向走，也走原来的老的114，顺着114往前走，走到北京路的角或长征路的角，看哪个地方方便，就从哪个地方掉头往回返，
0: 嗯，
1: 就可以了。
0: 好的好的，那感谢您提供的这个及时的信息。我们是刚才得到消息，从今日起到8月30号啊，这条路段
1: 对
0: 要施工，需要绕行。那详细的信息我们也会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及时给更多的车友朋友来介绍。感谢朱大队长的介绍，我们先到这儿好吗？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3: 云想衣裳。
4: 花想。
5: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2: 文学。
6: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7: 你过年办就付点儿，两毛钱你不要收我咋？
6: 辩论。
2: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6: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2: 生活处处是学问，
6: 生活处处是学问，
2: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6: 你好，知识家。
8: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0: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障，我们点亮

0: 量支持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啊，休闲娱乐早已成为我们日常不可或缺的刚需。高压的工作，紧凑的学习之余，我们总会下意识地寻找放松的出口。而现代娱乐最大的特点啊，是极致的便捷、高效与碎片化。娱乐品类是琳琅满目，更新迭代极快，却大多深度依托电子设备与网络的流量，热闹喧嚣转瞬即逝，少了几分沉淀生活、静谧心境的诗意与温度。
1: 褪去现代科技的强烈加持，古人的休闲娱乐藏着最极致的中式浪漫、最细腻的生活仪式感，以及最纯粹、最治愈的生活乐趣。
0: 他们的娱乐啊，从不依托冰冷的外物器械，而是深深地扎根自然节律，浸润千年文脉，沉淀内心心境。春夏秋冬四时皆有专属的雅趣，市井乡野遍地藏有烟火欢愉。文人雅士有修身养性的风雅之乐，平民百姓有质朴鲜活的市井之趣。
1: 今天呢，我们就一同穿越千年时光，来解锁古人丰富多彩、动静相宜的休闲生活，深度对比古今娱乐的迥异风貌，来细细感受藏在岁月长河里从未褪去的中式闲情。

0: 昼夜，盛夏酷暑，咱有空调、冷饮、室内游乐场，丝毫不受高温的影响。寒冬腊月，温暖的室内文娱活动足以消解所有的严寒。科技抹平了季节的界限，让我们的休闲生活常年如一，却让我们渐渐地失去了顺应时节、感知自然的能力。而古人的休闲娱乐始终遵循顺势而为的法则，四时不同，乐亦不同，每一份快乐都贴合自然节律，鲜活又独特。
1: 春日万物复苏，生机勃发，是古人全年最偏爱、最隆重的游乐时节。凛冽寒冬彻底退去，山河解冻，草木抽芽，繁花次第绽放开来，清风温润拂面，整个世间啊都焕发出新的活力，恰好适配古人奔赴山野、舒展身心的踏春闲情。
0: 古人春日的休闲方式啊，远比我们想象中要丰富雅致，氛围感十足。其中最盛大、最普及、全民参与度最高的便是踏青探春。早在先秦时期啊，踏青就已经成为民间盛行的休闲活动。彼时人们借春日郊游、祭祀、祈福、驱散阴郁，历经汉唐的蓬勃发展，社会风气愈发开放自由，踏青游乐成为皇室还有士族百姓共同的春日风尚。到了宋代，踏青文化达到鼎盛，上至皇亲贵族、文人墨客，下至平民百姓、市井孩童，每逢春日良辰，皆会放下琐事，走出家门，奔赴山野河畔，赴一场与春天的约会。
1: 古人的踏春呢，是一场完完全全沉浸式的自然治愈。每逢风和日丽的春日良辰，人们会提前备好精致的点心，还有佳酿鲜果，邀约至亲好友、邻里知己，悠然漫步郊野河畔。
0: 沿途看杨柳依依，桃李争艳，遍地繁华灼灼盛放，听流水潺潺，莺啼燕语，清风裹挟着草木与花香扑面而来，身间顺心是舒展开来。行走倦怠之时，便寻一处芳草萋萋的空地，席地而坐，赏花饮酒，闲谈叙旧，吟歌笑语，彻底放下生活琐碎，尽享春日独有的松弛与惬意。
1: 除此之外呢，放风筝是古人春日最热门的全民娱乐，不分年龄、不分阶层、不分男女，人人皆爱这项轻盈浪漫的活动。古代风筝名曰纸鸢，最早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最初啊并非是娱乐之物，而是用于传递军情、丈量地形的军事工具。历经秦汉、唐宋的不断改良与演变，工艺也是愈发的精巧，造型呢愈发多样，逐渐褪去了实用属性，成为风靡全国的春日趣味玩法。
0: 春日和风和煦，最适宜放飞纸鸢。古人呢，趁着春风，将亲手绘制扎制的纸鸢送上蓝天，花鸟、鱼虫、人物等各式的纸鸢摇曳升空，满天灵动鲜活。更为有趣的是，古人放风筝还有专属的趣味习俗，待到纸鸢高飞，线绳将近，便剪断绳线，任由纸鸢随风远去。在古人的心中啊，这一行为可以带走一身晦气与烦闷，寄托着辞旧迎新、顺遂安康的美好期许。孩童追逐纸鸢，奔跑嬉戏，成人驻足仰望闲谈，春日的山野田间满是烟火欢愉。

0: 盛夏时节啊，烈日炎炎，暑气蒸腾，现代人呢大都偏爱封闭的室内休闲，可以躲避酷暑，贪恋人工清凉，宅家追剧，通宵打游戏，整日的刷手机成为了夏日的日常，足不出户便能消磨整个夏天，几乎是断绝了与夏日自然的连结。而且呢，古人啊没有空调、风扇、冷饮柜这些现代的消暑设备，却凭借着对自然的感知与生活的智慧，来解锁了无数贴合夏日氛围的清凉雅趣，把燥热烦闷的夏天过得清爽雅致、诗意满满。夏日最雅致、最受文人追捧的休闲方式呢，莫过于是临池赏荷，还有泛舟纳凉。
1: 温润的江南水乡夏日啊，十里荷塘连片铺展。碧叶连天，荷香四溢，晚风轻拂，花叶摇曳，景致清幽至极。每逢盛夏午后与傍晚，文人雅士啊，常要约三五知己，乘一叶轻舟泛于荷塘之上，看莲叶田田，芙蓉盛放，看锦鲤穿梭，蜻蜓点水。温润晚风裹挟着清雅的荷香扑面而来，瞬间消解盛夏所有的燥热与烦闷。
0: 泛舟赏荷之余呢，临水垂钓是古人夏日进行休闲的绝佳选择。夏日午后，绿荫繁茂，遮蔽骄阳，河畔溪边清风徐徐，常有垂钓之人静坐一隅石台，不急不徐，静心垂钓，与世无争。古人垂钓呢，从不在意于获得多少输赢的结果，真正的乐趣啊，在于静坐山水之间，修身养性，消磨闲时，在静谧清幽的自然环境当中，来远离城市的喧嚣，抛开生活的烦忧，独享独处的松弛与安然。除此之外呢，夏日夜晚的庭院纳凉，邻里闲谈，也是古代平民百姓最朴实、最治愈的休闲娱乐。
1: 日落西山，暑气渐消，燥热退去，晚风微凉，家家户户呢纷纷搬出竹席、竹椅，还有藤凳，落座庭院巷陌之中，邻里亲友啊相聚围坐，闲话家常，畅谈趣事，儿童肆意追逐打闹，嬉戏玩闹，抬头便是漫天星河、皎洁明月，晚风轻拂，星光璀璨，没有电子设备的嘈杂打扰，没有快节奏生活的催促，只剩人间烟火的温柔

0: 秋日啊，天高气爽，天高云淡，是古人游乐的黄金时节。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登高赏菊秋游。现代秋日啊，大多只是寻常季节，少有专属的休闲仪式。我们周末娱乐呢，依旧是逛街、追剧、聚餐，四季娱乐模式啊是大同小异。
1: 而古人的秋日自带专属的浪漫与仪式感。重阳佳节，古人必携亲伴友登高望远，遍插茱萸，俯瞰山河秋景，消解秋日寂寥，寄托思乡思情之情。山间秋风萧瑟，层林尽染，满目秋色壮阔，登高远眺之时，心境豁然开朗。
0: 赏菊饮酒赋诗品茗，是文人雅士专属的秋日顶级乐事。秋日寒霜初降，百花凋零，唯有菊花凌霜独立，清新脱俗，傲骨铮铮，成为秋日最具风骨的景致。历代文人墨客皆爱秋菊，每逢菊花盛开之时啊，便齐聚庭院雅集，赏满园秋菊百态，品醇香佳酿，吟秋日诗篇，以文会友，以乐怡情，以诗寄怀。
1: 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意境，便是古人秋日休闲最极致的心境写照。远离俗世纷扰，挣脱名利枷锁，独享田园秋景的悠然闲适与岁月静好。而对于终日劳作的民间百姓而言，秋日是丰收的季节，也是难得放松的时节。收割完毕，农事放缓，人们终于腾出充足的闲暇时光，大家或是结伴秋日郊游，观赏山野秋景，或是走亲访友，闲话家常，或是逛市集购风物，在丰收的喜悦当中放松身心，感受秋日独有的安稳与丰盈。寒冬腊月，天寒地冻，万物蛰伏，山河沉寂，草木凋零。现代人的冬日休闲主打温暖居家与轻奢消费，火锅聚餐，居家追剧，温泉度假，影院观影，舒适便捷却高度同质化，少了冬日独有的景致与特色。古人呢是不惧严寒，深谙冬藏之道，将冬日的清冷萧瑟化作万般雅致闲趣。冬日蛰伏休养之时，亦是静心休闲沉淀自我之时。
0: 古人冬日最盛大最温情的娱乐活动，莫过于大雪过后的赏雪、寻梅、烹茶，还有围炉夜话。漫天大雪纷飞之际啊，天地银装素裹，澄澈通透，山河万物皆被雪白覆盖，圣意静谧圣洁。文人雅士或独自踏雪寻梅，于凛冽寒冬当中来邂逅傲雪寒梅，感受冬日独有的风骨与浪漫；或三五好友围坐暖炉之前，要烧炭煮茶，温酒闲谈，细数流年往事，畅谈人生志趣，交流世文心得。屋外寒风凛冽，白雪飘摇，屋内暖意融融，笑语盈盈，岁月温柔静好，氛围感十足。
1: 除此之外，

0: 下古人冬日还有专属的特色冰雪游乐项目，趣味性丝毫不输现代的冰雪运动。早在宋代啊，宫廷就出现了专业的冰上娱乐项目冰嬉，发展至明清时期愈发的成熟，皇宫贵族、民间百姓皆可参与其中。冰上滑行、冰上射箭、冰上舞蹈、冰上竞速，各式的趣味玩法热闹非凡，精彩纷呈，是古人冬日最鲜活最热闹的集体乐趣。
1: 而民间孩童的冬日娱乐呢，更加的纯粹肆意。大雪过后啊，家家户户的孩童都会走出家门来堆雪人、打雪仗、滑冰梯、踏雪嬉戏，在皑皑白雪当中肆意奔跑，尽情欢笑，来解锁冬日独有的童真与快乐。对比来看呢，现代人的冬日娱乐啊，过度依赖外物的加持，温暖依靠暖气空调，快乐依靠电子设备，休闲依靠消费体验。而古人的冬日闲情呢，源于自然景致，源于亲友相聚，源于内心安然，清冷又温暖，朴素又治愈，充满生活温度。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二十四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3度，风向风力3级。
5: 来给大家播报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啊，这是关于封闭乌昌互通往昌吉方向匝道绕行的一个提示了。这个施工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6月11号至2026年的8月30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就开始实施了啊。施工的封闭地点呢是G 区线的金星高速下行 K2851+550 处乌昌互通立交桥，也就是西站立交至昌吉方向的匝道啊，这是这一段要封闭啊。那绕行的方案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前往昌吉还有机场方向车辆沿既有 G 区金星高速继续向前行驶到北京路互通立交桥掉头，再由乌昌互通驶出，或由北京路互通驶出，选择市区其他道路来前往。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
0: 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四时休闲是古人顺应自然的温柔浪漫，而除了季节性的游乐，古人还有诸多不分时节风靡千年的全民文娱活动，涵盖文人雅趣与市井烟火，种类丰富，趣味十足，丝毫不逊色于现代的娱乐方式。
0: 说起古人的高级休闲啊，不得不提文人雅士的各类雅集与文娱，这也是古代高端休闲的核心，兼具趣味性与文化性。现代人的高端休闲啊，多是高端消费、轻奢体验，追求物质的精致与档次，而古人我们雅士休闲呢，追求的是精神的丰盈，心境的超脱。琴棋书画是古人文人阶层最基础的休闲方式，也是千年来流传不息的中式雅趣。

0: 抚琴听音是古人独处修身、消解情绪、滋养心境的绝佳方式，也是文人日常最基础的休闲雅事。古人对于抚琴这件事是极具仪式感，闲暇之时啊，必先焚香净手，静心凝神，端坐案前，而后轻轻地拨弦抚琴，琴声轻悠婉转，空灵悠远，旋律时而舒缓温柔，抚平心绪，时而跌宕悠扬，抒发胸臆，无需言语赘述，便能寄托万般心绪，消解俗世烦忧。
1: 对于下棋是古人流传千年、老少皆宜的益智休闲方式。围棋、象棋在古代风靡朝野，上至帝王将相、达官显贵，下至文人布衣、市井百姓，皆爱对弈为乐。一方小小棋盘，黑白错落棋子，方寸之间暗藏天地乾坤、人生智慧。古人对弈呢，素来不争输赢，重在怡情修心。两人静坐对坐，凝神思考，乐子从容，进退有度，在一来一回的乐子之间，锻炼心智，沉淀心性，磨砺气度，慢悠悠地消磨闲暇时光。
0: 书画遣怀是古人日常最治愈的休闲方式，没有手机拍照，没有滤镜修图，古人便以笔墨为契，描摹山河风光，记录生活百态，抒发胸臆情怀。闲暇之时啊，铺纸研墨，提笔作画，书写诗词，描绘山水，在笔墨流转间忘却尘世的烦恼，享受独处的松弛与自由。不同于现代人碎片化的图文娱乐，古人的书画休闲是慢节奏的沉浸式创作，每一笔啊皆是心意，每一幅皆是心境，在慢时光当中提升素养，温润内心。

0: 说玩文人雅士的高端雅趣啊，古人市井百姓的休闲娱乐更是烟火十足，热闹鲜活，充满了生活气息，完全颠覆大伙儿对古代生活枯燥的刻板印象。古代没有电影院、 KTV、 游乐场，却有着热闹繁盛的市井文娱，从早到晚乐趣不断。
1: 古代最具代表性、最热闹的市井休闲场所啊，便是唐宋时期极度兴盛的瓦舍勾栏。很多人难以想象啊，千年前的古人呢，就已经拥有了功能齐全、全民适配的市井综合娱乐城。瓦舍是古代大型文娱的聚集地，勾栏呢则是瓦舍内部的专属表演场地，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古代民间最完善的文娱体系。
0: 它们类似于现代的综合娱乐商圈，集表演、休闲、游玩、小吃于一体，内部囊括了各式各样老少皆宜的文艺表演节目，全天候对外开放，人人可以自由的参与，票价低廉，受众极广，无论是富贵人家还是平民百姓，都能在此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是古代市井休闲的核心地标。
1: 瓦舍之中呢，百戏纷呈，热闹非凡，杂技、魔术、傀儡戏、说书、杂剧，还有相扑，各类表演啊是轮番上演，精彩纷呈。古人闲暇之时，邀约亲友漫步市井，驻足观看各类的表演，为精彩的杂技喝彩，听说书人讲述千年的传奇，看傀儡戏演绎人间故事，沉浸式的享受市井的热闹。对比现代呢，我们的商圈娱乐啊，都是购物、观影、电玩，主打一个消费体验；而古代的瓦舍娱乐，主打传统技艺与人文故事，热闹又有底蕴，通俗又不失韵味。

0: 固定常设的瓦舍勾栏，古代街头巷尾啊，常年有流动的民间艺人游走表演，随时随地丰富着寻常百姓的日常休闲。其中最受欢迎的便是走街串巷的说书先生，一张简易的书桌，一把折扇，一方醒木，便是全部的道具。醒木一拍，话音四起，便能道尽千古风云、王朝更迭、江湖侠义、才子佳人、民间传奇，生动曲折的故事，跌宕起伏的剧情，总能吸引无数百姓驻足聆听，久久不散。
1: 古人们没有网络小说 APP， 也没有短视频追剧，没有长篇剧集，却能在说书人的娓娓道来之中呢，沉浸式的感受江湖百态、历史兴衰、人间悲欢，收获追剧一般的极致乐趣，同时呢，还能通晓历史，增长见闻。
0: 街头杂技艺人啊，更是古代市井的流量担当，吞火、变脸、顶碗、走锁，各类传统杂技惊险又精妙，每一项都是日积月累的真功夫，没有特效加持，没有剧本的剪辑，全是实打实的技艺展示，让围观百姓啊看得津津有味、流连忘返。除此之外，民间还有皮影戏、木偶戏，光影流转间演绎悲欢离合，是古人最爱的沉浸式影视剧，老少皆宜，趣味十足。
1: 在众多民间休闲娱乐之中啊，还有一项风靡千年、不分阶层、男女老少皆爱的全民趣味运动——蹴鞠。很多人误以为啊，足球是现代的舶来品，殊不知啊，蹴鞠便是古代足球的原始雏形。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战国时期呢，民间就已出现了蹴鞠活动，发展至汉代成为军队练兵、将士休闲的方式，唐宋时期达到鼎盛，彻底普及为全民休闲运动。
0: 无论是恢弘盛大的皇宫宫廷蹴鞠，还是热闹自在的市井街头蹴鞠，处处啊都充满欢声笑语、烟火气息。儿童结伴蹴鞠嬉戏，肆意奔跑；成人组队蹴鞠竞技，切磋玩乐。无需专业球场，无需昂贵装备，无需复杂规则，一片空旷平地，一颗手工蹴鞠便能收获满满的纯粹快乐。
1: 除了全民热衷的蹴鞠啊，古人还有诸多雅致有趣的小众休闲活动，捶丸、投壶、斗鸡、斗蟋蟀各有特色。投壶呢，是古代宴会雅集上的经典文雅娱乐，宾客轮流将箭矢投入专属的铜壶之中，比拼技艺，助兴取乐，文雅又有趣，适配文人雅士的休闲氛围。
0: 捶丸玩法类似于现代的高尔夫，是古人的轻奢户外运动，漫步青草绿地，挥杆击球，悠然前行，休闲又雅致。而斗鸡、斗蟋蟀则是民间底层百姓的趣味消遣，闲暇之余围观比拼，闲谈打趣，轻松解压，治愈日常平凡生活。

0: 古人的休闲呢，从来不追求数量的繁多，而是追求质量的精致。一场踏青，一次对弈，一席雅集，一次闲谈，都能够让人心生欢喜，心生治愈。他们懂得在忙碌之余为生活赋予仪式感，在平凡的日常当中来挖掘乐趣，滋养心境，沉淀自我。
1: 千年岁月流转，时代不断更迭，娱乐方式迭代升级，不变的是人类对美好、对快乐、对松弛生活的永恒追求。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
0: 我是月华，
1: 我是凡尘。你好，知识家节目。

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

0: 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
0: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精彩的莱萨，
7: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8: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9: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人面目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0: 每天中午一点，
1: 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0: 欢迎大家，我是小东，
1: 我是林夕，我们是
10: 东西组合。
1: 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和活动资讯，为您推荐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啦。
10: 接下来进入莱萨莱萨整点开场唱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听歌猜曲，
1: 听听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如果知道答案的朋友啊，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一起来听听看吧。

0: 这首歌是来自于
1: 郁可
0: 唯
1: 的茶汤，
0: 哎，这个他亲手为你熬制的一杯或者一碗茶汤啊，
1: 哎呦，味儿真浓，
0: 哎，这个在这样炎热的夏天当中应该是比较解渴的。
1: 嗯，
0: 那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有哪些朋友来回答我们的问题了。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听风听海、时光机、一叶知秋、紫霞仙子、雨飞、云秋、豆小豆、青青草，还有这个暖暖、夜风不识月、蓝宝石、涵涵、潇潇，这个佛系跳跳糖、芙蓉。就佛系跳跳糖特有意思啊，这个搜歌软件是不是出了点什么问题？这个演唱者没有回答正确啊，
1: 是可能找到的是翻唱者。
0: 哎，有
1: 名字、哦、
0: 有一点点遗憾了哈、
1: 嗯。
0: 那其他的朋友呢？这个也都是回答正确的。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这个听风听海，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也非常感谢各位新朋友、老朋友的参与啊。说到了郁可唯为大家带来的一杯一碗茶汤，那其实呢，在这个周末啊，也有一场关于茶馆的大戏要上演了。那到底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精彩演出呢？接下来呢，我们特别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凤翔金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也就是九一票务项目运营总监阿瑞，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阿瑞你好。
2: 哎，你好，大家好，我是阿瑞，
0: 欢迎阿瑞的到来啊。
1: 嗯，
0: 那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本周末包括这个六月是不是都有很多精彩的演出陆续上演呢？
2: 对，这个六月呢将会有非常多精彩的演出会在乌鲁木齐和大家见面。首先呢是这周末6月12号、6月13号、6月14号会有这个老舍经典话剧茶馆专属版会首次来乌鲁木齐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见面。
0: 嗯，是，这是大家非常期待的哈。在乌鲁木齐会连演三场、嗯、对不对？
2: 对，是的。
0: 嗯，那其实身边还有很多朋友想去看，那现在目前的这个余票的情况是如何呢？是不是已经售罄了呢？
2: 对，是的，已经全部都售罄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在这个如果说因为可能有一些观众可能非常想来看，
0: 嗯，
2: 然后如果说在买二手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别就是谨防电信诈骗这一类事情的发生。
0: 嗯，是的，这部戏非常的火啊，所以大家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正规的渠道来进行购买九一票务。那除此之外呢，如果说您这个购买到了就是别人比如说转让给你的票，那咱们一定要看清楚，通过正规渠道防止被诈骗哈。
2: 对，包括也可以联系我们，让我们帮你做一个核实，都是没有问题。
0: 哎，是，那大家可以来搜索九一票务小程序、嗯、都可以了解到。那你看这部话剧老舍的话剧这个茶馆非常期待。那其实在这一部戏之后可能还有陆陆续续的很多演出，那为大家来继续推荐一下吧。
2: 嗯，好的，然后紧接着呢在我们6月15号会有这个广西艺术学院带来的这个中国民族合唱作品音乐会的巡演乌鲁木齐站。
0: 嗯，
2: 然后这个也是获得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这个交流推广资助项目的，所以说在这一场音乐会上你可以通过一场合唱可以感受到全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这个音乐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差别和一个融合。
0: 嗯，是，也是一场音乐盛宴了哈、
2: 嗯、
0: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2: 嗯，除此之外呢，到下一个周末呢，我们会有这个非常经典的话剧《九人》的作品《民国知识分子戏剧春逝》，会在6月19号和6月20号跟大家见面。
0: 嗯，好，那还有一些我看有钢琴音乐会，还有包括一些演出，陆陆续续会在7月、8月、9月，包括10月到年底为大家陆续带来，对不对？啊，
2: 对，是的呢。嗯，
0: 那能不能跟大家提前的这个预知一下，比如说几月有谁，几月有谁，让大家可以提前去购票啊？
2: 对，大家可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在这个下周呢，下周一，嗯、然后我们这个黄丽玲、阿琳的这个巡回演唱会也会即将开票，包括这下周这个理查德·克莱德曼，
0: 嗯，
2: 在今年的年底也会如约的在乌鲁木齐跟大家度过一个新年音乐会的这样的一个美好时光，
0: 嗯，
2: 包括说其实我们在最近这几天呢，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比较重磅的一些剧目也会陆续的开票，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们，
0: 嗯、
2: 因为在这个6月底我们会有中外文化展示周，然后这个同步配套呢会有2到3部非常优秀的剧目展演，大家都可以多多期待。
0: 哇，真的太期待了！我觉得咱们现在乌鲁木齐的文化演出越来越丰富多彩了啊，不仅有很多的、
2: 嗯、
0: 话剧、音乐剧、舞剧，还有这个脱口秀，还有包括各种演唱会，包括你刚才说的很多中外文化剧目的交流，都是特别值得期待的啊。 好的，那么具体大家想要关注这些演出动态，然后想要去购票的话，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2: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91阿拉伯数字91票务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小程序，都可以直接选择购票。
0: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阿瑞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介绍哈，那我们也期待着这些演出陆续上演喽。好，今天先到这里了，好，再见。
2: 再见。
0: 哇，我都感觉接下来的这几周都好忙啊，小东啊，想不想跟带着大家一起去现场感受这个剧场的氛围呢？
1: 要不现在就出发吧？
0: 现在就出发。你看，马上要还有一天对吧？我已经马上进入到周末的状态了。就是大家在忙碌的一周之后啊，可能就会把一段时光留给自己，不管是好好睡一觉，还是好好吃顿饭，还是好好的陪陪家人，总之就想好好的休息一下嘛。那当这一段时光留给自己，你会如何选择呢？在这个时候，也不妨可以选择和家人朋友走进剧场，去这个给自己一段沉浸式享受的时光，感受舞台独有的魅力。因为呢，有一杯茶真的是，都说酒是越陈越香，茶是越老越醇，而有一壶泡了60多年的老茶，就会在这个周末与大家见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老舍的经典话剧《茶馆》，本周末将会上演了。那在这壶茶里有着不同的人间百态吧，哈。
1: 对，你刚刚说泡了60多年的这个老茶，然后味道很醇厚。我还想了想，你还没说茶馆之前，我想这是普洱吧。没有，老舍的经典话剧《茶馆》呢，就在本周末要上演了。《茶馆》呢，是现代文学家老舍在1956年创作的话剧。那这个作品呢，是通过茶馆老板王立发对祖传裕泰茶馆的这个惨淡经营，描写他虽然是经营圆滑，但是呢，是终于挡不住衰败的这个结局，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那剧作呢，在国内外多次演出，赢得了非常高的评价。是咱们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作品啊！
0: 是啊，自从1958年至今啊，从老舍手上开张的这个茶馆呢，在不同的地方，全国各地。

全世界各地上演啊，那在方寸的舞台之上，这里坐着的有不同的人物，你看有喝茶闲聊挣扎的小人物，同时呢往来之间还有不同的人生百态，一张八仙桌，几把旧木椅，在方寸之间一壶浓茶，品的就是人间百态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感觉到了一间小小的茶馆里轮番上演的人间故事哈。那在本周五周六周天的晚21点，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可是刚才呢说这个剧实在是太火了啊，目前已经是全部售罄的状态。那怎么样能够优先的获取到这些演出的资讯呢？大家就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五包括周六周日都可以关注到每天13点到14点的来萨来萨节目，我们将会有很多新的剧目的上演的情况跟大家来同步，同时大家可以搜索91票务来了解更多的演出活动资讯喽。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莱萨莱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咱们身边的精彩的线下演出哈，还有各种活动。可以说呢，咱们现在乌鲁木齐的这个文化演出市场是丰富多彩，你看有各种各样的演唱会，那接下来可能会不会有音乐节，包括有一些交响音乐会，还会有这个舞剧啊、话剧啊，还有音乐剧啊等等啊，都是值得期待的。而喜欢音乐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在本周末6月13号晚6点，下午6点啊，6月13号本周六的18点，在这个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3楼的沙龙区，会有一个新疆艺术剧院民族乐团的音乐沙龙，遇见国乐音乐沙龙。因为呢，这个音乐沙龙活动啊，应该是从去年一直持续到了今年啊。
1: 是
0: 由新疆艺术剧院民族乐团，还有新疆爱乐乐团，包括新疆艺术剧院附属合唱团等等，咱们新疆的这个音乐系统的一些院团，为大家每周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主题的音乐沙龙，而且都是完全免费的哟。那其实预约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搜索91票务，找到这个音乐沙龙，然后点这个免费的预约，零元预约。但是因为它在那个音乐沙龙区，它的座位是有限的嘛，所以我们如果预约了之后呢，就可以有一个座位。如果说啊，咱们说就去那儿逛逛一逛，然后就是想要去看一看，也是可以的哈，也是可以随时去的。那本周末的这个主题叫做遇见国乐音乐沙龙啊，会有哪一些经典的乐曲呢？
1: 首先就是有这个拉科姆卡姆，姆斯赫间奏曲，
0: 哎呦，这怪难的啊！
1: 啊，对，
0: 他就是因为咱们是这一次新疆艺术剧院民族乐团嘛，然后可能会带来一些这个民族乐器的演奏嘛。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古筝独奏《渔舟唱晚》，很经典的一首曲子哈。
1: 还有竹笛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
0: 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来自于竹笛的作品啊。还有扬琴独奏，哇，你有听过用扬琴演奏献给爱丽丝是什么感觉吗？
1: 没有耶。
0: 想不想去现场感受一下呢？
1: 特别想啊，很好奇。
0: 是，还有一曲非常有名的，也是我们这个经典的乐曲的《天山之春》琵琶独奏啊。还有呢，唢呐独奏《好汉歌》。
1: 哇，唢呐独奏。
0: 唢呐其实现在呢也被广泛的运用到很多的流行歌曲当中。不是唢呐嘛，就是还记得那个，应该是啊，不是，那是小号。就总之呢，这些乐器呢，它会广泛的运用到我们日常听到的一些流行歌曲当中啊。
1: 你不是经常看那个音乐会吗？怎么唢呐和小号都分不清
0: 啊？对对，这个是有不同的，
1: 都是管乐嘛，对吧？
0: 哎，对。那
1: 还有就是这个 My Life。
0: 我们有很多的乐曲，如果对于音乐感兴趣的朋友啊，这一场遇见国乐的音乐沙龙是零元免费预约的，
1: 太棒了
0: 啊！搜索91票务小程序，找到这一场演出就可以预约一下。就在6月13号的18点，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1: 你是特别的期待这个扬琴独奏献给爱丽丝是吧？
0: 是的，
1: 我特别好奇的是唢呐独奏好汉歌，
0: 是什么感觉，对吧？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刘欢老师先带我们重温一下好汉歌。还记得当年小时候，就那是我小时候啊，不知道你多大啊？
1: 我以为你把刘欢老师请到现场了呢。
0: 刘欢老师，这个在线上和我们云相见啊，
1: 来听听他的这个录音室版本，对吧？
0: 是我们重温一下这首非常经典的《好汉歌》。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终悲伤。
2: 哇，很多歌曲它是那种实力派的，对不对？
3: 对
2: 啊，感兴趣的朋友要关注到大麦猫眼啊，包括九一票务等小程序了。其实我特别期待的啊，就是李荣浩了。
3: 嗯，
2: 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啊，将会在8月22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开唱。那他的很多经典歌曲，自然不必说，比如说这个李白呀、啊，有理想啊，年少有为啊，老街啊，模特啊，乌梅子酱啊等等。你看我这一口气都说出来这么多、爸爸妈妈呀，不将就啊，对吧？你知道李荣浩的哪些歌呢？你喜欢李荣浩吗？其实我也已经提前预约了李荣浩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开票，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我肯定第一时间知道以后就会告诉大家了啊。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在这么多场演唱会当中啊，你最期待谁呢？也看到了咱们乌鲁木齐的夏天是丰富多彩的，陆陆续续会有很多场演唱会到来，小东最期待的哪一场？
3: 我吗？阿令黄丽玲。
2: 好的，下次再播放阿令黄丽玲的歌曲这一次播放我特别喜欢的李荣浩的，
3: 这是播放你喜欢的歌手。
2: 对啊，我们期待着李荣浩的演唱会的到来，一首乌梅子酱分享给各位。

0: 甜甜的乌梅子酱，酸酸甜甜的，特别适合夏天的味道啊。
1: 嗯，
0: 我们也期待着这些精彩的好听的演唱会在乌鲁木齐的陆续演出。其实就在眼前啊，有一场特别值得期待的演出啊。
1: 嗯，就是相声演员曹云金，
0: 嗯，
1: 将携万象更新听云轩相声专场来到咱们新疆了。
0: 哦，他就会在咱们新疆各个地方连演四场哦。
1: 对，你比如说6月18号库尔勒，6月19号乌鲁木齐，6月20号克拉玛依，6月21号伊宁，四场巡演演出啊！哎呀，

0: 是挺累的哦。
1: 啊，对，也为大家带来这个精品曲艺盛宴嘛，为了给大家带来快乐嘛，对吧？
0: 嗯，
1: 那这一次呢，就会在马上到来的下个假期的时候啊，值得期待一下。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喜欢这个相声演员曹云金的话，可以来搜索一下大麦、猫眼等票务平台啊。那其实说到了曹云金啊，这个在有一档综艺节目，就是吐槽大会当中啊，曾经也给我们大家这个说了说他的近况。那他不仅说相声说得好啊，说脱口秀也还是蛮不错的啊。
0: 哎呦，我好想听啊。
1: 都是语言工作者嘛啊，这个我们听曹云金在吐槽大会节目当中的一个小段喽。
2: 哎呀，这个到我了。我跟你说啊，来这节目的人他心都得够大，不够大的人来不了这儿。刚开始啊，节目组向我发出邀请说来吐槽大会，我其实是很抵触的，因为我最近已经挨了很多的骂了。到这一看呢，我又很失望，这七个人还没有网上那一篇故事会骂得狠呢。你看人家那7000字洋洋洒洒一气呵成，插科打诨是避重就轻，绝对不谈重点啊。好多人都特喜欢那7000字，还有好多朋友也特别喜欢我写的那6000字，说我这是典型的理科男啊，有理有据，一言不合就讲证据啊，晒东西。就你们七个人要想写出我那样的文章，得先从认识字儿开始。一会儿等节目录制完了，一人先发你们一本字典。曲颖、周伟彤，一个应该整过容，一个是整了还不如不整呢。沙宝亮、张绍刚，两个中老年跟颜值根本搭不上边儿。全场下来啊，我看也就周杰一个人还不错。小伙子长得多漂亮啊，多俊啊，怎么这么好看？要是再像我一点就更好了。好了好了，接下来咱一个一个的来啊。你知道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坐那儿看他们数落我，我心里多想说话吗？这节目组的缺德，他不给你话筒吗？你要说往期嘉宾像周杰还不上嘴也就还不上嘴了，我是那人吗？别说你们七个，老郭怎么样？一位一个来啊，先说周伟彤。你说你说上这儿干嘛来了？干嘛非跑来当谐星啊？你看人曲颖那是模特界混不下去了才来当谐星的，你干嘛这么着急过气啊？你说你还来说脱口秀，哎呦，在这儿刚才说了，你说多少个齿音字啊，我都替你着急，我怕你这哈喇子掉桌子上。我跟周雨彤拍过戏，在现场啊，看见我就曹老师，曹老师，刚才我在这走台，他进来了，我是来吐槽你的，你连曹和曹都分不清，你还说脱口秀呢？张绍刚老师，哎呀，主持过这个你求职节目，其实他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有很多的这个名牌大学呀，请他去上那里授课，所以说。任何的承诺都不如发票靠得住。好多朋友都看过曲颖跟贾玲俩人在春晚上演过女神和女汉子。曲颖和贾玲大伙都很熟悉了，一个高一点，一个矮一点啊，一个年轻一点，一个老一点啊，一个胖一点，一个更胖一点。俩人演女神和女汉子，在春晚的舞台上15分钟啊，这时间可不短了，连蹦带跳啊，演完了下去了，观众看得着急啊，哎呀，女汉子都跳完了，女神什么时候上来？

0: 我跟莹姐合作过，我们一起演过话剧《分手大师》，那好多年前的事儿了。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戏里边饰演一对情侣，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特别不般配，我是小鲜肉啊，他都那样了，接近枯萎啊，我是含苞待放啊。
1: 那会儿是个胖子。
0: 但是我还是很怀念那一段的时光，因为如果现在要是站在舞台上，估计我们只能演母子了。再过十年在台上，我得对他说：“奶奶，您听我说。”宝哥，宝哥就不用说了，我的好哥们儿、好朋友，关系非常的近。他小时候练杂技，杂技和相声都属于十样杂耍，小时候就练，参加过各种比赛，还参加过那个国际大赛，最后获得金奖，是吧？然后奖品是一辆自行车。宝哥站着好奇啊，自行车不会骑啊，最后想了半个多小时，拆成两个独轮车骑回去了。因为他骑那种一根棍的东西，他喜欢，你知道吗？宝哥小时候练杂技，大家知道杂技特别苦，杂技啊，他跟什么一样，跟体操都特别辛苦，得各种练那种空翻。你看宝哥这长相你就看得出来，小时候没少脸先着地，想想就让人心疼，心疼那块地呀、啊。后来宝哥从杂技转型玩音乐，然后做了歌手。其实宝哥挺不容易的，做歌手啊，那个时候没有很高的知名度，都得在那种夜场里演出。宝哥就是随和，我可没说你好客啊。
2: 随和，
0: 咱成年人干不出那事儿来。宝哥，那完了完了完了，毕竟咱们是兄弟，差不多就完了。周杰老师，我真是看着他的戏长大的。在网上，周杰老师被称为行走的表情包，太多经典的表情了，蹦起来往床上躺，我都好奇怎么能躺那么直，喂药的时候扔碗。喂重要的表情做三遍，喂，最经典的就是那个。自卑，谁也学不了这么像，也就是我呀。一会儿下台比一比，看谁的鼻孔更大一些。好多网友朋友们说我们哥俩长得有点像，确实长得像，有那么一点点，都是大鼻子。我知道大家是夸我们俩人呢，大鼻子是好词儿。为什么鼻孔大？就是因为鼻子大。既然是来到我自己的吐槽大会，我当然也得说一说自己。其实我觉得我这个人呢，为人还算是坦荡，我很佩服我自己。我好像回到了原单位的感觉。我很佩服我自己，但其实呢，我佩服的人并不多。比如说在我人生当中，我非常佩服的一位皇帝，元朝的一位皇帝元仁宗，他叫什么呢？叫博尔只金爱玉离拔力巴达。我就非常佩服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名字够长，收走几个字无所谓嘛。其实呢，我和周杰老师都有很多的社会新闻，比如说之前有媒体报道说我耍大牌，你说这耍大牌怎么可能呢？其实这是误传，并不是我耍大牌。当然了，我好多朋友都站出来劝我，让我大度一些啊，劝我大度一些。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不知道什么事儿站出来劝你大度一点。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这种人你得离他远点，因为他遭雷劈的时候容易连累到你，知道吗？
2: 夸这儿扎你一刀，你这血还没擦干净呢。他过来，哎，你要勇敢起来，你死不死啊？夸你这儿又扎一刀，你这血还没擦干净呢。他过来，你要勇敢起来，你死不死啊你？对不对？其实我并没有耍大牌，我怎么会耍大牌呢？我的朋友周伟彤、沙宝亮可以站出来作证，我绝对不是一个耍大牌的人。我要是耍大牌的人，我还能跟他们两个人来往？你瞧他们俩这倒霉模样。其实啊，我们做的这些事儿，如果在其他的行业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只因为我们是艺人。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3: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3: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3: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3: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

0: 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加拿大，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9: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3: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5，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总有听众在后台私信问我说，现在各个车企宣传的什么 L2 什么自动驾驶什么辅助驾驶，这听的人感觉这脑子里面乱七八糟的，这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啊？那如果说我开车的时候用这些功能会不会有风险呢？今天呢咱们就这个话题跟您尽量的说清楚。首先呢，其实核心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在于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在于人在驾驶中参与了多少。这好比什么呢？举一个比较形象的例子，好比全自动洗衣机和半自动洗衣机的区别。根据国家标准 GBT40429-2021 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以及相关的学术研究里面有讲到，辅助驾驶它能够帮你完成转向、加速、减速这些动作，但是不能代替你开车。系统默认驾驶员呢是要全程的监控，随时准备接管。目前呢，市场上大部分的车辆达到的 L0 级啊，或者一直到 L2 级啊，都是属于驾驶辅助的范畴。那自动驾驶是什么呢？自动驾驶意味着系统可以接替驾驶员控制车辆的纵向，包括加速啊，包括减速和横向，也就是转向的运动，允许驾驶员一定程度上甚至完全脱离方向盘。通常这个指的是 L3 级以及以上的等级。那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们只是说现在目前只是说这个概念啊，现在目前呢是吧？大家只能是辅助驾驶，不能自动驾驶，安全第一嘛，是吧？那为什么大家容易搞混呢？我们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其实主要是两个原因。那一方面呢，的确啊，是车企宣传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会比较激进。那有些宣传当中明确说啊，高级辅助驾驶系统啊，它其实会被称作自动辅助驾驶或者是高阶智能驾驶。这词儿我们节目当中啊，在这个各个品牌的发布会当中啊，其实都是有提到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这种其实名称上是模糊的，很容易让消费者混淆概念。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专家也曾指出啊，这容易误导用户，模糊两者的界限。部分用户呢，对功能风险的认知可能不是那么的充分。那有人在用辅助驾驶的功能时，为了体验呢，或者是展示，可能会做出双手长时间离开方向盘的行为。那这本身是有风险的，也给旁观者造成了这已经是无人驾驶的错觉。那到底怎么划

分才更合理呢？那我的观点就是把 L4 级别，也就是高度自动驾驶以及以上称为自动驾驶，也许更合适。为什么呢？因为即使是获得法规批准的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也是依然要求驾驶员集中注意力的，以便呢在系统提示的时候立即接管。那就像2021年啊，奔驰在德国获批的一个 L3 的系统，它明确说明，如果驾驶员在紧急提示后未能接管，车辆会自己安全停到路边。真正自动驾驶的时代，其实还有一个关键标志啊，就是责任主体的转变。那么根据法律专家的研究，真正的自动驾驶一旦出了事故，责任主体应该是驾驶系统或者是汽车制造商，而不再是驾驶员本人。那当咱们国家的法律啊也明确了这一点啊，那才是自动驾驶真正的成熟到来的信号。最后还要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现在咱们目前所有能够用上的绝大多数啊还是辅助驾驶，那使用的时候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仍然是咱们自己。所以说你要务必读懂车辆说明书，了解功能的边界，双手不要轻易的离开方向盘啊，时刻关注路况，做好随时接管的准备。那关于目前市面上所说的又是 L2 啊，又是自动驾驶辅助驾驶，今天咱们花了一些时间应该给您说清楚了，供您参考。

北京时间的14:20，欢迎您继续锁定爱车有话说，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下面的时间，我们带大家走进今天的新车推荐板块。其实今年三月啊，小鹏 G6 新增了一个超级增程版啊。上市了。那这台车其实作为品牌热门中型 SUV 产品的一个可以说补充吧，它瞄准的是什么呢？是那些既想享受到纯电出行的质感，又对长途的续航有一些焦虑啊，有一些顾虑，没有固定充电条件的这么一些用户啊，或者是车主。那今天呢，咱们就结合官方公布的信息，给大家客观的介绍一下这台车。首先呢，价格和基础的参数，2026款的小鹏 G6 增程版指导价是186,800元起，和纯电版本的起售价只相差10,000元啊，卡在了18-20万家用 SUV 市场。那车身的尺寸是4771毫米啊，长4771毫米，宽1920毫米，高1650毫米，轴距2890毫米。那比纯电版本呢只长了13毫米。车内的空间啊基本没什么变化，但依旧是5门5座的这样一个原有的布局啊，但是后备箱的容积有635升，可以说满足家用的日常需求，没有任何问题。动力和续航也是这款增程版本车的一个核心的。根据官方的数据，这台车搭载的是东安 1.5T 增程器，额定的发电功率是110千瓦，后置驱动电机最大功率是218千瓦，峰值扭矩是450牛米，官方的是零百加速的成绩啊，可以达到6.7秒。动力参数和纯电版本啊保持一致，电池呢是配备的55.8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组。搭配了60升的容积的油箱，可以加注92号汽油。那么官方给出的 CLTC 纯电续航是430公里，满油满电 CLTC 综合续航是1704公里，WLTC 工况亏电的油耗是5.9升每百公里。那么简单来说啊，日常通勤如果说能充电，纯电续航基本上可以覆盖差不多一周上下班的出行，不用频繁的加油。长途出行呢，也不用频繁的找充电桩，补能的选择来讲可以说更加灵活。那这台车其实比较有特点的是什么呢？这台车的增程车型它只保留了纯电版本的一个核心的配置啊，全系标配了全域800伏高压平台，支持了 5C 超充。官方的数据显示10%充到80%只需要12分钟，可以补充大约是314公里的续航。那这个补能的速度其实在增程车型里面不多见，同时呢它也延续了小鹏在智能化和底盘配置上的一些标配。底盘呢是采用了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独立悬架，搭配太极 AI 底盘和智能可变阻尼减震器，兼顾操控和舒适性。

智能方面呢，入门的1704 Max 版本呢，就标配了一颗750 TOPS 的图灵 AI 芯片，它是支持城市和高速的 NGP 智能导航辅助驾驶，以及全场景的智能泊车。更高配置的版本的算力可以提升到最高是2250 TOPS。那高配车型呢，其实已经在今年的四月份全量推送了第二代的 VLA 智驾系统。那入门版本预计会在今年下半年也会推送适配版本，智能座舱可以说也是不错的啊。全系搭载了天玑的 AIOS 6.0 系统，配备了 MT8676 座舱芯片，支持 VLM 视觉语音大模型，而且也有 3D 立体车道级的导航这些功能。关于用车成本，咱们可以简单算一下，纯电模式下百公里的亏电油耗 13.9 度，按照现在目前家用电的电价计算，每公里的成本不到一毛钱啊。即便是亏电状态下，按照现在92号汽油的价格算，每公里的油费在目前比较高的情况之下，油价也才四毛多啊，那比同级的传统燃油 SUV 要低不少。另外，小鹏官方目前还有限时的权益，上市初期呢，至高是有33200元的权益包，包含了充电、保养、金融贴息等等的内容，不同的地区经销商也会有不同的优惠政策。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问一下就近的小鹏 4S 店。其实整体来看，小鹏 G6 增程版其实并不是简单的这个油改电而是基于800伏纯电平台开发的一个增程的车型，保留了原车型不论是在智能配置或者是智驾控制上的一些优势，同时呢也补偿了这个长途续航的一个短板，价格呢和纯电版也更加接近一些，给消费者多了一个选择。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饭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乘联分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五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1万辆，同比下滑了22.1%，连续第二个月跌幅超过了20%，连续的大幅走跌，让今年一到五月国内狭义乘用车零售销量收于709.9万辆，同比跌幅扩大到了19.5%。在这当中啊，新能源乘用车市场五月零售95万辆，同比下滑7.5%，环比增长12.4%。渗透率达到了62.9%，一到五月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零售369.7万辆，同比下滑15.1%。零售销量榜前十的车企排名当中，比亚迪以20.7万辆的成绩蝉联国内车市的销量冠军，吉利、长安分别以16.9万辆和9.2万辆位列第二、第三名。往后依次是一汽大众8.4万辆，奇瑞6.7万辆，领跑6.1万辆，上汽大众5.6万辆，广汽丰田5.5万辆，上汽通用五菱5.4万辆。还有特斯拉中国4.7万辆。乘联分会表示，五月国内乘用车市场呈现总量承压、环比走强、结构极致分化的运行态势，整体未实现实质性的复苏。领跑汽车官宣，领跑的新款 C10、C11 和 C16 已经开启了盲订，将会在6月16号正式上市。三款车型新增了云漆金车漆、砂岩棕内饰配色，车内配备了环绕式256色瀑布流光氛围灯、隐藏式电动出风口、中央通道布局优化，新增了50瓦的无线快充与全新的杯架结构，储物空间针对性的进行了扩容，同时搭载了前排双零重力座椅，智能座舱辅助驾驶系统同步更新。三款车型全系标配高通8295座舱芯片和60英寸的 HUD，搭配17.3英寸的 3K 中控大屏。C16 还额外配备了后排17.3英寸的娱乐大屏。车机系统新增了 AI 智能体广场、车道及导航功能，三电和补能的能力也迎来了显著提升。纯电版均搭载了800伏的高压平台和81.9千瓦时电池。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660公里、640公里和630公里。增程版配备了38.7千瓦时的电池。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290公里、300公里和280公里。无论是纯电版还是增程版，电量从30%充到80%，仅需要16分钟。

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鸿蒙智行正式发布了尊界品牌首款 MPV 尊界 V800 的官方视频，外观细节、内饰配置全面揭晓。外观方面，新车摒弃了当下的 MPV 常见的圆润设计语言，转而采用更具力量感和庄重感的方正线条，接近 5.5 米的车长搭配 3.43 米的轴距，勾勒出修长稳重的大型 MPV 的轮廓。车尾独创的凤凰羽翼像素尾灯点亮后仪式感十足，内饰部分堪称顶级的奢享，座舱大面积的包覆纳帕真皮，配备壁柱水晶切割氛围灯，全车定制星空顶，座椅专属刺绣，第二排航空级独立座椅配备专属控制屏，集成智能车载查吧系统。智能化方面，有望搭载华为乾坤 ADS 5.0， 配备896线双光路激光雷达，支持全场景无图城市 NOA 和高速领航辅助驾驶。动力搭载 1.5T 增程器加前后双电机四驱系统， WLTC 最大的纯电续航是275公里。日前，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奇瑞合作事宜失实报道的澄清声明，公司关注到近日有部分媒体援引其他媒体的信息解读奇瑞与印度塔塔集团的相关合作，其中不乏善意的关心，但是也延伸出大量的不实猜测。现就实际情况说明如下：奇瑞

与印度塔塔集团正在商谈的合作协议限定是车型的相关零部件供应，为其提供汽车散件。奇瑞没有在印度市场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等安排。部分媒体和社交账号所称的平台转让、平台授权、技术授权、技术出口、技术输出表述均与事实不符。

继续关注汽车行业动态。一汽大众全新探岳 L PHEV、 迈腾 PHEV 近期开启了预售，推出了 Pro 版、 Prime 版两种的配置，预售价格是 17.49 万元起。探岳 L PHEV 延续燃油车的设计，拥有 R-LAN 的运动外观，迈腾 PHEV 则在燃油版的基础上在前格栅加入了蓝色的装饰条，车头车尾配备了 PHEV 的专属标识，内饰方面换装了全新样式的方向盘和中控屏，辅助驾驶部分支持高速 NOA 两公里跨楼层自动泊车、100米循迹倒车、遥控泊车等功能，动力搭载 EA211 混动专用发动机和 TQ251 混动专用变速箱，纯电续航均超过了140公里，综合续航超过1400公里。MINI 计划推出名为 MINI Icon Drops 的系列限量版的特别版车型，包含8款限定版的 Cooper 车型，借鉴潮牌球鞋限量掉落的发售模式，助力销量提升。目前 MINI 已经低调地确认其中的3款车型 ,1965 Victor Edition、 Redline Edition 和 Power Smith Edition。 从官方发布的预告图来看，3门版的 Cooper 配备了条纹车顶、金色外后视镜以及格栅装饰件，5门版搭载了金色的车顶，敞篷版配备了带经典条纹的双色座椅，其余5款车型各有专属主题，分别将会在今年的7月、8月、10月以及次年3月陆续发布。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3。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电影。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
5: 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优选百分百，我是雨辰。
1: 大家好，我是佳慧。今天呢，我们聚焦生活品质提升的一个好物啊，就是一个衣物洗护，大家都会经常用到的一个物品，就是衣物柔顺剂了。
0: 是的。
1: 本期的优选百分百呢，就来跟大家分享衣物柔顺剂到底该怎么选、怎么用，才能够既护衣又安心，还不花冤枉钱。
0: 因为大家现在对穿着的体验呀、面料的质感呀、居家的健康呀都比较在意，那么慢慢的会发现呢，柔顺剂好像变成了不是可有可无的小物件了，而是日常洗护里的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一步哈。那很多朋友买的时候呢，可能主要看香味啊，看价格呀，但其实忽略了这个柔顺剂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它的成分到底是什么样的，它到底适配什么样的衣物，它到底安不安全呢？其实有的时候如果没用对，反而伤衣又伤身。
1: 没错，那柔顺剂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我们在选购的时候要注重看哪几个关键指标，不同的衣物面料我们又该怎么去适配衣物柔顺剂，包括敏感肌啊、宝宝家庭又该怎么选，机洗手洗又有怎样的正确步骤啊，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跟大家一一的来分享喽。

0: 我们先从基础说起啊，衣物柔顺剂的核心作用到底是什么呢？首先第一呢，就是柔软蓬松，改善硬挺粗糙的手感，棉麻化纤，穿起来更加亲肤。第二呢，就是抗静电，那么冬天的毛衣啊，衬衫外套不沾身，不噼里啪啦响。第三当然就是减少褶皱，那熨烫更省力，晾晒更平整。第四呢，护色留香，延缓褪色，让衣物保持清新的气味。第五呢，就是维护保护纤维，减少摩擦损耗，延长衣服的寿命。
1: 是的，柔顺剂呢不是万能的，更不是越多越好，它其实呢是在衣物护理的最后一个步骤啊，它不是清洁产品啊，不能代替洗衣液，也不能和洗衣液同时放，选不对用不对，会让衣服变硬，吸水变差，功能失效，甚至对皮肤有些许的刺激。
0: 是，选购第一要点，先看包装标识和合规信息。正规产品呢，一定要有产品名称啊、成分表呀、净含量啊、使用方法呀、注意事项啊、保质期、生产厂家、执行标准、生产许可证号等等。那没有完整信息的杂牌三无产品，千万不要买。
1: 选购的第二点啊，我们要看它的 pH 值，优先选中性或者是弱酸性，5.0到7.0之间，接近皮肤弱酸的环境，不刺激，不伤纤维。碱性太强呢，会破坏羊毛、真丝等蛋白纤维，导致缩水、变脆、失去光泽。
0: 第三呢，要看成分表了，优先选择天然来源的柔顺成分，比如说阳离子纤维素啊、棕榈油衍生物，那标注无荧光增白剂、无磷、无重金属、无有害色素，一定要避开过量的硅油呀、刺激性的防腐剂啊、高致敏的香精啊，那么还有一些化学成分在当中是尽量要避开的。
1: 是的，还要明确使用的场景啊，家里用日常呢，还是敏感肌使用，母婴啊，还是关注于它的留香功能、抗静电、护色蓬松的功能，我们要先确定自己的需求，再去选择产品，不盲目跟风。

0: 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啊，使用衣物柔顺剂非常实用的一个方式方法啊，就是按照面料来去选择相应啊对应的柔顺剂，一用就对。
1: 是的，第一类呢就是棉麻普通牛仔棉质的床品，当然就适用的是标准的柔顺剂，提升柔软度，减少褶皱，改善粗糙感，日常家庭用量是最大的。
0: 第二类呢就是针对于化纤涤纶啊混纺这之类的衣物啊，非常容易起静电，优先呢我们先选择抗静电型的柔顺剂，冬天的外套、衬衫、针织衫啊，对于这一类的衣物呢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第三类呢就是羊毛、羊绒、真丝啊、桑蚕丝，那么娇贵蛋白纤维类的，那么就不能用普通的柔顺剂啊，当然也不是不能用啊，就尽量选择一些专用的丝毛护理液，温和滋养，防粘化、防缩水、保光泽，因为这类的衣服毕竟它的价格还是相对高，可能需要一些相对应的专门的养护了。
0: 是的，那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像运动速干衣、功能面料冲锋衣、防水涂层、羽绒服这之类的衣物啊，尽量就不要使用柔顺剂了，因为柔顺剂呢会形成膜，堵塞纤维空隙啊，破坏透气啊、排汗、防水、保暖的功能，衣服呢就是会影响它本来的
1: 功能。
0: 嗯。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第五类呢，是毛巾、浴巾、擦手巾。那么超细纤维布啊，建议大家尽量不要用这个柔顺剂，因为柔顺膜呢可能会降低它们的吸水性，毛巾会变硬发黏，擦不干，反而越用越难用。
1: 对于贴身的内衣物啊，婴幼儿的衣物呢，阻燃面料的童装，我们也是尽量建议不用或者是少用柔顺剂，因为柔顺剂的残留可能会刺激敏感的肌肤，像有啊这个敏感的人群，皮肤敏感的人群呀、包括宝宝肌都是要谨慎使用的。阻燃面料啊，用了柔顺剂之后也会降低防火安全的性能。
0: 是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啊这个棉麻呀、化纤呀啊这些呢是要重抗静电。
1: 是
0: 那么丝毛呢要用专用的。功能衣啊、毛巾啊、内衣啊、宝宝衣啊要慎用哦。
1: 这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所总结到的，因为很多的家庭他在使用柔顺剂的时候也会有一个操作误区，就是将所有的衣服啊一锅洗都加柔顺剂，结果毛巾不吸水，运动衣会不透气，真丝呢也会失去光泽，所以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去注意它的功能性。
0: 是，那当然这个可每个家庭的习惯还是有关系，像我可能就是真的就是一锅洗了啊。当然就说这个也不是说你洗一次就会把衣服洗坏或洗废，这个肯定是长久过程当中慢慢会出现或展现在咱们的衣物上的。那当然如果说哎呀我这 T 恤反正穿一阵也就这个扔了或怎样，或者就要换新啊什么的啊，可能也不会太去在意这个。但是其中提到了一点，比如说宝宝的，
1: 没错，敏感肌、
0: 对敏感肌啊，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
1: 功能性
0: 真丝的呀，还有这功能性的呀，这些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吸水标的，因为很多的这个特别专业的一些啊这个
1: 水洗标上它会标注的，
0: 它会标注是否建议使用，比如说柔顺剂啊，是否可漂白呀、甚至连水温啊、烘干啊都会有要求的，所以比较讲究分门别类的朋友啊，比如说我的这个羊绒的衣服呀，或者真丝的这个裙子呀，或者是这个羽绒服呀，没洗的过程当中还是要看一下，最好是把和正常日常穿的一些棉麻类的衣服这样分开，您在使用这个柔顺剂的过程当中就不用那么担心把衣服洗坏了。
1: 没错。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一年一度的618快到了，消费者的狂欢季来了。即日起至6月21号，去居民之家高铁站店乐享618家装狂欢季的惊喜福利，19.9元抢50元京东卡和618元优惠券包，进店消费即送露营帐篷，累计满额赠华为手机、华为手表、吸尘器等多重好礼。6月14号夏日欢乐会现场看精彩演绎，6月19号端午节体验包粽子 DIY， 6月19号到21号参与零食大作战，6月20号到21号进店参与套大额，专逢自买家具买家电就来居然之家高铁站店。

0: 大家好啊，今天优选百分百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衣物柔顺剂的一个选购了。接下来我们就要针对于敏感肌的朋友啊，关注于母婴安全的朋友该如何选择柔顺剂，给大家带来分享。
1: 是的，那么说到这里呢，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材质呀，或者里面到底用了什么样的一些
0: 成分
1: 原料呀，这个其实很多朋友关注的比较少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建议大家先来看一看啊，不用那么复杂。首先呢，就是要看是不是中性柔顺剂。第二呢，就是一定是无荧光剂，无磷，无重金属，无有害色素，那么最好是有低敏皮肤科的测试，母婴适用。当然啊，还有这个稍微更专业一点的，最好要标明植物来源呀、可降解呀等等等等。
0: 是的，柔顺剂有效成分啊，主要是阳离子表面的活性剂，负责吸附纤维，柔软抗静电。优质配方呢，会用温和型低刺激易漂洗的原料啊，这样会残留少，不伤衣。
1: 是的，那么需要谨慎的成分呢，是过量的硅油，顺滑但是难以降解，易堆积，那么堵塞毛纤维，那么高浓度的合成香精也要避免，那么香味浓，但是呢致敏风险高。那旧款的一个化学物质叫做季铵盐
0: ，
1: 那么会让衣物变硬，那么刺激皮肤。还有一些呢，就是刺激性的防腐剂呀、色素呀，这些一定要避免啊。不过我觉得现在这个正规的一些企业品牌的产品呢，它应该都会有标识，比如说无添加呀、无防腐呀等等等等哈。
0: 是的，对于敏感肌啊，这个有相应的一些皮肤炎症、鼻炎的人群，我们在推荐选购柔顺剂的时候啊，有一个选购的原则，就是去关注它的成分，越简单越好，优先呢我们去挑选无香、微香、低敏款。不要去刻意的去追求这种浓香持久的功能。
1: 是，记住刚才那个季铵盐啊，季铵盐，这是一种旧的一个柔顺剂当中会使用的。那么现在更新迭代比较快了，应该这个成分会不会再出现了啊？
0: 是，
1: 但是大家要看一下，多少去看一下这个季铵盐啊。
0: 是，那当然呢，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啊，关注于婴幼儿安全方面的家庭在选择柔顺剂的时候呢，其实建议到的就尽量就不选择，因为要是去选呢，还是要去选择标明婴幼儿专用、无香精、无色素、温和无刺激、可漂洗干净的这些产品，它都是会在产品的背面标识清楚的。
1: 对
0: 啊，而且呢，我们也尽量用它来洗外穿的衣物，我们的内衣裤包括宝宝的尿布啊、睡衣啊，尽量也是不要去选择。
1: 是的，其实我觉得小宝宝嘛，大家在给小宝宝这个选择这个衣物的过程当中，基本上都是以舒适呀、纯棉呀这一类的
0: 化学添加，
1: 对这一类的这个成分为主，所以穿着舒适最重要。我建议，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不用去添加太多的什么柔顺剂啦，这样那样的，就洗干净，我觉得就是一个对宝宝来说特别好的一种使用感受了。
0: 没错，
1: 对。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讲讲啊，这个柔顺剂的它的一个使用的一些方式啊，就首先建议不要直接倒在衣服上，要稀释一下。那当然现在大多数的洗衣机都有机洗的专用槽，
1: 是的，
0: 它是一般会啊，大家看似是倒进去啊，大家就会觉得啊一上水了，其实。它的上水顺序是根据这个洗涤的顺序是有区别的和不同的，有先后的，比如说先就是注水是注那个洗衣液的槽，
1: 没错
0: 或者后面就是消毒液的槽。一般呢其实柔顺剂是最后漂洗的时候才会加入的，
1: 没错
0: 一定要按这个用量说明使用啊，一般就是半盖子一盖子就够了，就是根据你的衣物的这个重量啊或者这个件数。然后呢这个大多数的洗衣机其实也是有一个充分漂洗的功能，但有一些朋友可能手洗的时候要记住啊，这个柔顺剂要漂洗干净，减少这个存留剩下就是一个常规安全啦，密闭存放，远离儿童，因为它这个香味比较足，那会引起小朋友的好奇心，对不对？

0: 说到了香味啊，也要给大家再次的提醒，再去选择柔顺剂的时候呢，还是要跳过一个误区啊，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越香越好，越稠越有效。其实呢，香味和浓度跟安全性互依效果没有必然的关系，浓香反而更易致敏。
1: 是的，那么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使用这些这个柔顺剂的过程中呢，要注意啊，比如说宁少勿多，一般20毫升就洗8到10件的夏季的这个衣物，那么大衣或者床品呢，这个适当的可以多一点，不要贪图我为了这个香味或者为了这个柔顺的感觉啊，加倍的放，过量了这种容易残留，反而让这个咱们说到的，比如说这个衣物呀，这个布料呀发黏啊，堵塞这个纤维了啊，甚至会降低这个吸水透气的一个本身的作用了，哎，反而就会觉得穿着还不如刚买的时候舒服啊。
0: 哎，没错，当然呢，使用柔顺剂啊，我们也有一个温度的建议，水温呢基本上保持在35摄氏度到45摄氏度，那这样会对柔顺剂啊让它产生效果是最佳的，不伤衣，而且使它的成分更加的稳定。当然冷水也能用啊，但是效果会稍弱一些，但是呢要避免高温。
1: 是的，那么正确流程，先看看水洗标，看看这个面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呢洗衣液清洗，最后呢加比如说漂洗柔顺剂啊等等。那当然呢，就是如果说咱们是机洗的话，那就记得不要把这个咱们机洗的这个槽里面的标识搞错了、啊、
0: 哎，要按照这个标准，该放洗衣液的地方放洗衣液，包括消毒液还有柔顺剂，它各自都有一个专用槽。
1: 对，

0: 升生活品质，从正确的洗护开始，选对用对柔顺剂，衣服穿着更舒服、更耐穿、更安心，而家人的肌肤也会更健康。
1: 希望今天的使用内容啊，能够帮助大家在选购柔顺剂的时候都能够选明白、用明白。生活悠闲，品质相伴，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悠闲百分百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929。
0: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我想，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

0: 哎，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继续开启我们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
1: 哎，各位好，我是郭嘉。那如果说现在

0: 谁的感觉最美好呢？我觉得应该就是现在，完全没有压力的刚刚参加完高考的考生朋友啊。
1: 啊，
0: 这两天呢，我有几个亲戚家孩子参加完高考啊，有朋友圈，我发现这两天，哦喂，日子潇洒的啊，一会儿打电脑，一会儿打台球，一会儿呢又到各种各样好玩的地方玩去，感觉他们这段时间是真的能够把积攒了几年的这种压力，好好的得到一个放松。
1: 哎，是的，那其实我觉得咱们高考是最难的那一道关，那接下来其实有一些内容也是考验智慧和一个长远规划的一个重要的点。
0: 啥内容？
1: 就是报志愿。
0: 报志愿，我们那时候的、就是、
1: 报专业应该是
0: 也跟报志愿差不多嘛，
1: 对对对对，
0: 志愿和专业一起选嘛，
1: 啊、
0: 是不是、
1: 啊？是。
0: 但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好像就是先考完了试之后呢，估分。分估完了之后，然后呢去根据你所估的分去填报院校和专业、
1: 啊、
0: 但是现在好像不太一样了，现在好像是等成绩出来之后、
1: 啊、
0: 然后呢再去报学校报专业，这好像就更加的科学一点、
1: 啊、哎，是的啊，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个分数以外，更加关注的是你这个人的就是喜欢做什么，想要
0: 做什么、嗯、
1: 或者说你的理想在哪里
0: 哦
1: 啊，所以
0: 姜文那时候就是报志愿的时候，考虑的几要素是啥、
1: 嗯？我一个都没有考虑，就是家里人让你报哪个报哪个。
0: 哎，你那个啥，我们看哈，31个省里面的点兵点将挑兵挑将，那、个去打仗的都投降啊。
1: 没有，
0: 这湖南你就上湖南学校，湖南哪学
1: 报学校是看分数嘛，看预估的分数。
0: 嗯，
1: 但是报专业真的那个时候家里人真的不会去科学的规划，也不会去想、
0: 哦，
1: 一个是看你觉得你能上哪个专业，再就是看哪个专业好就业。他不会去考虑说你想学什么，你的兴趣点在哪里。
0: 那你当时报的是财会专业是不是？我记得
1: 对，最后上的是会计专业。
0: 嗯
1: 啊，就是非常非常的后悔，
0: 就是一个大军专业。
1: 我们学校的就是会计专业还挺厉害的，就是我们学校的会计专业的就业基本上在全国的各个电力系统，而且我们现在很多同学已经在很多这个电力企业里面当到财务总监了。
0: 哎呦，那还怪厉害的。
1: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哦、
1: 啊，但我确实是真的就是臣妾做不到呀。
0: 你对数字敏不敏感？我觉得好像也一般吧，是不是啊？
1: 我不是对数字敏感的问题，就是财会专业我算账可以算明白，可是我觉得这个只是生活中的一项技能，对于我而言，
0: 嗯，
1: 就是我不可能去站到企业的高度来去说这个什么财务啊会计啊这些。
0: 对，
1: 而且我是一个很粗心大意的人、
0: 哦、
1: 在这些方面我确实是不太
0: 小数点老给人转错钱。
1: 那倒也没有啊，
0: 开玩笑，
1: 但是确实就是一点都没有兴趣。但是当时我到大一下学期就上了一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就跟家里人说，我说我实在是不想上这个专业，这个专业我实在太不喜欢了、
0: 哦、
1: 而且我觉得以后我不会在这个专业上面有任何建树。
0: 那你家里人怎么说的？
1: 我想退学重新高考
0: 啊。
1: 嗯，
0: 这么果断？你爸说，哎，就你那个水平行了、
1: 嗯、
0: 能上好一个学校已经不容易。
1: 我爸没有，我爸说你要退学我死给你看、啊、
0: 你这样子就那样子快板身啊什么代替一下
1: 啊。
0: 你爸就真的是威胁，
1: 真的是威胁，对、
0: 哦、
1: 啊。
0: 你说那好吧，那我还是退吧。
1: 然后，我妈其实说，她可以考虑，但是要让我，就我爸的工作要让我做。
0: 你啊、就是说得让你，
1: 就是反正推给别人了啊，推给别人了、嗯、啊。
0: 那但是这我感觉就是，好像你爸觉得不希望你折腾，是不是？你从小到大也是个比较能折腾的人，
1: 也不是
0: 让你家人没有少操心。我觉得应该这么一个类型。
1: 我觉得应该是我爸比较泛滥，其实
0: 泛滥，
1: 他觉得就是高考这一关已经过去一遍了，不想再重来一次。
0: 啊、明白明白
1: 啊。
0: 那最后选这个专业，当时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呢？
1: 选这个专业就是我爸说这个，因为我爸说这个专业好就业
0: 啊。
1: 啊，然后那个
0: 就上这个专业啊，文文，我跟你说啊，你只要把这专业一上啊，那个摩托车的故事劲儿事情就算了，咱们俩。
1: 那是后来考上到大二嘛，大三才有的事了。
0: 以后那个事情就算了啊。
1: 因为我爸本来就是电厂嘛，所以就是他对电力系统比较了解
0: 啊、
1: 嗯，他就说这个专业非常好就业、
0: 哎。电力系统，我跟你说，电力系统里面的会计啊，吃香了很啊，我跟你说。
1: 嗯，那倒也不至于吧，反正啊、嗯，
0: 每天过去可以抄电表干啥的。
1: 抄电表，会计抄电表，你对这个专业是不是有所误解？ 所以就别别扭扭的，然后总算拿上毕业证了，就是这样啊。
0: 嗯。
1: 然后就最后确实，我的工作和我后来的任何一小段经历，哪怕是一分钟，都没有和会计有关过。
0: 哎。大概也明白了啊，就是家里人觉得这专业

0: 合适，就让你上这个专业，
1: 是
0: 不是？是
1: 的，是的。但我觉得就是非常的、非常的荒废，其实啊，可能就是感受了大学的校园生活而已。这四年
0: 出来，
1: 但学的东西其实再也没有用到过。
0: 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会有一样的感受
1: 啊。
0: 你像像我大学我还学了化学呢，我现在你是不是还当主持人嘛？这专业跨度还更大一点。
1: 对，所以我是觉得这种其实是对教育资源的一个浪费，也是。对吧？国家花时间花精力让你上了四年的大学，最后你这四年上的专业不对口，真的是一种巨大的，
0: 还出来跟别人抢饭了。
1: 对，教育资源的一个浪费。
0: 这也不是教育资源的浪费吧，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方向的引导。
1: 对，而且从你个人的角度来讲，你的这个时间精力还有整个家庭的这个财务这一块啊，支付这一块，我觉得都是一种浪费。
0: 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18岁左右的时候啊，你就让这些学生们来去报
1: 专
0: 业、选方向，可能他们对于这个方向啊什么的，还是心智不太成熟。我觉得
1: 不一定，不一定。现在的小同学，我觉得更成熟了，
0: 更成熟一点。
1: 因为现在的
0: 可能啥都不懂。
1: 对，现在信息大爆炸，基本上我觉得，现在的同学就是通过手机也好，还是通过网络也好，在很多对很多行业都非常了解了。你像我们考试的时候，就高考报志愿，对很多专业是完全不知道是干嘛的，甚至
0: 财会应该知道吧？
1: 财会知道，然后中文知道，新闻专业知道，英语专业知道，然后还有很多什么电气自动化，
0: 这个你没学过，你肯定不知道呀。电气自动化
1: 专业的时候，我是
0: 没有说
1: 这个专业。
0: 你是理科文科生？
1: 文科
0: 文科生怎么会
1: 有
0: 电气自动化呢？
1: 但我们学就是我上的大学有这个专业，
0: 就文科生也可以上电气自动化
1: 啊？不可以，
0: 那就
1: 是
0: 什么，
1: 我只是说就是对这些专业你完全不了解，你也不可能。你理科生就知道这是干嘛的吗？
0: 知道呀。
1: 你上高中的时候就知道了？
0: 知道呀。
1: 你咋知道的？
0: 电气自动化这主要是上过理科人都知道吧，
1: 我觉得
0: 就上过学的人应该都知道电气自动化啥嘛。
1: 就很多我的同学是这个专业的，也有我的同学，然后他们上大学前都属于就完全不知道这个专业是干嘛的。
0: 那你们那个时代的教育可能还稍微欠缺一点。
1: 你以为你跟我差多少吗？
0: 说出来又扎心了，你说是不是啊？
1: 也不算扎心吧，我觉得你的这四年也一样，就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对，现在除了就生活上多了一些经历。对吧？
0: 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可以不用把你的这种感受强套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1: 那你说嘛？
0: 我觉得我这四年可有意义了。
1: 那你是
0: 说
1: 就现在就是化学在你的生活中占据了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0: 那是我儿时的梦想。
1: 你儿时就想
0: 只有追过梦之后，你才知道
1: 你就没有追过呀。你的工作跟化学有没有过一分钟关系？
0: 就是我学了化学专业啊，我就觉得我已经追梦的过程了啊。因为我上高中那会儿，
1: 就是你工作，你的化学没有在你的工作中占过一分钟啊？
0: 就没有占一分钟？那占过
1: 啊！
0: 我跟你说，就是我在参加新疆主持人大赛的时候，然后呢，我当时
1: 你在化工
0: 进行的这个自我介绍，加上我的这个都说的一些东西都是跟我的化学专业有关的，所以说才跟很多人与众不同，然后呢才让很多人发现。
1: 你有从事过这个化学相关的工作？有没有从事过？
0: 没从事过。
1: 对啊，
0: 但是我很
1: 就是你没有把学的东西变成生产力回馈社会，是不是？
0: 但是谁说这就是错呢？
1: 没有说是错，我只是觉得是一种浪费。
0: 不浪费，我觉得不浪费。
1: 我觉得很浪费，
0: 因为
1: 我觉得我在其他方面非常有才华，都被埋没了。
0: 那你再学，再学你没你考不上呀？问题是啊。
1: 谁说我考不上？
0: 你要再学，你要学啥？你想学啥？
1: 我肯定想学传媒。
0: 传媒
1: 啊，
0: 传媒当时招不招你吗？
1: 为啥不招我？我再重考一年，为啥不招我？
0: 你再重考一年，
1: 我为什么不招我？
0: 那你现在还有机会，也可以继续重考。
1: 现在我已经过了，我觉得高考这个年龄不太合适了，已经
0: 行吧，行吧就也感受到你的扎心了，所以说今天就尽量就是，让着点你吧。
1: 你没有让过我呀。
0: 所以说今天我感觉我们俩更像是一种辩题来去探讨这个话题。就有的人可能觉得大学学的这个专业从事的这个工作啊，就是对教育资源的分配也好，还是说是对于自己的一种事业的规划也好啊，都是四平八稳的，觉得比较 OK 不错。有的人，但是有的人觉得好像你学的专业干了一些别的事情，从事了一些别的工作，可能会觉得会不会有那么一点浪费自己的几年的时光啊？其实呢，每个人或许他们的感受和意见都不是一样的。但是我一直也是就是觉得有一个事儿这样说的，就是

0: 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也许你当时选了一个你自己自认为很好的专业，
1: 嗯，
0: 可能是你未来从事工作的一个方向，但是最后呢，就是因为你学了它，反而呢可能会让你远离它。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我上初高中那会儿呢，化学基本上在年级都能排到前几名，所以说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一定要好好的学化学，然后呢，要不然呢以后毕业了去科研所，要不然呢就当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化学老师。
1: 嗯。
0: 然后呢，我高考的分数也不错，高考的化学基本上也离满分就差一点儿。但是最后呢，上了这个化学专业之后，我才发现啊，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1: 啊。
0: 这也是让我为什么在一边学化学的时候，一边也拓展了一些兴趣爱好啊什么的。所以说最后毕业了之后才当上主持人，但是我也从来没有后悔过我学化学这件事情。可能真的是你深入了解了这专业之后，才发现它可能真的跟你想象的方向有那么一些的不匹配啊。
1: 也可能就化学到大四太难，最后学不下去，考不了研。
0: 难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说一个就是跟自己有关，就是我做那个实验啊，
1: 嗯，
0: 就发现就是对有些东西老过敏，你知道那种感受吗？
1: 哦，
0: 啊，就是有些气体啊什么东西啊，你接触完了之后又咳嗽啊又不舒服的啊，最后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点不太适合我，我觉得啊，跟我想象的有点不一样。
1: 最后就在身体上面被击败了，是吧？
0: 击溃了，可以吧？
1: 好吧，那今天其实说了这么多，我们也辩论了很久啊。
0: 是。
1: 刚好这个高考也结束了，马上考生们进行的就是一个估分和报专业的报学校。
0: 估分数应该不用估了，考现在应该就直接出分数了，然后报专业。对。
1: 哦，所以呢，就是很多同学到了这个年龄，是吧？就是对于有一些行业还是有一些向往的。
0: 是的。
1: 那我们也来回顾一下，你啊，就是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让你再回到报专业的时候，你想要报哪个专业呢？
0: 想要报哪个专业啊？嗯，我想要报哪个专业？张文，你刚刚说想要报传媒专业吗？
1: 其实我最想报的是导演专业。
0: 导演专业，
1: 对，哦，影视导演。
0: 哎，你挺适合这个的，我觉得，嗯，你有这种导演的天赋的。
1: 我也觉得，
0: 你
1: 演的也特别好，是吧？
0: 长得也像导演，我觉得，就站好能把人就是那样子，
1: 把那个角色演活了，
0: 就唬住那种。
1: 比如说那个，
0: 哎，这是我们这样的张导啊，就真的有，就感觉有点那种导演的气质在里面。哎，张导好，所以说你看，
1: 嗯，
0: 咱们班有很多那种。大型活动都让你当导演呢，
1: 是吧？但是，哎，这个如果我能当电影导演就更好了，但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今天也是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如果重新回到高考后，你想要去报哪个专业呢？
0: 哎，
1: 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留言一下啊！
0: 各位可以把这个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文字、语音都可以。
1: 一起我们再做一次梦，好不好？
0: 啊，
1: 一首大梦想家送给大家，
0: 分享一下了。

0: 哎，继续回到节目里来啊！这个说到梦想，有时候大家会把梦想和行业结合在一起。
1: 是的，
0: 这个开始的起点可能从小的时候的愿望开始，或者从你开始默默的训练自己在某一个方面的这个技能开始。
1: 是，
0: 但是好像让你真正的能走上这条路的，关键的节点就是在选专业的时候。
1: 没错，哎，张文，你们学校有没有一些就是特殊的专业？好像别的学校没有，或者说很少有的，是你们学校的一种特色，
0: 没有吗？
1: 没有
0: 啊，路桥专业是我们学校，但都有，但我们学校路桥专业特别好
1: 啊。我们学校有一个就是在全国排名第一的专业，叫葡萄酒专业
0: 啊，
1: 专门那个学院就叫葡萄酒学院，然后那专业叫葡萄酒专业，
0: 是本科是吧？
1: 是本科，然后呢，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就是酿酒呀什么的。以前觉得就是专业不要选太小众，
0: 农大没有这个专业吗？
1: 农大啥？
0: 我觉得农业大学应该也有这个专业吧。
1: 就是在全国有这专业的学校不多
0: 啊、哦，
1: 但是我们学校那个专业是在全国排第一
0: 啊、哦，原来是这样。
1: 然后我们以前一直都觉得选专业，你看你选了什么会计，我选了化学，都是很广泛的这种专业、啊。
0: 是的，
1: 现在才认为就是越小众的专业反而毕业之后还挺好就业的。就是我们那个葡萄酒专业毕业的那些学生啊，基本上刚从学校门出去啊，就被别人拽走了
0: 啊、
1: 哦，就各个什么酒厂呀什么的，就把直接就带走了啊。
0: 啊、
1: 哦。工资还怪高的，
0: 是吧？
1: 那两年就是酒类行业还比较景气，是不是啊？
0: 这两年酒类怎么了吗？
1: 这两年喝酒人不多了，
0: 我
1: 感
0: 觉。
1: 我觉
0: 得也不是，
1: 健康，
0: 我觉得是大家对于酒类专业的这个要求越来越高了。
1: 嗯，
0: 可能这个专业你那个时候大学本科毕业就可以，现在可能需要你去国外再去进修啊，或者是
1: 他们有进修的呀、啊。我的意思是，就是我。
0: 嗯，
1: 你肯定没懂我的意思
0: 啊。行，现在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这个方向选对了，未来就是前程还是挺好的。
1: 就也差不多啊，就是我也很佩服那些就是本科的时候他就能选这么小众一个专业的。
0: 哎，是
1: 啊，是不是啊？
0: 对，我觉得这个是靠家庭的共同智慧啊，都不是靠就考生自己个人了。
1: 对啊，
0: 是不是、啊？
1: 如果现在让我重新选一个专业的话，你一直没问，我就自己 Q 一下自己
0: 啊。
1: 我想学医呢，说实话
0: 啊。你想当一个
1: 当
0: 医生
1: 啊，临床医学呀、啊，或者说是就是就临床医学吧。
0: 啊，
1: 我想当一个就是特别厉害的医生。
0: 临床医学是最难的，
1: 就最难的那
0: 种，最辛苦的那个专业，
1: 给别人看病啊，做手术啊。
0: 五年本科，然后四年研究生，是不是？
1: 啊，然后再上个博士。
0: 对，还要上个博士，要不然出来也不好就业。
1: 现在我还上学呢，你现在已经是导演了，我现在还上学。
0: 你也把自己的年龄太小看了。
1: 你的第一部影片那个二次开店已经上映了，我还是正在上学。
0: 我30年出生的人，好不好？啊，哎，我们继续啊，也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做小金，他说我特别想学生物医学。
1: 生物医学？
0: 对，其实生物医学。

0: 这个真也挺广泛的，
1: 挺广泛，
0: 是
1: 但是也是挺尖端的，我觉得。
0: 对对对。
1: 反正这就是一个，我觉得生物医学需要碰的。如果运气好了，把有些密码给碰出来，就特别厉害。但是也是个很漫长的过程，
0: 还懂得不行啊！
1: 在我
0: 起码半点了
1: 啊，关注一下天气吧，好不
0: 好？
1: 好
0: 吧啊，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3: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34度，今天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风力是西北风3级。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关注929，随后是由郭嘉和张文继续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929。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2: 我想，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

0: 好的，那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今天呢我们来说到的是专业啊，就是如果说跟你再来一次报专业的机会的话，你想要学个什么样的专业？
1: 嗯，
0: 很多听友也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怎么说。
1: 哎，来看一下朋友的留言，这位叫做Funky 的朋友啊，他说如果再让我选一次的话，我就想学比较偏门的专业。
0: 偏门的专业、
1: 如果你要让我现在选，我肯定选跟人工智能相关的专业。
0: 那过两年的话，就有些东西你得就是刚好运气你赶到那个风口上，我觉得那个特别爽的一件事、是不是啊？
1: 你觉得人工智能过两年就赶不到风口上了是不是？
0: 现在学那可现在人工智能相关的专业，我觉得都是扎堆学的吧。我觉得
1: 对，
0: 这两年怎么样的可能就如果说你是前几年学的，你刚好这两年毕业了，那你那不是高高兴兴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啊？
1: 高高兴兴的，好吧啊。那继续，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刚也看了一些专业，我觉得真的很难懂，顾家啊，比如。叫智能视觉工程专业，你觉得是
0: 智能视觉
1: 啊？我们出几个选项好不好？
0: 这个通过我的理解啊，我觉得这是跟最近特别火的一个概念有关，叫物理 AI 或者视觉 AI， 就是这个机器人，现在这个机器人很厉害，但是它的厉害呢，仅仅是局限在就是它的平衡呀，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各个这个电机之间的配合，还有这个关节上能够模仿这种人类，但是它还完全做不到，就是如何把它所捕捉的信号，转化为它的物理信号，就是你呼唤一个机，哎，你过去帮我拿一下那个水，它可能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但是你如果给它编一

0: 套那种程序，他可能就能做好。他的就是肢体上达到了，但是他没有，他是一个没有大脑的东西。所以你刚刚说的这个视觉智能，就是现在比较火的，就是也许通过他的视觉捕捉，能够通过他的这种转化，把他的视觉信号就跟人一样转化成他的行为信号。
1: 嗯，
0: 可能我觉得就是这种理解吧，但应该
1: 理解的是对的，差不多啊。这个的就业方向呢，基本上就是从视觉算法设计。
0: 嗯，
1: 你看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视觉工什么智能视觉工程，你知道我的反应是什么？
0: 啥？
1: AI 影视专业。
0: AI 影视专业。你那个叫就是数字传媒艺术、
1: 哦、
0: 是这样子的。
1: 然后呢以后它的就业方向就在什么智能装备的开发、医疗影像诊断、自动驾驶、智慧交通、智能遥感、工业视觉检测、 AR VR 开发。 国家基本上说的是对的啊。
0: 对。
1: 还有一个专业啊，
0: 叫啥？
1: 叫软物质科学与工程。
0: 软物质
1: 啊，
0: 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跟一些材料啊、流体力学啊那些有关，是不是啊？软物质嘛，什么是软物质？
1: 什么是软物质？
0: 就是
1: 凝胶电解质。
0: 凝胶电解质，对，凝胶电解质。
1: 照念
0: 了
1: 啊，
0: 我没有看，我就
1: 啊，
0: 凝胶电解质
1: 是啥？
0: 凝胶，你就是这个凝胶还能是啥东西呢？
1: 凝胶是啥吗？
0: 它就是一种流体嘛。
1: 为啥是一种流体呢？
0: 你不知道凝胶是啥东西啊？
1: 我知道凝胶，那但是他说的这个凝胶和你理解的凝胶是否是一个东西呢？
0: 应该是一个东西，但是可能就是材料上不同吧，我觉得。
1: 其实我们觉得我们俩都是门外汉，就在这儿硬猜啊。
0: 我觉得可能
1: 我
0: 有点不太了解了。
1: 好吧，行，我是你不是，好吧啊啊。然后呢，它这个以后运用在就是像什么新能源呀、新材料啊、生物医学呀、航空航天呀等等这些方向。
0: 明白啊。还有啥？
1: 我刚刚就找了这两个我觉得比较难懂的
0: 啊。
1: 啊，你有什么就是特别难懂的专业要让我猜吗？
0: 还有一些难懂的专业
1: 啊，
0: 我跟你说几个啊。我看一看啊。
1: 你还要看一看呢？
0: 你不是看了吗？
1: 你刚咋不看？
0: 我这就是选的、啊、
1: 现挂呢。
0: 来这个啊，伪装与防护工程，
1: 这个应该是属于军校就是才有的吧？
0: 对
1: 啊，
0: 军校有的。
1: 对呀、
0: 啊，就是制造各种各样的伪装的东西，是不是？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
1: 啊。
0: 再跟你说一个啊，就是比较有趣的。
1: 好
0: 啊。马科学，就这个专业只跟马有关，马业科学。
1: 那这个就是跟马有关的，就是什么包括你如何养马，如何改变，就如何让马的基因更好，然后什么如何把这个马分解成什么马油什么怎么。
0: 你的意思就是那个我再给你罗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
1: 我以为你是要考我说这个专业。
0: 难懂的
1: 我
0: 跟你说一个
1: 啊，
0: 难懂的话，
1: 难懂的啊。难懂的专业，
0: 难懂。
1: 你在找的同时，我来看一下朋友的留言哈。
0: 可以。
1: 啊，来，这位叫做Michelle 的朋友啊，他说，你要让我现在想去学一个专业，我可能特别想要学医学。工作的这些年，发现健康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我是医生的话，我突然觉得自己还挺好的。
0: 就跟我刚刚想的一样，是不是啊？
1: 但是医生特别的，就是医生我们觉得非常的辛苦啊。
0: 是啊，算了，我就不出题了
1: 啊。你找到是吧？
0: 听我的心，有啊，我害怕真的出了你也不一定能。
1: 你找呀，我不会可以让听众朋友们那个回答呀。
0: 那我再给你，你先再念，我给你继续再找，好不好？啊，
1: 来继续看一下啊，还有这位朋友叫做乐英玲啊，他说这个我想要学生态修复学，如果现在想让我重新再去选专业的话，因为我感觉大自然真的需要我们好好的保护。
0: 生态修复学。
1: 对。而且他说这个专业可能就是可以在就是在野外可能会更多，而我又喜欢大自然，所以这个专业我觉得如果再让我选，我可能会选这个。
0: 好。
1: 而且我在做一件就与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0: 我还没查到你的经验
1: 啊，再来看一下啊，这位叫小胖的朋友，他说，如果现在让我选的话，我特别。

0: 想选那个，前两天我看到有一个专业叫做咖啡科学与工程，我又爱喝咖啡，
1: 嗯，
0: 所以这个专业让我选，我肯定特别开心。田间啊，这个田间，我去这个种植，然后这个专业呢，好像在这个云南农业大学就有，我又非常的喜欢云南，
1: 嗯，
0: 但是当年如果让我选，我肯定都不知道这是啥钱，我才不要选啊！
1: 来，我给你出一个
0: 啊，来，
1: 这个学问呢，可能对于你来说，
0: 嗯，不管对于我来说是啥，你说啊，
1: 深地科学
0: 哪几个字？
1: 就是很深的深
0: 啊，
1: 地下的地
0: 啊，
1: 深地科学。
0: 那应该我猜就是研究地球往内走的
1: 那还能往上走的吗？
0: 对啊，然后包括地底下的一些什么岩石分布状态啊，然后还有什么能源呀，然后以此来去看这个，一个是从能源方向，一个是看就是
1: 你错了，
0: 地球是怎么形成的。
1: 这个专业主要是研究深圳地产的，你知不知道？
0: 你就在 low 吧。这不难猜啊，这个名字不难猜啊，
1: 深地科学不难猜，
0: 嗯，
1: 是
0: 不
1: 是？不
0: 难猜啊，
1: 嗯，
0: 你今天反正一定要找一个我猜不中的。
1: 那必须啊。
0: 啊，好吧。
1: 啊，具身智能。
0: 啊，具是哪几个字吗？具是哪一个？
1: 玩具的具，身体的身。
0: 啊。
1: 啊，智能。
0: 具玩具的具，身体的身。
1: 对。
0: 啊，智能这个真的挺难的。
1: 啊。
0: 具身智能，那我感觉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我要是有一天我截肢了，然后就找一个能做一个假肢，像我的身体一样。
1: 你说的那个叫这个，
0: 属于医学类的，
1: 叫
0: 专业类的，
1: 外骨骼机器人。
0: 那
1: 个，
0: 外骨骼是外骨骼，你外骨骼还是要靠你自己来操控啊。
1: 什么是具身智能专业呢？来跟你说一下。
0: 好，
1: 嗯。他呢，就是
0: 你先自己搞清楚，我再念个那个啥，要不？
1: 就是说，他能通过这个机器人本来的身体
0: 啊，
1: 跟环境来实时互动学习，然后决策，就是有点像。举几个例子，扫地机器人，它其实就是一种具身智能的体现。
0: 原来是这样，这个确实挺难懂的啊。
1: 嗯，
0: 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啊，也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也祝各位考生在报专业的时候继续保持冷静啊，保持理智，然后认真的思考，选专业非常的重要啊。
1: 没错，哎，我其实真觉得今天我们这节目是难得还上了一次，上了点高端高大上的东西，是不是啊？
0: 啊，
1: 还是
0: 现挂啊，
1: 就希望考生们就刚考完考生放松，同时也来想想未来是什么样的，发散一下思维，好不好啊？
0: 好的啊，最后一首《梦想》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嘻嘻哈哈杂货铺，我们不见不散啦！
1: 再见了。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

0: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连。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苏哈沉默地低下头，站在那扇严丝合缝的门前。这次并不愉快的对话对他而言没有什么帮助。右肩上醒目的优子透过灰色面罩进入他的眼帘，让他想起了加列夫。他们大概正在苦战吧。失守的防线被炸塌的山体挡住了敌人的脚步，并不会一直安全下去。杀人机器大军在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形态、力量和进攻方式。越来越多的征兆显示他们的组织性在一点点地变强，这不是一个好消息。他必须求助于船长离开这里，而眼前的门把他与希望阻隔。
2: 对不起，打搅了。
1: 苏哈两腿前后分开，侧身面对紧闭的门，平端右臂，铁拳直接倒了下去。就在金属与金属即将撞出火花之际，门打开了。苏哈手臂上的液压系统的力量扑了个空，让他朝前跌去，摔在了室内地上。当他缓缓地抬起头时，眼前的景象让他差点叫出来。黑暗而空荡荡的室内被走廊灯照亮，一个苍老男人的头颅，只有头颅，被铁锁穿过双耳吊在半空，颈下连着无数粗细不一的电缆、管道，都伸到了墙壁之中。古铜色的皮肤上长着干巴巴的稀疏头发，

0: 满脸皱纹，他怒目圆睁地俯瞰着地上的苏哈。
1: 啊，你是？
0: 苏哈一时间呆住，竟忘记站起来。
2: 找死！
0: 头颅淡淡地吐出两个字。苏哈装甲服面罩显示屏上突然出现了电击警告，他身下的地板已被高压电充盈。如果不是这身装甲服的绝缘层，他此刻早就化作了焦炭。苏哈双臂朝下猛地一推，身子向后飞跃出去，撞在了走廊的扶手上，门毫不犹豫地随之合并。惊魂已定，眼前的一切归于如初的平静。窗外深海肆意吞噬着走廊的光。
1: 那到底是什么？难道也是人类吗？
0: 他缓缓地站直身子，开始认真地回想刚才的场景。有红色的管道插入头颅之中，
1: 是血液吗？不，也许只是管道的颜色吧。
0: 他只隐约地记得那里除了头颅和线路管道，并无其他物体。如果继续打扰下去，或许对他不利。这个世界上，掌握着高科技军火、拥有战斗经验和屠戮心理的人类，其危险性胜过大多数变种怪物、杀人机器。有用的信息太少，而门估计也不会再打开了。最初遇到的男人和红发男应该是这里的常住客，他们想必知道什么。红发男的脾气比较怪，虽然穿着装甲服的苏哈也不是好惹的。至于那个男人，他一见到就产生一种厌恶感，权衡利弊，他只得选择询问后者。男人见苏哈向自己走来的时候，双眼霎时点燃了热情的火焰。他放下环抱的手臂，站直，双臂下垂，微微地贴在裤线上，笔直地面对苏哈敬了一个军礼。
2: 小姐，你终于还是回来了，我不要废话，回答我的问题。
0: 他指了指来向，尽头房间是什么？
2: 尽头？
0: 对，你进去过吗？
2: 没有，小姐，我
0: 告诉我，关于那里的情况。男人热情的目光之火被无情的熄灭。
2: 别问我，
0: 那个房间里有高压电。
2: 什么？难道说你进去了？
0: 男人笔挺的身躯佝偻下去，他屈着身向后退，双手发抖。苏哈本能地感到不寻常，男人突然地在他面前发了疯似的把白大褂脱下，猛擦身上的冷汗。
2: 我完了，船长要发怒了，我会被杀的。
0: 他扮酷的相貌变得狼狈不堪，此刻只剩下猥琐和恐惧，求生的本能在他身上一览无余。
1: 里面有个吊在半空的脑袋对我说话，你知道吗？
2: 别问我，我不知道，也不想说。
1: 算了。
0: 他绕开还心有余悸的男人，望着窗外漆黑的深海，渐渐明朗了一些信息。
1: 看他的反应，那房间里的人头八成就是船长。他应该是不允许任何人进入自己的房间，我闯进去恐怕是作为常驻工作人员的男人和红胡子要担责任了。被杀有这么严重吗？
0: 就在他思索的时候，某间房里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哀嚎。越过还在喘息的男人，苏哈凭借声音判断方向奔跑过去。哀嚎声渐渐小了，他停留在一间并不起眼的房间前，金属闸门紧闭着。男人像是从失神中恢复过来，回忆起刚才的惨叫，望着正准备入门的苏哈，突然伸出手臂惊呼起来。
2: 不要开那道门。
0: 正准备动手的苏哈停下，转过身来，
1: 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2: 狼狗。
0: 在数不尽的困惑与问号袭来之际，门里的哀嚎声消失，熟悉的十字缝出现在苏哈的身侧，一个高大而疲惫的身子背映着明亮的灯光慢慢地走出来，脸隐秘在灰影之中。他红发杂乱，穿着烧焦一样的大衣，身后数十具旅行者的尸体横七竖八地

0: 散落四处。男人一边爬着，一边后退，一边脸色惊恐地望着红发男，而后者只是低首，一语不发，瞟都没瞟他一眼，出门后就拐弯摇晃着离开了。苏哈正要上前和红发男说些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此刻更让他关心的是身旁这件血肉模糊的房间，尸体的胸口上无一例外的被凿出拳头大小的洞，而其他方位并没有见到伤口。死者的武器散落在各处，无一例外的被染成了红色，焊接在地的金属桌椅被拔下扭断，整个场景惨不忍睹。苏哈蹲下来认真地观察那些暴毙的人，创口很粗糙，不像是利刃破坏，似乎是被什么钝器硬穿了过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捡起一柄沉甸甸的合金小刀，一支激光手枪擦进血，插在装甲腿侧的槽中，然后两手各提一把比较新的大号电子枪，极其散落在四处的弹夹放在腰间，心血浸满了他钢铁的手掌。男人依旧赤裸上身，瑟瑟发抖。苏哈蹲下来拍了拍他的后背，别紧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狼狗，狼狗，狼狗开始杀人了，是船长的命令，一定是船长的命令。船长一定是因为你的闯入而生气了，他心情不好就随意杀人。他的狗已经大开杀戒，会不会也杀了我呢？不要，不要！
0: 他牙齿咯咯地打架，不一会儿又大声喊出来。大概是被刚才的哀嚎和此刻大喊大叫的男人吵到，有些屋门开了，探出头的旅行者有大有小，有老有少，有男有女。看见走廊里一个高个头装甲人提着两柄重兵器，刚才好像很多人在叫，挺恐惧的叫啊。哎，八成是有人打架吧，估计是打完了没看着啊。你好点了吗？苏哈盯着涕泪横流的男人，男人急速起伏的胸口不像刚才那样剧烈。稳定情绪，你现在没有危险，四周没有谁要害你。听着，这些问题很重要，我需要你的答案。那个人就是你说的狼狗，是船长手下的屠夫对吧？难道刚才是他杀了这屋里的人？他反手指着红发男离开的方向。
2: 天哪，看来是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因为我闯进那间屋子，那个头颅就不高兴了，为此派手下杀了整个屋子的人。按照你目前说的，这船长是个非常不讲理的暴力家伙，你们是他的奴隶吧？
3: 别紧张，红发男已经走远了。哎，人呢？
2: 刚才还在走廊里，没事，他动手我会保护你。首先，你们为什么心甘情愿地为他干活？你怎么来到这辆列车的？
3: 不说？
2: 是不是你有把柄在船长手里，所以不能说？
1: 哎呦，你就别问了。
3: 你这……
0: 苏哈把男人扶起来，带到医疗室的床铺上，盖住那件白大褂。男人头发蓬乱，呻吟了一下，精神冲击的力道还未过去。
2: 红发男，他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此之残暴，神出鬼没，他怎么能杀死整屋子的人呢？
0: 苏哈回到事故现场，血腥味正在扩散，窗外隐约可见黑烟从鬼魅的形状和喷射的灰色气流迅速地向后远去。发生这样的惨剧，苏哈决定敲开每一扇门，找到那个红发男，制止擒服，以免他在船长的指使下又干出杀人的事情，同时告知每一个乘客这里的不正常。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哪间屋子里都没有红发男子的身影。旅行者面面相觑地盯着苏哈的描述，将信将疑，直到看见那一整屋的尸体，有些人才暴躁起来，端着枪要搜捕击毙红发男。
2: 你们别这样，我们把他绑住就好了，

0: 我的不是他，恐怖来自船长。你们就待在自己屋内，保护好自己。我有动力盔甲，捕获红发男应该不难。这件事让我来做。
1: 苏哈通知完后，除了一些货仓和那尽头的船长室他没去外，还有十几个屋子对苏哈的敲门没有反应。他怀疑红发男可能就在其中之一，便用之前发现的激光枪在那些门上烧出洞，往里观察，却无一例外的空荡荡的。
0: 红发男蒸发了吗？这不可能，除非有暗门，或者……
1: 苏哈回到那间藏着所有谜底的船长屋前，远远的站稳，激光在金属上烧灼起来。
2: 愚蠢的人！
1: 大提琴般轰鸣的声音再次由里传出。苏哈与门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看着金属门上被他慢慢画出的一个圆，然后丢掉激光器，两柄电磁枪瞄准了圆心，扣动扳机，炮弹直击在金属面上，将切割的复合金属圆板冲掉。
2: 不怕死的小鬼，你又惹恼我了，让我们来一场血宴，调节调节心情。
1: 砰的一声，两道光从远处射来，把走廊照得通亮，紧接着是爆炸声。苏哈转头望去，是大胡子和男人的房间，门被打开了，里面飘出黑灰相间的硝烟。门内的头颅开始说话：
2: 所有人的生死都掌握在我的手里，你激恼了我，我不杀你，我要让你看看他们一个个的被我杀死。
1: 话音未落，走廊的灯突然暗了下去，叫骂声渐渐从许多房间里传来，随即转为哀嚎与争斗，开枪的声音此起彼伏。
0: 难道是？住手！你快住手！
1: 苏哈的电磁枪穿过圆顶，瞄准了阴暗处的头颅。
2: 来吧，小鬼！
1: 哀嚎声由远及近，一间间房屋的传递着。愤怒的苏哈咬紧牙关，扣动了扳机，电磁枪的弹药喷射而出，刺破诡异紧张的空气，飞向头颅的面心。刹那间，子弹却突然偏转了方向，射到一边去了。
2: 再来呀，小鬼！
1: 第二发，第三发，第四发，很快就耗光了满载的一个弹夹，而头颅却毫发无损，哀嚎声已至身旁的雾中。苏哈快速地蹲下，拿起激光手枪，对准按下激发按钮。出乎意料，那光路竟被折弯了，就像电磁弹一样。
2: 再来呀，小鬼！
1: 他只得举起右臂的离子箭发射器，空气如那次一般跳跃起来，快速地收缩扭曲，透过空气的头颅的形象斜歪起来，像被拉长的橡皮泥，离子武器激射而出。头颅的瞳孔微微放大，这轨迹偏离明显比前几次要小得多。离子箭扫破了头颅的脸颊，霎时一片焦黑。
2: 不赖，挺刺激的嘛。
1: 离子箭射穿了金属内壁，高压水柱喷射进来。头颅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似乎并不紧张，尽管海水正在一点点的在室内蔓延浸泡扩散到走廊里，而苏哈的情况完全不同，装甲并不是为深海操作设计，承受不住这样大的压力，特别是那些柔性部件，他后退了几步，不知道如何是好。房间里的哀嚎声已近在眼前，最近的一间旅行室的门开了，红发男低着头从里面摇晃着走出来，列车的所有灯光唰的一下关闭，凭着夜视面罩，苏哈看到红发男的双眼通红，牙齿伴着口水紧紧地咬合在一起，他的高腰战靴淌着水一点点地前行，双目似乎要燃烧。
0: 果然是你，刚才是你在杀人，
1: 他惊呼道。更让他震惊的是，那些房间竟然没有了彼此的金属隔壁，全部打通成了另一道走廊。头颅开始低沉地笑着。
2: 小鬼，现在这辆车上的人都死光了，你觉得有趣吗？
1: 苏哈连连后退到

0: 磕头抵脚，两手的电磁枪，一个对准头颅，一个不情愿的对准红发男的躯体。
1: 别过来，我不想伤害你。
0: 红发男显然早已经失去了理智，如杀人机器般残酷无情，仿佛被什么操控了一般。头颅的笑声从低吟变为狂放，大提琴声从单弦化为和鸣，摇晃着前进的红发男平伸出右手五指，瞄准他的胸口，似乎仅用手就能穿过他的钢甲。
1: 不，不要靠近，不！
0: 苏哈只得扣动扳机，电磁弹药破膛而出，速度极快，一下子就打在了红发男的左膝盖上。他故意射偏了，红发男的左腿发出清脆的金属撞击响，跪下去，鲜血流到四处横溢的水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装甲面罩上出现高压电击的信号，数值不断的增高。
1: 可恶，一定是头颅在控制放电。
0: 水越来越多，头颅狂笑着：“
2: 小鬼，来呀，来消灭我呀！”
0: 苏哈偶然瞟了一眼倒在水中的红发男，只见他右腿已经淌出了许多鲜血，染红了水面，他似乎失去了意识，口微张，有水灌了进去，电击强度在不断的增高。虽然水有分散电量的效果，可这样下去他必死无疑，他只得放弃头颅，直奔红发男的旁边，将枪在腰间挂扣住，装甲手臂抱起红发男冲向了一间旅行室。水已有一些漫至这里，墙壁和天顶上溅射着数不清的血渍，所有旅客都在心脏的位置被击穿一个洞而死去。他撕下一具尸体的上衣，粗大的机械手灵活地扯成布条缠绕在男子的右膝盖上，弹片已无暇取出，他只能先赶快包扎，然后想办法离开这儿。就在包扎工作进行的时候，苏哈的显示屏上出现了金属物质报警，子弹撞击的绝非是人体骨骼，而是闪着钛合金光泽的金属，子弹惯性之下变成了圆铁片，那骨骼上竟然有一点细微的凹坑。
1: 金属？难道他是机器人？可怎么又会流血呢？
0: 想法只是一瞬，眼前要做的比关心这个问题更加紧急。水流越来越多，没过苏哈的装甲腿，冲浮起车厢里的尸体。黑暗的海底，同样漆黑一片的车厢之中，头颅的狂笑响彻走廊，还有不断漫进来的深海液体和数不清的死人，如恶魔的地狱。之外是万丈高的海水重压，而半个小时前还是灯火通明，人声喧嚣的一片。那个男人还在想办法讨好自己，大胡子也显摆着臭脾气，切着钢铁。
1: 恶魔，船长是个恶魔，疯子。
3: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4: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5: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6: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4: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7: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5: 右转 拥抱山川。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

0: 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半点时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西南风转西北风三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33度。9:2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苏哈扛着昏迷的红发男，拨开漂浮的尸体，一步步趟过七腰深的海水，朝走廊深处挪去。头颅的狂笑已经消失了，被淹没了吗？他忽然发觉，在探索列车的所有房间中，始终没有找到驾驶室。看来，头颅应该是一切的操纵者，用脑袋替换 AI 吗？可是，无法靠近，又谈何控制机车？屏幕上的电机信号依然在不断的增高，

0: 水越来越多，路越来越不好走，渐渐地没过胸口，逼近面罩。列车内并无封闭的弹射救生舱，即使他可以破墙而出，勉强撑着游浮上海面，红发男也会溺水，被高压挤死。水缓缓地漫至苏哈的防护罩顶端，他无奈之下把红发男举过头顶，而自己渐渐地被淹没下去。这毫无意义的举动出自他的下意识，而理性告诉他这样一点用都没有。嘟，熟悉的机械女声从车顶传来，到达亚洲港，请做好上浮准备。苏哈的脚底传来一股持续的超重和滑移触感，他意识到整条列车正加速斜向升高，车厢里的水越来越多，最后红发男与车顶之间只有一道缝，贴着金属天花板呼吸，直至淹没。一串气泡掠过苏哈的双眼，他只得一边摇头一边松开手。车窗反射出的忧郁眼神随着悬浮的红发男尸体自心底缓缓地浮起，他连自己怎么获救都还不曾知晓，也没传达出感谢，就这样的结束了。车窗外的光越发明亮，灰蒙蒙的天空下，列车平稳地斜穿出肮脏的水层，飘在海面上。一旁是一座废墟港，鸡蛋壳形的封闭码头合成材料的穹顶上有一个被炸出的大坑。苏哈挥拳击破窗户，海水缓缓地流出，他双臂接过慢慢随着水位降低而下落的红发男，显示屏上他的生命迹象扫描指针死死地指着零。
1: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你。
0: 苏哈无法想象一个眼神透着忧郁，走路都打晃的男子，竟然在一瞬间变成那样的杀人恶魔，毫无人性，毫无怜悯地对无关的人大开杀戒，一切都在头颅愤怒之后。
1: 你一定是被操纵的。
0: 正在苏哈叹息之时，红发男的手指突然活动了一下，接触到空气的他仿佛突然重生。苏哈屏幕上的生命指标数值在不可思议的急速增加，红发男圆睁的双眼随着微微扬起的头一点点地转向低头难过中的苏哈，他根本没有注意到数值的变化，直到红发男的右手抬起平指向装甲的心窝，三个手指竟然刺了进去。苏哈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惊醒，眼前的男子又变回来那凶残的模样，牙齿颤抖着紧紧咬合，浑身上下充满杀机。他将红发男用力丢开，直撞向列车的墙壁，震碎了几块车玻璃，红发男却像是什么事都没有似的坠地后缓缓地站起来，摇摇晃晃地朝苏哈走来，再次端起右手。远处头颅狂笑声炸起，
1: 不，他绝不是人类，不可能，怎么还会有生命活动？头颅也没有被淹死吗？
0: 海水已随破碎的落地车窗流得只剩脚下的一点，眼前是可以同苏哈搏斗的人，另一侧是正在增加高压电的怪物。纵跃而出，苏哈从破窗坠入水中，一点点地朝向隔不远的废墟城市游去。身后，红发男摇晃着垂下的手臂，站在破窗前望着他的身影。双目的红光渐渐减弱，消失，直到变成苏哈初时的那样，低着头，穿着像烧焦一样的风衣，双目无神，摇晃着离去了。天空雷声渐起，伴着雷声，苏哈只感到头忽然一晕，倒在了岸边，失去了意识，周围的世界仿佛突然崩碎，消失得一干二净。这是中东半岛的一座地上废墟，其下面有一座鲜为人知的地下城，以天然溶洞而建。下雨了，它的入口隐蔽，以至于需要专门的向导带旅客进入。此刻这些向导如蟑螂一样躲避在废墟夹缝中，一边抽着烟，一边时不时地起身观察外面的情况，寻找旅行者的影子。雨不大也不小，打在坍塌的墙体石板上留下道道泥痕，汇入破烂之间的小沟不知去向。

0: 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单调的味道，室内沉闷而寂静。一栋大楼残体的某个房间里，三个衣着像流氓地痞打扮的人坐在破烂不堪、勉强可用的沙发上，边吸烟边听着外面的哗哗的雨声。没有杀人机器和变种怪物的响动，这是好情况。这间半地下室的小屋只有十几平方米，相对完整，墙壁顶端有一道道纸宽的裂缝，可以看到外面，而又不易被 AI 和变种生物发现。基地一样的空间里略有给养，正当中是个小火炉，躺在软绵绵的破沙发上也比冰冷坚硬的地面要舒服。屋角放着漆黑的原油桶，盛着净化后的储备水，还是许多天前补充的，现在只剩下半桶。有个人抬手取下挂在墙上的铁桶底部伸出的管子，用钢盔接水，放在小火炉上加热。遍布四处的隐秘的78条地下城出入通道不断地更改着开闭的组合方式，倘若有陌生人进入了关闭的入口通道，里面的自动防卫网会将他判断为入侵者，集中火力格杀无论。开闭的安排组合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1: 这是本月第几次改变出入口啊？
0: 烧水的人头也不抬盯住火苗发呆。
2: 我看看啊，16次。
0: 一旁的同伴看了一下口袋里的本子，回头应答，
1: 出入口都打开不行吗？整得老子总得记哪些口开哪些口没开。
2: 没办法。
0: 劣质烟草的味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却也比没有强。何况是对已经成瘾的皮包骨头、眼眶深陷、手臂隐约可见皮下筋骨的人。雨水带来的闲适安静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却被肮脏的心污染。此刻的地下城内，在某间秘密实验室里，与千钧一发之际被从巨象脚底救下的苏哈正躺在里面，脑袋上戴着连满电线的头盔处在梦境之中。他并不知道自己获救后被运到了这里成为实验品，更不知道列车上的一切都是被人工调制出来的虚幻之景，仅存于在他的梦境之中，目的是探测他的反应。他无法醒来，因为他受到了研究员的控制。身在梦中的人大多不知自己在做梦，多么完美的控制。
1: 梦境模拟器的信号强度再低点。
0: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老头说，
1: 太高了会烧毁脑细胞的。
0: 多少？
1: 旁边是他的年轻助手，原来的 90%， 不 95%。
0: 还这么高？
1: 不用担心， 95% 是没问题的，他的大脑神经细胞很健壮，抗载荷性没那么差。
0: 真看不出来，他的身体也不壮实啊。
1: 他的神经细胞比一般人都强，我怀疑是不是变异的缘故，可又找不到证据。认真干活，别发牢骚。深海列车的梦境模拟已经完成了。
0: 结果如何？
1: 助手问。他属于容易冲动的类型，显示屏上的信号表征梦境里他差点毁了整趟列车，和头颅与狼狗发生了战斗，几乎所有人都死了，看来是难与船长相处的类型。以梦境模拟结果看，他的反应力、判断力、战斗经验都不错，面对危机情况的心理素质也很好，还真是个好素材。如果能把他改造成狼狗那样的改造人，或许会比狼狗更强，缺点是他的性格太倔强。
0: 什么时候能结束啊？我都饿了。
1: 忍着点，不是能死啊。现在进行第二号梦境模拟，环境是地下迷宫，他要在那里找到13个零件，组成打开出口的钥匙。这个梦境可以检测他的探索能力和观察能力，待会儿记下各项数据，然后给我拟合一下曲线，归纳出方程来。
0: 好的。
1: 迷宫的复杂度先不要太高，等级7。好，模拟开始。 谢世平表示他已经开始搜索了。找到了第一个零件，还真是个可怕的速度，快记下数据。梦境模拟真是个好东西，没有比它更能探测出人的内心想法和潜质了。年轻男子有些不耐烦，天都亮了，什么时候能结束啊？已经是第三个零件了。
2: 天哪，记下来，等等，给我镇静剂。
1: 电压过高了，神经活动不稳定，快点。
2: 干什么呢？
1: 神经突触会坏掉的。随着厚厚的玻璃墙，金属的封闭房间内，墙壁伸出的机械手给手术台上的苏哈静脉注射着一种液体。这些机械手像眼镜蛇一样微微地抬起，针头迅速准确地刺入静卧在金属台上周身冷汗的苏哈体内。
2: 还是先吃饭吧，让他休息一会儿，你的模拟太频繁了，你真是个冷血动物。
1: 助手有点吊儿郎当，似乎在抗议工作多于生活。
2: 别给我捣乱，他的神经活动已经稳定，模拟继续。
1: 他的各个方面素质都比狼狗的要好，把他变成改造人说不定能成功。
2: 如果成功，船长一定会大大的犒赏我们一笔。快点，别磨蹭。
3: 上司，让我也做个梦呗。
1: 行啊，你要做灾难梦还是恐怖梦？
3: 有美食和美女就行。
1: 行啊。
0: 助手故意胡扯的话没有得到上司的回应。此刻老头正专心致志地在脑海中组合着方才梦境模拟中检测到的那些数据，推导出一幅可能存在人体改造的模式图，一个又一个分支从人的起点延伸出去，经过各方改造出几种不同的方案，每个方案又在进一步的开辟下出现更多的分支。这种越往后越复杂庞大的脑图蔓延，经过六次之后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由此出现了几百种方案。他需要从这些改造方案中找到一个最优解，然后再对苏哈动刀。
2: 喂，我开玩笑的。
1: 上司没有理他，想了一会儿，大概整理出思路，盯着一个屏幕看起来。随着大脑的活动，屏幕上自动跳出一行行字符。
2: 去报告船长，狼狗可以放到二线去了，他将来会成为最强的改造人。
0: 上司的脸沉浸在阴影里，微微地笑着，然后伸出三根指头。
2: 给我加价 30%， 我得多要点酬劳。船长不给你就别点头。船长虽然脾气暴躁，嗜血成性，但我没有技术，他还是会考虑的。
3: 船长会生气的，他养的那个精神病狼狗咬我怎么办？
2: 不会的，你把这些数据报告结果给尤里，他看到这个女人与狼犬的差异之后就不会那么做。
3: 现在就去，他还没睡醒吧？
2: 野心的催化剂是最好的敲砖门，去吧。
0: 船长在富丽堂皇的卧室内度过了又一个纵情声色的夜晚，酒杯四下倒着，床上床下一片狼藉。红发男在紧闭的门外靠着墙静静地蹲坐着，看样子是在守护由13种材料复合而成已是钢铁长城般的房间。几十米的走廊很长，船长的卧室在走廊的尽头，另一个尽头是楼梯和一扇小窗，在这之中没有其他的房门和东西，除了监控器、防卫激光。他发呆地望着铁窗外远方的世界，从夜晚一直到天明，头脑中的植入芯片不断发出名为清醒的电信号刺激，弄得红发男无法睡着，显得略微疲惫。他守护的屋子里又是一夜折腾，此刻才终于变得和这走廊一样平静。皮鞋踩踏的声音由远及近，红发男模糊的双眼眨了几下，霎时变得精锐。他缓缓收回视线，瞄着窗下的楼梯口，一只戴着白色手套的手紧握着一沓纸摊出来，用力地摇晃着。
3: 别攻击我，我只是来送信的。
0: 寂静阴暗的走廊内，不为人知的纤细细腻的激光网在里面穿插交错着，普通的钢铁一旦射入 就会被烧石切开，自然那些贸然闯入的人更是不在话下。这只手的主人显然知道这里的机关和红发男的厉害，不等回音，绝不探出身子。红发男缓缓地站起身，转过去敲了敲那扇厚重的钉满钢钉的门。室内长达半分钟的寂静，他再次敲起，直到第七遍时叫马声传了出来。铁门刷的一下从中央裂出一道十字形缝隙，迅速向四角收起。大腹翩翩的秃头船长穿着臃肿的睡衣从黑暗中走出，像一团肉。
2: 吵我，吵我！
0: 他气恼地踢了一脚红发男的腿，后者自觉地向后屈身低头，眼神呆滞。
2: 谁在喊？
0: 秃头船长朝走廊尽头望去，小铁窗的光照下，那只握着材料的手正不停地颤抖。
3: 我是来送那个女人的梦境魔，模拟报告。
0: 秃头船长走到自己卧室门旁的一堵白花花的墙壁前，手掌按下去，随着嗡的一声，以掌为中心的一块一米见方的金属墙水平反转过来，露出后面100多个键的操作面板。他的记忆力似乎很好，在上面点按了20几次后，转身看了一眼红发男，似乎要他做点什么，而后者一动不动。
2: 不好使了，
0: 他剃了低头站在一旁，像个先天智力不足的孩子一样痴呆地盯着地板双唇微微合动的红发男一脚。红发男的身材异常高大，秃头船长只能踢到他的小腿。他此刻的眼睛由于长期睡眠不足和他的头发一样赤红。
2: 喏，
0: 秃头船长朝走廊另一边努嘴示意，红发男像是从睡梦中突然惊醒，朝小铁窗的方向迷迷蒙蒙地眨了几下眼睛，渐渐地发出红色的光。突然像是受到什么刺激似的，红发男的两眼变得极亮，胸口迅速鼓起，浓重的吸气之后是一声震耳欲聋、足以让人吓破胆的巨吼，如恶虎出笼一般可怕的声音在走廊内激荡，直冲向攥着模拟数据报告的那只手。秃头船长什么都没有听到似的，扬着下巴朝着走廊尽头得意地笑着。卧室传来几个女人恐惧的尖叫，吼声在十几秒后消失了。那只手抖得更厉害了。
2: 滚过来吧，机关网撤了。
0: 下马威之后，秃头船长不耐烦地喊道。一个个头不高，梳着中分头，穿白衬衫灰色西装裤，套件白大褂的眼镜男颤颤巍巍地探出身子，牙齿还在控制不住地打架。他鼓起勇气一步步朝走廊尽头的秃头船长走去。
2: 哦，是你啊，救回来的女人怎么样了？
3: 船长，你每次都弄得这么吓人。
2: 快点儿，我只关心小妞的检查结果。
3: 你自己看一下吧。
0: 他扶正眼镜，把一叠纸递了过去。
2: 是这样啊，出个价吧，这次你们想要多少酬劳？
0: 眼镜男沉了沉气，掩饰住心中的恐惧，缓缓地伸出三个手指。
3: 加三成。
2: 成交。
4: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5: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 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1, 2, 3 Let's go
2: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潮

京时间的18:07，欢迎收听 FM929，由加热为您带来的潮梗新疆。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用电子旋律和好听的音乐为您冲散通勤的疲惫，还会定时送上晚高峰的倒计时啊，帮大伙儿轻松拿捏回家路。当然呢，在这个时段，大伙儿可以通过微信推荐你喜欢的歌曲，可以现场为你做融合。锁定潮梗新疆，让我们跟着节拍一起来解锁城市的律动。

的时间来到了18:20，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梗新疆，我是嘉瑞。当然，第一次的晚高峰倒计时也在此刻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40分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快速道路当中，目前河滩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是车流量较大，出现了缓行的状况。继续来关注一下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目前呢就一条道路上榜，是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行车速度在17.1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4.1分钟。除此之外，红山路从图大高速辅路到水墨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以及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那行在路上的朋友此时此刻行到哪里，路上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也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我们会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3摄氏度，风力3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33摄氏度。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

第二次的晚高峰倒计时在18:40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20分钟，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变化。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的快速道路当中，目前的河南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车流量较大，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继续要关注的是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目前呢是有5条道路上榜，那排在首位的是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6.4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8.2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也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16.8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3.2分钟。此外，团结路从民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9.8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1分钟。此外，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也是出现了拥堵，行车速度在22.9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0.6分钟。最后呢就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也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行车速度在21.3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5.8分钟。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样时间来到了18:53，那今天的节目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最后用一首《星耀让你听见》作为今天歌单的首尾曲目。我是佳瑞，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归家一路平安。稍后的时间把直播间交给甜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
1: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

0: 诸此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今天的小摩托呢，就让它多开一会儿啊。非常的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在此时此刻呢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之前呢每一次啊我都说，我说哎呀今天天气太热了，哎这个摩托那个骑上去都太烫了是吧啊，所以说我就没开我的小摩托，大家都不愿意。行，今天我穿了一身皮裤啊，我把我自己保护得很好啊，所以说今天咱们就骑着小摩托出发好不好啊。非常的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在这个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可以锁定拜托了晚高峰，不用期待了各位朋友们，也不用有过多的惊喜了，也不用有再多的就感觉好像是不是甜甜说完话之后还会有一个麦克风哎推起他的话筒说啊大家好我是甜甜的搭档谁谁谁来说话，那个搭档说话说话哎呀没有没有真的没有，感觉甜甜一个人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啊，就是最近的一个人直播的有点什么呢，就是爱上了自己跟自己说话的感觉是不是啊。突然间你发现啊，就是我旁边的这个值班编辑姐姐推起了她的话筒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同样是甜甜一个人来陪伴大家啊，但是想告诉各位朋友们啊，希望呢大家可以就是在节目当中呢给甜甜一点能量好不好啊，因为呢一个人说话真的很累的啊，但是大家七嘴八舌的说起来就不一样了是吧。各位朋友们，你一句他一句他一句再他一句，那甜甜不就下班了吗是不是。你看这算盘珠子让甜甜打的啊都崩到你们脸上了没啊。但是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确实要跟各位朋友们聊到一个一定是能让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你看果然啊小摩托一开大家就是一下子感觉节目的节奏就来了啊。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潘超说呢，说甜甜今天把小摩托舍得骑出来了吗，最近生意不景气准备跑跑摩的没有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卖东货吴彦祖说，我来了我来了甜甜啊，欢迎欢迎。叶说小摩托来了嗨起来啊。然后呢金刚也说啊，说甜甜今天不对啊，今天那个摩托车发动的时间有点长了啊，哎大家能不能稍微放过我一下，你们知道的，最近我上班要做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的，对吧？毕竟我要一个人面对孤零零的直播间，一个人面对就是都有回声的直播间啊，一个人在这吹着空调好像越说感觉自己一个人挺惬意的这种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等一下，我穿的是黑色的皮裤，它怎么会掉色呢等一下，我穿的是黑色的皮裤，它怎么会掉色呢，它只会掉皮屁子啊，它只会掉皮起皱啊。然后呢今天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未读信息，他说甜甜好，他说呢又可以跟你快乐

的在下班的路上相伴啦。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棉花糖他也有说，他说甜甜平常呢都没有这个时间点儿在你们的节目当中，他说但是每天都有听哦，今天赶紧抓紧时间来一波互动啊。好的，各位朋友们啊，大家这个想聊的就聊起来啊，不想聊的咱们就硬聊起来，好不好啊？给甜甜在节目当中呢增加一点这个更多的元素啊。然后呢，我记得昨天有位朋友啊，好像是在节目里这么说来着，他说甜甜，如果说明天你的搭档还留你一个人在直播间，我就去做你的搭档。是谁？来，是谁？让我看看是谁。只要你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啊，我们马上值班编辑姐姐啊，我就会让我们的值班编辑给你把电话打过去，好不好啊？我们就把我的这位热情的搭档邀请到我们929的直播间啊，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唠唠嗑、喧喧花啊。当然呢，今天呢这个温度啊，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高的，对吧？各位朋友们应该都感受到了吧？就是家里面囤的那些夏天穿的什么小短裤了、小背心了、这种小短袖了，是不是都已经拿出来都感觉有点布料有点多了呢？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两天啊，温度在不断的变化，也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避暑。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来到了35摄氏度啊，最低温度呢23摄氏度。当然明天的时候啊，同样是一个大晴天，明天的温度呢将会来到32摄氏度啊。本周内呢其实还是以晴天为主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呢还是要这个防晒该擦的擦，这个墨镜该戴的戴啊，防晒帽、口罩的什么的都备上，好不好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卖冻货的吴彦祖说：“是我啊，是你啊，哦，对，我想起来了，我就记得昨天有位朋友说要来给我当搭档的，我还在想是谁。”冻货吴彦祖，如果是你的话，那就算了。没有，你敢不敢把你的这个电话号码放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将会有一个惊喜热线打给你哦。各位朋友们，今天呢，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啊，甜甜除了一个人跟大家一起嘚不嘚之外啊，也在线征集一下我的临时搭档，好不好？哎，甜甜，有点喜新厌旧了，是不是啊？啊，甜甜这个老搭档不来，甜甜想换新搭档了啊。所以说在线征集一下我的新搭档啊。那么大家呢，如果说稍后的时间想要在节目当中哎跟甜甜一起来互动互动，一起来聊聊天啊，一起通过电波认识更多的好朋友，哎，大家也可以这个在自己的这个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的值班编辑姐姐会跟大家来联系啊。然后呢，我看到 XL 说，我应该能算甜甜的老搭档吧？哦，你必须能啊！他说我老早以前就听甜甜的节目了。他说以前甜甜在晚高峰的节目跟另外一个主持人姐姐合作的，但是我想不起来她叫什么名字了。他说我以前拿的是另外一个微信跟你们互动的哟。哦，原来那会儿还穿着马甲呢啊！只能这么说，各位朋友们啊，大家经常在节目里说的一句话啊，甜甜本来是不认的，但是现在甜甜也认了啊。大家经常在节目里说这个晚高峰啊，就是铁打的甜甜流水的搭档，是不是啊？在晚高峰节目里，甜甜确实搭档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搭档啊，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主持人，哎，都会在这个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带来快乐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安妮安娜说，甜甜姐姐就是我得吃一个苦，就是今天我们学校这么高的温度还让我们出操做操。哦哦，安妮安娜，你是一位学生是不是？天哪，在这么高温的天气之下让你们出操，哎，就让应该让你们再多做一节。不过确实啊，今天的天气还是比较燥热的啊。那么就是如果说在这个阳光的这个暴晒之下啊，回家以后安妮安娜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回家以后呢可以做一下这个防晒的一些措施，哎，好好的这个保护保护皮肤啊，避免这个皮肤晒伤。然后看到微信平台上茉莉她就有说，她说甜甜我来做你的搭档，但是连线的话不行，我害羞得很啊。然后我看到空白格也说了，说甜甜你今天缺搭档吗？来连线我。不是，你们不要光说空话，各位朋友们啊，如果说大家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啊来成为甜甜今天节目的临时搭档啊，

直接发来你的电话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然后我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我是一个 Mongo 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怎么甜甜现在都需要这个临时征集搭档了吗？他说可以，他说你等等我，我好好的学学播音主持之后再来。等一下，不好意思啊，这位 Mongo 这位朋友啊，等你学好了你的播音主持，我的搭档们他们都回来了啊，甜甜就真的不需要了，好不好？算了，各位朋友们啊，还是让大家轻松一点吧。为什么呢？因为我刚看到微信公众平台王朝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在平台当中发发消息互动互动，我觉得我可以呢，但是你把我连到直播间里面，我脸臊得很。哦哟，现在知道了啊，就现在大家好像感觉一下子有了那个偶像包袱了。一下子感觉害怕在节目当中丢脸了，是不是？甜甜天天在节目里干的就是这个事儿呀。然后我看到安娜说，我想看你露脸，并且你缺搭子吗？我现在就想当你的搭子哦。我现在其实挺缺搭子的，安妮安娜妹妹，我非常的缺搭子啊，但是呢就是我害怕你说露完脸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搭子了，好不好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是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天啊。既然大家呢都这么拉不展啊，瞪不直，是不是啊？都平台上各种举手说我报名的呢啊，还有看到石蕊也说想来，你们倒是发电话呀，是不是啊？然后我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林夕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甜甜，不知道你缺不缺一个声音甜美的人做你的搭档哦？他说我声音还蛮甜美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各位朋友啊，咱们光说不练假把式，好不好？刚好呢，今天我节目里面啊，这个大篇幅的这个语言量想分担出去一半，想分担给大家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轩一轩啊。当然，今天我们也有一个互动话题，想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请问，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你觉得你是乌鲁木齐的活地图还是一个路痴呢？哎，如果说就是你对这个方向感特别的好，就方向感特别的好，而且认路认得特别的全，哎，可以堪称这个乌鲁木齐的活地图啊，你可以用一句话来证明一下。或者如果说啊，你觉得我就是一个路痴，哎，我确实是不认路，我确实不知道这个，我方向感也不好，那你也可以用一句话来证明一下你是一个路痴，好不好？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甜甜了。还有呢，最近啊，甜甜特别想说，有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的朋友啊，来咱们新疆玩，来乌鲁木齐玩，各位朋友们啊，如果说大家真的是路痴，咱们该记的路记好，好不好？万一遇到好朋友们来问路，你说哎，就在那个前面那打直直的走，你只会说这些，是不是？对吧？就你没有办法给别人指路，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问问大家啊，一句话证明你是一个路痴，或者是一句话证明你是一个乌鲁木齐活地图啊，就是你是一个老司机啊，你是非常非常的有方向感的一个人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啦。

书上说的，你是真的假的？书上说的，你看各位朋友们，你们都是在那说一些假把式啊，你们都是那个对甜甜啊，就是那个虚晃，对吧？啊，就是说的好，说我来当你搭档，怎么怎么样？人书上说的人行动派，书上说的说甜甜，我在你们单位一楼的门卫室呢，你下来接我一下吧，团结路830号。哎呀。那这样各位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甜甜就先请上半个小时的假好不好，稍后的半个小时呢，大家可以听一听美妙的音乐，因为我要去接我的嘉宾了。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想骗我微信平台上全部都给你，他说他说我觉得我是一个路痴，他说我是上了车避开导航的那个类型啊，这个确实啊，这个确实是，我觉得是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是脱离不了导航，就是感觉没有了导航不能开车，是这种感觉的，是不是？因为我看到你和尤淑婷有点像，尤淑婷也说，尤淑婷说我现在特别依赖导航，我不管去哪儿我一定要先导航，她说我也不知道我算不算路痴，但是如果我没有导航我好像也可以到那个地方。然后 XL 说，乌鲁木齐大部分的地方我都很熟，但是天山区那个地方太复杂的很。还有过去啊，他说就是什么都不记得了，感觉呢路也比较窄，车多，弯子多，拐子多，各种单行道，潮汐车道，把我直接就整懵掉了嘛。哦，不想来团结路就说不想来啊，不想排队就说不想排队的话啊，天，借口理由咋那么多啊。之前很多的朋友都说呢，说甜甜甜甜啊，我到那个团结路830号去啊，我接你去啦，是不是啊？啊，你看人 XL 就害怕甜甜张这个嘴，这不嘛说了，就对天山区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路况不熟，是吧？其他乌鲁木齐哪哪都特别的熟，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吴彦祖啊，真的发来了他的电话号码。吴彦祖这个电话号码打过去不会是空号吧？他说明天可以连我哈，今天车上有我的客户。哦，是这样的，是不是？明天，嘿，明天我的搭档就回来了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微笑向暖，他说甜甜，我觉得我是这个老司机，他说我觉得我认路还是比较好的，他说基本上啊，就是乌鲁木齐的各个地方给我说一个名字，我基本上能够大概识别到他在哪个方位上。哦，那这个很厉害啊。七道落幕时说我是活地图，他说因为我是一个老吃家，为了美食我乌鲁木齐各个区我都去过。你看看，果然吃货啊，总会给自己开辟出各种各样的这个能力，是不是啊？特别棒啊！然后我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扬，他说：“甜甜，我是一个路痴，还是一个活地图啊？”我是一个路痴，还是一个活地图啊？我觉得你是一个好人。真的没有形容词了啊，没有形容词了，张扬啊，只会说上下左右，你看你还不如我呢，我最起码我还能说一个前后呢，是吧？对吧？我最起码我还能带个前后呢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芊芊，他就有说，他说甜甜，我觉得我是一个路痴，每次别人问我你在哪儿，我都给他讲，要不然你导航过来吧，我跟你也讲不清楚。然后我看到樱桃，他说我每次打车的时候，师傅问我走哪条路，我都说师傅你看着走。他说因为我的内心当中我根本就不知道该走哪条路。还有啊，这位叫做汤茶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呢，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活地图，因为乌鲁木齐的很多路我都是说不清楚的，那么我也是那种上车避开导航的那一种。他说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优点，就是一般我不熟悉的地方我不去啊，就给自己避免了很多麻烦，对吧？有些路如果说你不认识的话，很可能你就拐到哪个小巷子里你就出不来了，是不是？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啊 by the way 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我觉得我应该算得上是活地图吧，就乌鲁木齐大大小小的地方呢，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偏的啊，他说我都能找到那个方位。他说而且啊，我特别的记录，就是有些那个地方我去一次我就能够记住怎么走，哇，这个真的很厉害。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七七他也有说，他说其实我不行啊，一句
就是千言万语都汇在了这个步行里面，对不对啊？就说明可能我觉得七七应该也是一个就是方向感各方面都不是特别好的一位朋友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卖冻货的吴彦祖他又来了，他又开始了，各位朋友们啊，真的，他说我就想问问各位朋友啥叫导航。哎呀，来，我想采访一下吴彦祖车上的客户，他到底开导航了没有？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严妹啊，他也有说，他说呢，其实我吧，我觉得我方向感不太好，他说我到现在开车啊，我都有一点怕怕的感觉，所以说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路痴，没错了啊。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啊，就问问大家，让大家呢来说说自己啊，就是你觉得你是一个活地图，哎，你是乌鲁木齐活地图，还是说你是一个路痴呢？如果说是活地图，大家用一句话证明一下；如果

0: 说你是一个路痴，各位朋友们也可以用一句话来证明你是一个路痴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啦。
1: 你惨了，你坠入爱河了。

0: 北京时间的19:25，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发来了他的信息，他说书上说的，他说哦，甜甜这么快乐的一首歌的时间，又是微信新功能，又是挑瓜技巧的，这些文案都让你给做出来了。我刚还在纳闷，我说到底在说什么啊，后来我反应过来了，他一定是说的我们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的推文，是不是？我只想说一句话，大家是要准备让甜甜一个人在929就是干到就是累到趴下是吗？就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个推文的这个任务也一定要交给甜甜来吗？所以说啊，我们的每一个岗位上每一项工作啊，都有这个各司其职的同事朋友啊，所以说那个推文不是我推的，但是在这里呢也可以呼吁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啊，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哎，可以看一看我们这个在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到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一些实时内容啊。甜甜呢今天就负责在这个节目当中，哎，跟大家一起好好的唠唠嗑炫炫花啊就可以了啊。影子啊用一句话来证明了一下各位朋友们，他的这句话你们来猜猜看，他是活地图还是老司机还是这个路痴啊？他只发了1、2、3、4、5，他只发了8个字。影子说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说实话影子这8个字啊，我真的判断不出来，我判断不出来你是一个路痴还是一个活地图，但是我感觉可能偏活地图一点，因为一般能最起码把东南西北能拿上台面讲的朋友方向感一定不会差。真的就是对我来说，我只会说前后左右，向前向后，向左向右，向上向下的啊，或者说哎我就在那棵树旁边啊，我就在这个天上白白的白云旁边啊，下面就只会这些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好运来说，我到哪都是依赖高德地图啊，感觉就是一个那个一下子一个广告植入了是不是啊，都是依赖导航的对吧啊。羁绊说我感觉我已经10年没去过天山区了哦，那这句话的是证明你是一个路痴是吗？就天山区一般算是乌鲁木齐老城区嘛，我觉得应该一般大家都还会相对来说会来的比较多一点吧，是不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微信平台上呢等风来，他就有说，他说我来用一句话说说看啊，他说我进陌生的楼坐一次电梯出来，我就能分清正北在哪儿。那你必然是那个活地图啊，你必然是方向感很好的一位朋友是不是啊。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 Emily 他就有说，他说呢我走过一次的路我都会记在脑子里，导航都没我算的路线近。你们又在这儿给我吹牛是不是啊？真的假的 Emily 这么厉害啊，我、哦、确实如果说你真能做这样的话确实很厉害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说自己的这个，就是一句话在证明自己到底是一个活地图还是一个路痴啊。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做静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连 WiFi 我都找不到热点在哪里，出门全靠朋友牵着手走。哇，难怪呢静，你看看女孩子就应该是这样，出门都是要那种牵着手走啊，不牵不走的那种是不是啊。哇天哪，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书上说的，说上北下南左西右东，那不是导航上面的方向吗？哦，那这个意思是说就是影子其实并不是活地图，影子是一位路痴是不是？影子你自己出来吧，给大家那个证明一下吧，你究竟是活地图还是这个路痴啊。因为大家的很多朋友各执己见。我刚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怀疑人生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每次约人都是对方过来接我，我要是去找他的话我感觉我就是在玩捉迷藏呢。好了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聊一聊，你是活地图还是一位响当当的路痴呢？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半点气象，
0: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4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拜托了晚高峰》。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3: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去跑个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我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哈。这一时间行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及时的路上的情况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甜甜分享哈。这一时间我们来共同刷新一下路上的情况。现时段呢，北环高架从这个蜘蛛山立交到这个外环路入口由西向东，以及燕儿窝南立交到喀什东路立交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呢，还是有些许的这个拥堵的状况哈。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严重拥堵，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以及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还有呢五星北路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这会儿呢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由西向东以上的路段哈，还是有这个些许排队的情况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就跟大家一起来聊到了关于这个活地图和路痴的话题啊，就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你觉得你是乌鲁木齐活地图，就你觉得你是一个方向感特别好的人，还是说你是一枚路痴呢？哎，大家都可以用一句话来证明一下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影子来为大家揭晓答案了，还记得吧？刚刚我们在上个时间段里面，有一位朋友发来了八个字：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婷婷让大家来猜猜看，他是路痴还是活地图？然后我发现啊，猜对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因为呢，影子自己也揭晓了，他说其实我就是路痴一枚啊。就很多朋友还是在猜的，说只知道这八个字，不能证明他是活地图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发来这个信息啊，用一句话来证明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星辰大海这位朋友啊，他说导航说你已偏离路线，已为您重新规划，说了八遍了我还是没有找到对的地方。就是永远都在偏离，永远在重新规划路线，但是永远你都没有找到那个地方，是不是啊？这句话很好的证明了你是一个路痴啊。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笑傲江湖这位朋友啊，他说完全不记录，搬进新房回家导航的三个月，然后有一天手机没电了，硬生生的在新房附近我迷路了。那是你家吗？真的啊，笑傲江湖三个月了，硬生生的还是没记到回家的路，还是没记住回家的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袁宏伟，他说，你说你在哪个地方？然后我拉上你，你说去哪儿吃饭？你看我一路上开不开导航？有前提哦，饭钱你付哦。搞半天这话给我说的呢。我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团结路830号，到哪吃饭？算了算了，饭钱我付就不说了。哎呀，我突然间感觉下班以后也不饿啊，不是那么想吃饭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马修啊，他说我现在已经可以理解别人说的东南西北了，虽然我给别人说的用的是上下左右啊。那马修看得出来也一定是一个路痴一枚，是不是啊？然后我们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清风徐来这位朋友他还有说，他说呢，我买奶茶的时候我就跟着那个导航走，哎，最后我站到了一个水果店的门口，我开始怀疑人生了，我开始想导航是不是在骗我，终究还是错付了，是不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众里寻他千百度这位朋友啊，他说我之前刚工作的时候住了一年的出租屋，开单元门我还拿错隔壁楼的门禁卡哦。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茉莉他就有说，他说我站在十字路口，手机地图都比我先迷路。那到底是谁在迷路啊？这句话我没理解出来啊。那茉莉你是想说明你比手机地图强点儿，还是说你不会在导航上你都不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是哪儿吧？那就简直是终极路痴了啊，是不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石蕊这位朋友，他说学校读了四年，至今还有几栋教学楼我是找不到门的。你这个都不算什么，我真的想说石蕊，你这个真的不算什么。因为呢，曾经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也是就是完全就是你知道，总共也就那么几家食堂，当然呢我们学校的食堂还是以多著称的啊，就是好吃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我都找不到。
我来来回回就记了那么几个啊，就是很多很多的地方我就容易迷路找不到啊，都是跟舍友一起去的啊，所以说这个很正常啊，女孩子嘛记不住路很正常的啊。不过没办法，像刚刚的静说到的啊，还要别人牵上手走，是吧？得牵着走啊。我到那会儿倒不用，我自己甩着膀子我就走了啊。找不到没关系的嘛，大不了就去错的方向嘛，是不是啊？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啊，那个微信平台上大家的这个消息啊。然后蓝天白云，他在说，他说甜甜今天周四哦，啊，好的，今天是周四啊，今天周四，所以呢，所以我知道蓝天白云有在暗示。

我，但是我真的一个人忙不过来耶。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了。大家都来说说看哈，一句话来证明一下，你是一个活地图还是一枚路痴呢？

好吧，各位朋友们啊，现在的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9:42啊，因为我知道就是每天呢在这个时间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会说哎田你咋又不唱歌了啊。行，各位朋友们，一个人咱们也要把节目做的就是那个各式各样，好不好啊？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开启这一时刻的全程开唱。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又到了全程开唱的单元啊，这个让甜甜又爱又恨的环节啊，就是确实这个单元呢很消耗甜甜的气力，为什么呢？因为每天啊光想那些歌，我觉得真的我都要想进去了啊，所以说今天呢我给大家准备到的这两首歌，我觉得还是带了一点难度的，而且我甚至刚刚在那个很短的时间哦，我就用了一个很短的时间，然后试了一下啊，我觉得有点意思啊，所以说呢还是蛮想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的。当然呢老朋友啊一定是懂得我们这个单元的规则的啊，我来跟新朋友来说一下我们的参与互动规则。首先第一点啊，咱们得先把929文化旅游广播添加为好朋友，你不能隔着那个车厢的空气跟我互动，甜甜也感受不到你的存在，是不是啊？微信公众账号啊，咱们直接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找到添加朋友，在这个添加朋友当中呢，选到公众号啊，公众号里面输入阿拉伯数字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那个橙色的图标就是我们了，你一个指头你给它囊进去好不好啊？这戳进去以后点击关注，然后呢发来文字语音的信息，甜甜都可以看得到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乔麦发来了语音信息啊，不知道乔麦说了些啥，我们来听一下。乔麦你好。
1: 哦，钱宝今天自己一个人上节目的吗？
0: 哦嘛，
1: 演播室里面热不热呀？
0: 凉快的。
1: 今天在单位待了一天，一出门，下班一出门，一个热浪打到脑袋上，感觉头都懵掉了。
0: 真的各位朋友们啊，我觉得刚刚乔麦形容的这个场景是太形象了啊，就今天出门的时候你真的会感觉一个热突突的那个热气哦，就扑面而来，就那个热气它就包裹着你。但是各位朋友们也不要心疼甜甜，因为此时此刻在直播间的我还是就是吹着凉凉的空调的啊，主要不是因为我啊，不是因为照顾我，是因为这个直播间里啊这么多机器，他们真的很需要空调吗？啊，当然呢就是甜甜等于说在直播间里蹭空调呢啊，跟我直播间里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啊，就是非常庞杂的机器们一起来蹭空调啊。当然呢也非常的希望各位朋友们啊，因为今天的天气确实是比较炎热的啊，比较燥热一点，所以说大家上车之后呢空调该开的开啊，咱把空调打开啊，然后呢吹吹小凉风好不好啊。今天呢我们

的全程开唱啊，甜甜来说一下参与规则。稍后的时间，甜甜呢会演唱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呢是把两首歌就给他一顿杂糅到一起啊，把它合成一首歌，就我会用一首歌曲的词套用到另外一首歌曲的旋律里面，然后呢大家来猜猜看究竟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猜对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火速的发来您的正确答案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当然已经猜对的各位好朋友，如果说这两首歌你会唱哪一首啊，也可以直接发来你的这个语音信息来唱一唱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啊，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各位朋友们请听题，甜甜唱到的是哪两首歌曲呢？你爱我还是他，是不是真的他又比我好？你为谁在挣扎，爱我还是他，就说出你想说的真心话。你到底要跟我还是他？完了各位朋友们啊，我就在唱到第三句的时候我觉得完了，今天啊一定是给大家加大难度了啊。我就说今天的这首歌，说实话今天的这个合成这首歌确实有难度，为什么呢？因为谁让你们临时 Q 我唱歌的，对不对啊？既然你们临时 Q 我唱歌，那你们就要承担就是猜不出来的风险，好不好啊？就是确实刚刚临时呢找了两首歌啊，给它合在一起啊，我觉得还是有点难度的啊，对于大家来讲还是有点难度的。这样好不好？我给大家一点提示啊，首先呢，大家这个歌词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好猜吧，歌词它就是明晃晃的就在这个歌词里面，好不好？我这句话说了跟没说一样啊。歌词啊，就是还是比较好猜的，因为它比较直白，就是一上来的时候它就会有这个歌名的这个歌词出现啊。然后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旋律呢它是一个组合，哎，它是一个组合，两个男生的一个组合唱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呢是四个字啊，是属于那种有点那种校园民谣类的得得得得得得，就类似那种的，是不是啊？接下来的时间各位朋友们啊，再给大家来唱一下啊，各位朋友们来猜猜看究竟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啊。接下来第二遍啊，大家来猜猜看究竟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已经知道答案的朋友啊，现在呢就可以直接发送您的正确答案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的时间请听题，这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

是他，就说出你想说的真心话。你到底要跟我还是他？我就说了，你们就别逼我了，都这样了，还得让我啊破着嗓子，不是破锣嗓子也得把这歌唱完，是不是啊？你们能不能心疼心疼我呢？但是呢，今天的这两，哇，还是唱成这样，还有朋友答对。我只能说你们有点厉害了啊！今天的这两首歌，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猜的。在我看来啊，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猜的。那么一首歌呢，就是大家关注一下，就是歌词的这首歌啊，关注一下我唱的第一句啊，就可以找到它的正确答案。那么旋律的这首歌呢，我说了是一个组合，是一个两个男生的组合，而且那会儿我印象中他们有那个标准的那个就是半长不长的那个头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记错了啊，就是如果我记错了，我就给大家先 sorry 好不好啊？但是就是他，我记得他们俩都是有那种就是发型啊，然后呢，他们的歌偏伤感会多一些，然后他们这首歌是这旋律的这首歌是四个字的一首歌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严，哎，你猜对了啊！他说哟，是那个谁嘛啊？没错，就是他们啊，就是他们的歌。但是啊，是哪一首呢？啊，大家可以来猜猜看啊，究竟是哪一首啊？然后呢，很多的朋友都给出了正确答案啊，就是提示到这个份上，你们要再猜不对，我也没办法了。

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最后一遍啊，各位朋友们来猜猜看，究竟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请听题，猜对的朋友可以直接发来歌曲的答案啊，正确答案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这两首歌已经猜对的各位好朋友啊，会唱哪一首就可以直接发来语音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了。接下来大家请听题，这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呢？你爱我还是他是不是真的？他又比我好，你为谁在挣扎？爱我还是他，就说出你想说的真心话。你到底要跟我还是他？我这个真的是主持史上啊，就是有史以来唱的最难听的一次，我自己给他认证好不好，我自己给他认证啊，这应该是唱的最难听的一次。但是啊，大家竟然都猜对了，我就觉得果然大家还是喜欢甜甜那个就是不按套路出牌的唱法，是不是啊？这样好吧，各位朋友们啊，给大家一些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发来您的正确答案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了。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来揭晓答案哈，当然已经猜对的各位朋友们就不要吝啬你的歌声，唱起来吧。

刚刚呢，甜甜给大家带来了节目当中的翻车现场啊，就唱到了两首歌的合成。哎，反而啊，就是大家这个好像那个想要把它猜对的这个热情和决心就更强烈啊，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多的朋友啊都发来了他的这个正确答案。确实啊，你们的答案都是正确的。然后我看到在众多的信息当中呢，有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呢他叫涛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甜甜以后你就这样唱行不行？咋了？我好好唱不行？我这样唱你们就觉得，哎呀，大家到底要甜甜怎样，是不是啊？我一直以为是因为我对音乐的这个要求还不够高，我一直以为是因为我没有精进自己的音乐水平，没想到就是大家喜欢听我就是各种唱毁的。

0: 样子是不是啊？然后呢，我还看有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微风这位朋友啊，他还有说，他说我觉得唱的挺好的呀，哎，怎么还会有睁着眼说内话的朋友呢？怎么回事呢？如果说你觉得唱的挺好，那就好吧。啊，顺杆爬啊，今天就是主打的一个顺杆爬啊。那给大家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因为今天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发来了正确答案，但是在众多的信息当中呢，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这个曾经我在节目里无数次提及的朋友，他已经很久没有再出现过了，就是这一类的这个名字啊，就是这一类的这些朋友都没有很久没有再出现过了。今天他又来了，就是田发现内心毫无波澜。这位叫做马强的朋友，他说爱我还是他一生有甜甜。哦哟，这叫说什么迟来的深情什么什么自己脑补是吧？哎呀，太有意思了啊。哎，我很好奇马强你本身的名字就是这个是不是啊？好的啊，谢谢微信平台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今天甜甜唱到的两首歌，一首是来自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我们的旋律啊，那个旋律很好猜啊，对不对？就很好猜，很像那个一生有你啊。爱我你爱我还是他，是不是真的他比我好，多烫嘴是吧，你为谁在挣扎，爱我还是他，就说出你想说的真心话，你到底要跟我还是他，这么好猜对吧，一生有你，你看啊，多像一生有你的旋律是不是，然后呢跟大家公布一下啊，我们的歌词是陶喆的爱我还是他啊，恭喜所有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答对的朋友啊，所有答对的朋友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拜托了晚高峰节目啊，要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奖励，哎，希望大家每个人，所有已经在微信平台上答对的各位朋友们，每个人对自己比一个大拇指，好，每个人自己给自己点一个赞，好不好？哎呀，你们真的是太棒了啊，非常非常的棒，没有见过就是这么能忽悠人的主持人，是不是啊？啊，大家都有没有给自己比赞啊？点赞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位朋友吧，就我们节目的这位常驻嘉宾啊，就是因为这个蓝天白云一直在 Q 啊，就很多的朋友在说今天不唱歌啊，为什么不唱歌啊？所以说今天甜甜就是临时开趴是吧，啊，我们临时打开了我们的这个唱歌趴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这样吧，因为这个甜甜的这个嘚不嘚的话太多了啊，我们下个小时再听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下一个小时我们直播间不见不散喽。
1: 1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3: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2: 是晚霞。
4: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2: 是心跳不止。
3: 乐什么呢？
5: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2: 是无可替代。
6: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2: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下班回家的路上呢，希望各位都是收拾好你的好心情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潘潘的一句话好像有鼓励到我，但是我真的觉得，难道你是我领导派来的？他说：“甜甜，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加油，牛马！”哎，好的，我总觉得在某一次开会的时候听到过。好的，好的，我会加油的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这个小时呢，依然是甜甜在直播间来陪伴各位啊。上一个小时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唱到了歌曲啊，我们还有几位朋友的这个歌声啊，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呢，有一位朋友啊，我纠结了很久，到底要不要放他的这首歌呢？后来我想了一下，甜甜都唱成这样了，我也在节目里没觉得怎么样，对不对？小饼干。他说：“甜甜，我忏悔了，不要播，甜甜不要播。”咱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那种叫什么，那个叫什么，什么，哎呀，就是那个，反正心口不一，是吧？啊，嘴上说着不要播，但是其实挺想让播的，可能也不是这样子啊。但是啊，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环节和单元啊，就是主打的是什么？就是开心、高兴也好。而且我刚听了，我说实话啊，唱的真的很好啊，唱的真的很不错啊。所以说，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小饼干。小饼干，你好。
1: 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
0: 嗯。
1: 多少人曾爱慕
0: 绵绵
1: 心事的容颜。
0: 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哎，我觉得唱得很好啊，就是开篇的那一句啊，唱得真的很不错啊，就是有一点短，小饼干，下次咱们唱出大饼干的气势好不好啊？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蓝天白云啊，蓝天白云自从换了一种参与的这个方式以后啊，我突然间感觉哇，它的这个音质音效一下子上了不是一个档次两个档次的感觉啊。我们来听一下啊，蓝天白云带来的这个歌声啊，请听题，请听题。

0: 好，你为谁在挣扎？你爱我还是他？就说出你想说的真心话，你到底要跟我还是他？
1: 我必须要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因为蓝天白云呢发来的是一个自己录制的一个视频的这个内容啊。哦哟，我只想说手上小动作太多嘞。蓝天白云在唱歌的时候手舞足蹈的，各位朋友们，这样好不好啊？如果说大家想看做成自动，没有开玩笑，开玩笑的啊。非常感谢蓝天白云的参与啊，就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听一下啊，微信平台上的还有一位啊，这位女孩子，我刚有听她的歌声，哎，我真的想说，人间怎么会有这么动听的像百灵鸟一样的歌声呢？我甚至都有一点点嫉妒，想着算了，不要在节目里放他的歌了。你们就看看甜甜平时在节目里多小心眼儿，是不是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来听一下哈，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啊，一只红杏这位朋友啊，他的歌声啊，我们来听听看。真的，各位朋友们，只能说啊，太棒了啊，太棒了！来，一起来听。你好。

哇，天哪，红杏，你也唱得太好听了吧，杏杏。阿杏，你唱得太好听了啊！歌声就是那种甜度啊，就像伊犁的那个杏子一样，那个树上干杏一样，甜中带酸，酸中带甜，让人欲罢不能啊！太好听了，非常的棒啊，非常好听的歌声啊！各位朋友们，这个小时呢，大家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唱歌啊，然后呢。高难，高难，高难！你不要刷屏好不好啊？甜甜，你再别说那个啦，我的朋友要去打你去呢。好的，高难，那个就是那个。好的，好的，好的啊！你这样好不好？我不说了，你不要让你朋友来打我，行吗？然后大 C 说，蓝天白云用上外接设备了。大 C， 我不得不给你讲，蓝天白云的这个视频里面啊，手舞足蹈的哦。但是能够感受到啊，就是唱的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秦爷说，甜甜，那个人是你领导派来鼓励你的，折磨你的。他说，甜甜不怕老哥老，就怕老哥带 DJ。 他说给我放一首 DJ 版的宝贝，对不起，谢谢啊啊。所以说各位朋友啊，今天呢我们确实要跟大家一起来听歌，一起来唱歌啊。这个小时，因为我们刚刚在上一个小时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有跟大家分享过嘛，就是一个组合的歌曲一生有你啊。那这个小时呢，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推荐一下啊，就是你认为哪一个组合哎有非常好听的歌啊，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甜甜。秦爷，你别说，你今天点的这首歌还正好就是贴合我们这个小时的嗨唱主题啊。因为宝贝对不起，我记得这首歌也是一个乐队，是不是？是草蜢吗？是不是唱的歌，对吧？啊，大家都可以来推荐一下啊，就是在这个听歌的过程当中啊，哪一个组合有非常不错的歌啊，有非常好听的歌，大家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甜甜。简单，他来了，你看，果然啊，我觉得所有的组合都有可能被忽略，唯有这个组合，他的名字一定要在，是不是？凤凰传奇，对吧？我其实有时候特别羡慕啊，就是组合之间曾毅的这种分工啊，我特别希望我和我搭档之间，我也能够有曾毅的这种分工。但是我感觉每一次啊，为什么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在路上这位朋友啊，他又说，他说小虎队，他说说到组合必须要提的就是小虎队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芊芊他有说，他说飞儿乐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组合。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妍妹他有说，他说呢自己比较喜欢花儿乐队啊。哦，然后看到微信平台上全部都给你这位朋友，他说今天推荐组合的歌吗？当然是 F4 啦，那会儿多帅啊。继续来看啊，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这位叫做大漠孤烟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组合的话，他说当然是经典的组合啊， Beyond 乐队的歌，他说绝对不能少啊。各位朋友们啊，确实啊，就今天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推荐一首组合的歌，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啊，宝贝对不起。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小爱就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4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拜托了晚高峰。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5: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3: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北京时间的20:36，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哈。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 C 推荐到的一首歌啊，是在那个雨后的夜，相对论乐队的。他说甜甜伊犁下雨了，所以点首这个歌吧。就看到他这条信息的时候，你们都不知道我的内心那个羡慕啊。我就在想，乌鲁木齐什么时候也

0: 来一个是吧，就让这里几天比较燥热的天气稍微有一个平衡，稍微有一点缓和，是不是啊？嗯，不过呢我看了一下那个天气预报，各位朋友们，这个周末就尤其是这个周天降雨的概率还是有一丢丢的哈。嗯，当然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这个想要出门，比如说要出远门的话，一定要提前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预报哈。但是在这个小时呢，甜甜会继续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好歌。这个小时我们的嗨唱主题就是来推荐一下组合的歌曲啊。我们来看看各位朋友们都说到了些什么。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蔚蓝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甜甜能不能放一首草蜢的歌，我想听原版原版原版啊。刚刚我们好像放了一首就是宝贝对不起啊，是一个 DJ 的改编版啊。那如果说各位朋友们想要听到草蜢乐队的这个歌曲，也可以来推荐啊。就想听到什么歌，你可以直接发来歌曲的名称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小时候可憨了说下午好下午好下午好，下班快乐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花之俏啊，我们来听一下说了些什么。你好
1: 甜甜，今天放的歌怎么都那么好听呀、啊？
0: 那当然啦，那只能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会听会品是不是、啊、会推荐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就是推荐这个组合的歌啊，就大家如果说听到的这个好听的组合的歌曲，也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甜甜。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君行天下说，你这个甜甜晚上好，咋得了撒，咋干成单干户了，现在一个人玩的呢，你太歪了，都歪成啥了嘛？哦呦，必须歪啊！天天主打的就是一个歪，是吧？他说把团长陪跑了，把船长也陪跑了，我也是给气走的哦。但是他们跟你有点不一样哎，团长和船长还是很爱我的，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把你气跑的，但是下一次我还气是吧？甜甜就是主打一个嘴硬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好运来说，甜甜回忆篱笆真的下雨了啊。这样吧，我开始又想我的请假计划了，就是去找领导休假。领导，之前呢回伊犁去是拿秋裤、拿棉裤、拿毛裤，我这次我就一趟子我全部放回去，好吧？啊，我为领导请个假，我说我要回趟伊犁，感受一下啊。但是我据我所知，伊犁前几天也很热哦，一样的，一样的啊，我觉得都是差不多的啊。我们来看看大家推荐到的歌曲啊，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小伟这位朋友啊，他有提到 Beyond 乐队的歌，他说想要听一首 Beyond 乐队的《冷夜雨》啊。冷夜雨是 Beyond 乐队的冷雨夜还是冷夜雨啊？因为这首歌我有印象，之前有一位听众朋友们老在我们节目上推荐，我印象中好像是叫《冷雨夜》，是不是 啊？是不是这首歌？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Emily 啊 ，Emily 说到了她想要听到的组合，哇，她想要听到的是这个西域男孩的啊 ，You Raise Me Up， 是不是这首歌啊？她说非常的治愈的一首歌啊，然后我们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张扬提到了《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金刚说能不能整一首痛仰乐队的再见杰克啊，这首歌也是一首很歪的歌，是不是啊？还是挺歪的啊。然后我们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哇，微信平台上有朋友提到了刺猬乐队，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犹豫这位朋友啊，他提到了刺猬乐队，他说甜甜能不能来一首刺猬乐队的歌，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与九霄。哦，这首歌相对来说可能还是对我来说是比较的这个不太熟悉啊，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到刺猬乐队的这首歌啊，可以来说一下。然后看到微信平台上温婉说想听到五月天的歌，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还有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自己啊就是心情非常的不好，但又说不出来哪不好，所以要不怎么说呢，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是不是啊？但是我觉得一般收听拜托了晚高峰的听众朋友们都是真的快乐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啊能够就是把这种不好的情绪抛之脑后，是吧？你看天天一个人在直播间照样乐乐呵呵啊，拉下话筒的时候泪流满面，是不是啊？我们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哇，这个 这位朋友樱桃提到的这个组合啊，就是也是很早很早之前了。他说 By Two 组合，他说我想推荐一首《哎呀哎呀》这首歌啊。这首歌我觉得算是很多90后的这个青春的回忆啊，就这个组合包括这首歌曲啊。还有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平安是福说想听小虎队的歌啊，小虎队。

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有给大家来安排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超这位朋友啊也提到了，他说 F4 的流星雨和第一时间都是当时特别特别火的歌。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巨龙腾飞提到了 Twins 组合啊，他说想听下一站天后哦。还有啊，就是提到这个凤凰传奇的朋友也很多啊，穆林森提到了凤凰传奇，说想听自由飞翔、荷塘月色，说都是很不错的歌啊。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有刘舒婷提到了一首歌啊 Superstar 啊，他也提到了这首歌，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其实都有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推荐。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首一首的来慢慢听啊。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Beyond 乐队冷雨夜啊，大家可以继续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做推荐咯。

北京时间的20:52，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帮大家共同的刷新梳理一下哈。现时段呢，从庐山街到外环高架入口由西向东，从吴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由西向东，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由西向东，以及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还是有排队拥堵的情况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君行天下说：“甜甜，谢谢你没有生气。”各位朋友们，你们帮我梳理梳理，我为什么要生气？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应该生气的点是什么。他说我压根没有生气，从来没有离开过。哦，好，我都不知道你为啥生气。哎呀，各位朋友们，收听拜托了晚高峰，大家就是图开心啊，别那么大气性，好不好啊？高高兴兴的，开开心心的啊。他说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每天的7点都在悄悄的听你们的节目，咱们光明正大的听好不好？咱们不要悄悄听啊。他说你就把人惹得笑的，我就呲个牙在那笑呢。好啊，下一次咱们光明正大把你牙呲出来，好不好啊？非常的感谢各位朋友们对拜托了晚高峰节目的喜欢啊。当然呢，在这个后期的节目当中，不管是团长也好，还是船长也好，还是甜甜也好啊，都会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啊。今天节目的最后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痛仰乐队的一首歌啊，再见杰克，一首我觉得还是比较嗨的一首歌啊。那也希望大家伴着这样的旋律和节奏呢结束今天的这两个小时。稍后的时间呢将会为您安排929更多精彩的节目，希望各位好朋友们可以持续的锁定收听。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呢，甜甜也会在直播间与收音机前的大家不见不散喽。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

0: 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1: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2: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2: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1: 寻找
2: 寻找
1: 令人心动的文字，
2: 令人心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每天的这一小时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在漫漫人生征途之上，我们总是在不断的思索与探寻生活的真谛。生活的本质大抵便是谋生与谋爱这两大命题，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成年人满是荆棘的世界里，我们目睹过无数

步负重前行的身影，他们在黑暗之中咬牙坚持，用汗水与隐忍为自己铺就未来之路。正是这些艰难的过往，磨砺出慈悲柔软的心肠，教会我们感恩与知冷暖。纯净仁爱的心灵远比好看的皮囊更为珍贵，唯有心怀大爱，方能抵达生命的高度，领略世间至美风景。面对生活中那些无可避免的事与物，保持内心的善良是我们应有的姿态。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心动文字，一同感悟如何在岁月长河里以爱为舟，驶向一路繁花的美好彼岸。岁月有爱，一路繁花。作者：心柔。有人曾说，我们这一生忙忙碌碌，无非在做两件事情，一是谋生，二是谋爱。没有钱是委屈肉身，没有爱则是折磨灵魂。所以我们要好好做事，营养肉身，好好做人，丰满灵魂。成年人的世界有着太多的艰难与身不由己，就算天黑可以矫情，但天亮以后依然要打起精神继续拼搏下去。所谓安逸的岁月，不过是无数个负重前行换来的。人活这一世，没有谁比谁更容易，只不过大部分时候我们只看到了别人的光鲜处罢了。那些还未出头前所有的隐忍与汗水，大都伴随着的是一段低俗没落和疲惫的日头。因为走过那样的路，所以才明白他人的难；因为吃过那样的苦，所以内心多了几分慈悲与柔软。唯有受过寒的人，才识得别人给予的温暖；也唯有吃过苦的人，才更加知冷知热知感恩。也许正是那风霜历练，淬炼了心灵的高度与灵魂。越是站在一定高度的人，越是包容与宽厚，越多内敛而沉着。这世间没有什么美可以抵得过一颗纯净仁爱的心。好看的皮囊昙花一现，善良的灵魂才厚德载物。花中看世界，美中修心德，且将灵魂的颜色归给自然。愿今生付出的所有努力都能朝着花开的方向，希望余生所有的欢喜与期盼都能在春天抵达。岁月有爱相伴，从此一路繁花。收藏所有的温柔，留给生命中那个珍惜自己的人。不打扰别人的宁静就是慈悲，不伤害别人的自尊就是善良，不破灭别人的希望就是厚道。人活着，发自己的光就好，没必要吹灭别人的灯。世界之大，难成贪欲；人心虽小，却爱天地万物。上善若水，至柔不争。柔非弱势，而是容，是收，是寒。是容的与别人百花齐放，是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心中有大爱之人，才有广阔天地；拥有生命的高度，才得欣赏得至美风景。人生总有些事，不论好坏，管你愿意不愿意，它都要发生，你只能接受。生命中总有些东西，不论喜恶，管你是否躲避，都会来临，你只能面对。无论这世界待你是否温柔，都请保持内心的善良，相信所有的美好
终将

不负期待。那一路洒下的汗水会在善良与爱的滋养下开出最美丽的花，为你一路艰辛伴你日后清欢。千山暮雪，海棠依旧，愿你不为岁月惊扰，爱在心中留。走过春花秋月，依然温婉如旧，初心如故。不求惊艳时光，只愿温润岁月，清香盈袖。心中有爱，满眼皆是美景，所到之处自有深情相待。

当凛冽的寒风渐渐退去，温柔的春风悄然拂来，我们便知道那充满希望与活力的春天已然降临。立春过后，世间万物都在发生着奇妙的变化，迎春花、玉兰花竞相开放，柳树挂满嫩绿的新芽，就连草丛里的小草也迫不及待地探出脑袋，展现出盎然的生机。这春天的力量不仅唤醒了沉睡的大地，更抚平了岁月的斑驳，温暖了沧桑的过往。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心动文字，一同开启一场春日的诗意旅程。春天向着诗和远方出发，作者琉璃疏影。立春以后，气温开始慢慢回升，变得越来越暖，旷野田园草木山间一天一个样。今天迎春花开满了枝头，过几天玉兰花又开了一树，大路两旁的柳树也挂满了嫩芽。这春天一来呀，感觉一切都成了新的。草丛里刚发芽的小草，浅浅绿，淡淡如烟，脆生生地充满了盎然的生机。是和煦的风吹醒了大地，吹开了冰冻，催开了花朵，让春色满园关不住。是时光的手抚平了流年的斑驳，温柔了沧桑的岁月，让生命如春天般温暖。向前走，

春风轻轻，花香细细，走着走着便遇见了一束花香，一行青绿。驻足的瞬间，春光明媚了眉眼，温暖了身心。折一枝柳，做一个笛，可否做一回那个骑着老黄牛的小牧童？爱极了这清远的杨柳风和那悠悠的桃花水。问一声，去年南去的小燕子可曾回了原来的家？昨天的那些不堪或者疲惫，已在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刻卸下。新的一年，新的春天，愿每个人不忘初心，都能轻装上阵向前走。春风轻轻，花香细细，走着走着便遇见了一束花香，一行青绿。驻足了一刻，春光明媚了眉眼，温暖了身心。愿新的一年，新的春天。

你要讲春，你就不能只讲春，你要说草长莺飞，你要说冰雪消融，你更要关注那些所谓春的细节之处，比如杏花。春风十里杏花新，作者伊人轻舞。

小楼一夜听风雨，一片春光藏不住。从沉梦中醒来，外面的世界全然泛着鲜活，似乎昨日还在踏着寂寞的琼音，还在迈着寻觅春色的怅然脚步，怎知一个回眸，一个转身，便相逢在这场浩荡的十里春风吹艳的杏花林。道白非真白，颜红不若红，具有别样新妆艳意相融的杏花，在春风宽广的胸怀里，在他温柔的眼神的注视下，在人们的久盼中，就这么一丛丛，一簇簇，一朵朵，嫣然地笑开了。乍见他身着粉

色的霓裳像个待嫁的新娘，美美的挽立于阳春三月的枝头，似是等候春风的盛大迎娶。最是一日好去处，春风十里杏花新。就是这似霞非霞，似雪非雪的花海，一下子惊艳到踏春人的眼眸。我不知道这朵既能飞上天边的枝色云霞，又可融入尘世习俗的报春花，是出自薛能的活色生香第一流，还是来自于罗隐的暖气渐催次第春。我只知道它占尽了古往今来的花市交姿，它是早春的宠儿，是迎春的一朵鲜花，是传递美与希望的使者。他凭借光阴与诗人的妙手，以出绽的秀颜、丰艳的诗意，装点着美丽的春天。或许正是由于杏花有着裁剪冰梢、轻叠树丛的独特清韵，才赢得大自然的垂青、风君的深情以及人们的喜爱吧。神游的遐思让自己的目光一次次地穿梭于花丛之中，呼吸着沁人心脾的香气，感受花带来的愉悦之情，一丝惊喜，一丝惬意，瞬间漾了满怀。是啊，青山绿草，水流花开，皆是春天的故事。春天又是大自然的故事，大自然包罗了杏花的故事，杏花则是春风的故事，春风正讲着爱的故事，而爱却是滚滚红尘的故事。这寰宇里发生过的与即将发生的所有的故事，均是人们基于对自然的尊重与喜欢，又是源于内心对生活的执着与深爱。红日摇春，亮了眉眼中的风光。远方的山是新的，近处的水是新的，那成林若海的杏花更是崭新的。它是新颖的新，是清新的新，新的让人心头发软，新的令人心生爱恋。若是人生的境遇也如这早春的杏花，处处流露着新的生机，充满青春的朝气，那生活该是何等的快意。若有幸在一丛杏花树下遇见一个对的人，并自带春风的暖、杏花的心，那该有多么的美呀！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雨如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31摄氏度。今天夜间呢，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西南风转西北风3级。再来关注到12号的夜间到13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西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13号的夜间到14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西风转西北风3级。一起来关注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6月11号17时57分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目前，伊犁河谷、亳州、克州、阿克苏地区等地的局部区域已有雷暴云团生成。预计目前至今天夜间，上述区域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巴州等地的局部区域将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3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西南风转西北风3级。
5: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

0: 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牛开始往北走，低着两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林人心动的文字，我是余豪。生活恰似一场充满未知与变数的漫长旅程，我们都在其中奋力前行，找寻属于自己的坐标。在上半时段对春日杏花的诗意沉浸之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把目光聚焦于人生的广袤天地，让我们一起跟随接下来的文字，深入探寻蕴含在平凡人生里的深刻道理，去领悟如何以从容的姿态拥抱生活，绽放属于自己的绚烂之花。人生开自己的花，结自己的果，做自己最快乐。作者郝吟。世上难有完美之人，更难有完美之事。断臂的维纳斯，残缺之美最难得。蒙娜丽莎的微笑，可能是神秘的忧郁。珠穆朗玛峰之高，多少人攀登被埋没。长江大河浩瀚辽阔，惊涛骇浪又有几多。宝玉生在富贵之家，难与心爱之人结合。多少红颜丽人薄命早逝，多少倜傥的人一世孤独。项羽霸王别姬抱憾终身，平凡百姓却有烟火快乐。你看到他的荣耀，看到镁光灯下的笑容酒窝，却不见他暗夜里的哭泣，更不见转身后的落寞。他的忧愁只有自己吞下，他的苦闷无法对你言说。太阳有太阳的光芒，月亮有月亮的皎洁，宇宙有它浩瀚无垠，星球有它的黑洞漩涡，大树有它的遮天绿荫，小草有它的旺盛蓬勃，国色牡丹傲然怒放，梅兰秋菊高雅淡

每个人来到这世上，都有不可言说的命运，也许是为了报恩，也许是为了复仇，也许是为了爱情，也许没有为什么。没有特别的聪明，没有特别的笨拙，没有特别的绅士，也没有令人感慨的曲折，一切都十分平淡，犹如一撮最寻常的泥土，只是女娲的即兴之作，随手捏出的你我。把心放平些，一切坦然面对，少和他人攀比，别抱怨命运坎坷，别天天想着创造传奇，先当好普通人一个。与自己对话，与命运讲和，该吃吃，该喝喝，每天都乐乐呵呵。正如作家周国平说过，要有不较劲的智慧，不和自己、别人以及老天较劲儿。尽人事，听天命，不完美才是生活的真相。接纳自己是成熟的开始，承认平凡才会找到快乐。你我本世间一凡人，不用刻意掩饰，不用精雕细琢，每日读书、工作、运动、跑步，辛勤耕耘，笑对命运坎坷。人生之路蜿蜒曲折，只要向前走，每一步都算数。付出汗水，就会迎来春华秋实，脚踏实地，终会得到丰硕收获。不抛弃，不抱怨，少悲叹，做好每一件平常的小事，开自己的花，结自己的果，摇曳飘香，等一阵微风吹过。喜欢你的人自会有缘前来，他们会低头嗅闻，他们会欣赏花开花落，他们会读懂奋斗的内涵，他们会懂得珍惜呵护，他们会与你微笑携手人生风雨共度，他们会与你结伴同行，无怨无悔也快乐。岁月款款而来，我们从容以待，懂得欣赏一切，学会知足常乐，珍惜每一个相遇的人，感恩每一天日出日落。这就是我们的一生，可能平淡无奇，追求过，努力过，幸福过，大声哭过，开心笑过，见得繁花不惊，修得平淡如水。愿目之所及皆温暖，心之所向皆阳光，潇洒走一回，美好依旧在前方，这世界我来过便足够。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航。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夜读，学会表达情绪而不是情绪化的表达。勇敢地表达你的情绪，这并不羞耻。每个人每天都会产生很多不同的情绪，有快乐、幸福等积极情绪，也会有伤心、愤怒等消极情绪。在面对消极情绪的时候，有的人会立马上头，一股脑地发泄出来，结果不仅伤害了他人，还让情况变得更糟。有的人则选择将消极情绪深埋心底，压抑自己，看似避免了冲突，但同样不利于事情的解决，还让自己深陷委屈感之中。其实，一个人有消极的情绪，是一件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没有什么可耻的，也没有什么可羞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也是正当的需求，更不必因此而感到羞耻。消极情绪的产生，往往是由于你的情感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只有表达出来，别人才能理解你的需求。如果你不表达，只靠别人猜，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同时，表达本身也是化解消极情绪的一部分。当你把自己的情绪说出口的那一刻，会感到如释重负。如果总是压抑着自己，对身体和心理都是一种损害。表达情绪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我们要学会如何正确表达情绪。面对消极情绪时，学会接纳和识别情绪。面对消极情绪，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接纳。不要觉得产生了愤怒、伤心等情绪就说明自己是弱小的。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情绪，接纳自己的消极情绪，告诉自己，没关系，此刻我处在消极情绪之中，我允许自己难过，允许自己愤怒，痛哭一会儿也没关系，崩溃几分钟也没关系，因为我的每一分钟情绪都值得被尊重。接下来，请你深呼吸，去识别自己的情绪。你可以问一问自己，我此时此刻产生的是什么样的情绪，我能不能给它起一个名字？起名这个过程会帮助你不再沉浸在负面的情绪当中，而是可以抽离出来，觉察自己情绪产生的根本原因和需求，以更理性的心态面对问题。下一次，当你再次面对相同的情绪时，可以回想这个名字，对自己说，又遇到他了，没关系，我已经可以处理这种情绪了。学会表达情绪，而不是情绪化的表达。讲到这里，相信你已经似乎也许懂了大多了，不会不考虑后果的随意宣泄自己的情绪。接下来的问题是要如何正确的表达呢？你需要学会表达情绪，而不是情绪化的表达。比如你可以说，你忘记了我的生日，让我觉得很失落也很难过，因为我特别希望你能陪我来一起度过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也希望你重视我，之后的每一个生日我们都一起过好吗？而不是说，我就知道你一点都不在乎我，连生日都能忘，你还能记住什么？在表达情绪时，你可以描述你的感受，并说明自己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然而，明确表达自己的需求，并提出解决方法。要注意，表达情绪既要真诚，也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当你情绪化表达，一味的指责和批评时，得到的只能是破碎的关系和仍未解决的问题。当你学会正确的表达情绪时，
既没有压抑和委屈自己，又可以给双方解决问题的机会。愿我们都能和自己的情绪和解，拥抱自己的每一面，在与各种情绪的友好相处中，成就更好的自己。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令人心动的文字的全部内容。今天的心动文字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明天再会。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0: 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2: 你好，
3: 你好。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992耳朵的旅行，我是宇浩，在直播间跟各位问好。继续切歌，下一首李荣浩，有理想。

来自嘎啦乐队演唱歌曲《心声》。什么是心声？是从梦里向穹顶之下跳伞，是太阳孕育出一个黎明，又放逐掉一个黄昏，是火箭被点燃升空的刹那，这些都是心声。似乎这首歌也攒着一股劲儿，像是一种期待和祝福。走在心声之路的你，我一定会永远年轻，令人羡慕。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飞儿乐团，我要飞。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话是温度是30摄氏度，今天的目前体感温度在3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西南风转西北风3级。
2: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他把心里话说给诱饵。
1: 漫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0: 我是宇航。好妹妹，我在未来等你。
1: 不再害怕，呐喊就有回答。
0: 如果现在的你遇到了十八岁时那个时候的自己，你会说什么？有人说他不会批评，不会教育，也不会安慰，只会跟他说，就像歌词当中写到的，我会在未来的路上等你，在每一个路口拥抱你。有的时候觉得青春里最好的一个词儿就是加油，别的什么的无需多言。继续切歌，下一首后海大鲨鱼，歌名《猛犸》。

来自于李宗盛歌名和自己赛跑的人。每个人在经历生活的沧桑变动之后，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感悟，这些都不断丰富我们的阅历，因此磨练了心智，逐渐懂得该如何去应对生活给我们的际遇，然后越来越坚强，越来越豁达，可能这就是人生给我们最大的惊喜。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许君《放肆去追》。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中国时刻，此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0: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玩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我是宇豪。
1: 难免要被遗憾瓜分，
0: 乌云在密集，天有放晴的时候，海洋在广阔，船有到岸的时候，只要用乐观的心态来看待事物，面对生活，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其实真的好美。继续切歌，下一首咖啡壶经济舱。
2: 上的 verse 合作给李荣浩，感谢所有人投给我们的票，但这首歌的现场我没词可以套，所以灵魂继续熬，准备写一个通宵。当我打开了电脑，珍妮的比赛又成为我草稿，坐上经济舱来到这个地方，隔着酒店的窗望着月亮似故乡。我的年龄说新不算新，对于新事物总目不转睛，心里面想怎么拿冠军，让喝彩不再成为深夜的幻听。我把押韵比喻成钢琴，而我的忧郁是否需要张邦迪保护一些伤，保护一些秘密，等它发酵解开后我写个

广播通知到达，留下回声。旅途中没有闭眼睛睡觉，黑夜中像在海上的信号灯。空姐说再见先生，很有礼貌。耳机用光了电池，没有音乐，我又回到了现实。梦中情绪再忘不掉，从经济舱跳上舞台的喧闹。

怎样才算是有理想？不一定非要有多么远大的抱负，也不需要你想很远的事，把眼前的事做好，朝着前方一直走下去，似乎好像比空做一梦来得更踏实些。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程璧《向着明亮那方》，一起聆听温柔民谣。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继续切歌，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似乎只有真的经历过迷茫、失落、难以释怀，听到这首歌才会像他讲的全部的感同身受都拿走，让我再次两手空空，只有奄奄一息过那个真正的我才能诞生。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你见关山。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ay。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成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深夜零点。Radio Plus。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朝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苏哈沉默地低下头，站在那扇严丝合缝的门前。这次并不愉快的对话对他而言没有什么帮助。右肩上醒目的优子透过灰色面罩进入他的眼帘，让他想起了家。

0: 而眼前的门把他与希望阻隔。
1: 对不起，打搅了。
0: 苏哈两腿前后分开，侧身面对紧闭的门，平端右臂，铁拳直接倒了下去。就在金属与金属即将撞出火花之际，门打开了。苏哈手臂上的液压系统的力量扑了个空，让他朝前跌去，摔在了室内地上。当他缓缓地抬起头时，眼前的景象让他差点叫出来。黑暗而空荡荡的室内被走廊灯照亮，一个苍老男人的头颅，只有头颅，被铁锁穿过双耳，吊在半空。井下连着无数粗细不一的电缆管道，都伸到了墙壁之中。古铜色的皮肤上长着干巴巴的稀疏头发，满脸皱纹。他怒目圆睁地俯瞰着地上的苏哈。
1: 你是？
0: 苏哈一时间呆住，竟忘记站起来。
2: 找死。
0: 头颅淡淡地吐出两个字。苏哈装甲服面罩显示屏上突然出现了电击警告，他身下的地板已被高压电充盈，如果不是这身装甲服的绝缘层，他此刻早就化作了焦炭。苏哈双臂朝下猛地一推，身子向后飞跃出去，撞在了走廊的扶手上，门毫不犹豫地随之合并。惊魂已定，眼前的一切归于如初的平静。窗外深海肆意吞噬着走廊的光。
1: 那到底是什么？难道也是人类吗？
0: 他缓缓地站直身子，开始认真地回想刚才的场景。有红色的管道插入头颅之中，
1: 是血液吗？不，也许只是管道的颜色吧。
0: 他只隐约地记得那里除了头颅和线路管道，并无其他物体。如果继续打扰下去，或许对他不利。这个世界上，掌握着高科技军火、拥有战斗经验和屠戮心理的人类，其危险性胜过大多数变种怪物、杀人机器。有用的信息太少，而门估计也不会再打开了。最初遇到的男人和红发男应该是这里的常住客，他们想必知道什么。红发男的脾气比较怪，虽然穿着装甲服的苏哈也不是好惹的。至于那个男人，他一见到就产生一种厌恶感，权衡利弊，他只得选择询问后者。男人见苏哈向自己走来的时候，双眼霎时点燃了热情的火焰。他放下环抱的手臂，站直，双臂下垂，微微地贴在裤线上，笔直地面对苏哈敬了一个军礼。
3: 小姐，你终于还是回来了，我不要废话，回答我的问题。
0: 他指了指来向，尽头房间是什么？
3: 尽头？
0: 对，你进去过吗？
3: 没有，小姐，我
0: 告诉我，关于那里的情况。男人热情的目光之火被无情的熄灭。
3: 别问我，
0: 那个房间里有高压电。
3: 什么？难道说你进去了？
0: 男人笔挺的身躯佝偻下去，他屈着身向后退，双手发抖。苏哈本能地感到不寻常，男人突然地在他面前发了疯似的把白大褂脱下，猛擦身上的冷汗。
3: 我完了，船长要发怒了，会被杀的，我会被杀的。
0: 他半哭的相貌变得狼狈不堪，此刻只剩下猥琐和恐惧，求生的本能在他身上一览无余。
1: 里面有个吊在半空的脑袋对我说话，你知道吗？
3: 别问我，我不知道，也不想说。
1: 算了。
0: 他绕开还心有余悸的男人，望着窗外漆黑的深海，渐渐明朗了一些信息。
1: 看他的反应，那房间里的人头八成就是船长。他应该是不允许任何人进入自己的房间，我闯进去恐怕是作为常驻工作人员的男人和红胡子要担责任了。被杀有这么严重吗？
0: 就在他思索的时候，某间房里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哀嚎。越过还在喘息的男人，苏哈凭借声音判断方向，

0: 跑过去。哀嚎声渐渐小了，他停留在一间并不起眼的房间前，金属闸门紧闭着。男人像是从失神中恢复过来，回忆起刚才的惨叫，望着正准备入门的苏哈，突然伸出手臂惊呼起来，
1: 不要不要开那道门。
0: 正准备动手的苏哈停下，转过身来，
2: 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1: 狼狗狼狗狼狗。
0: 在数不尽的困惑与问号袭来之际，门里的哀嚎声消失，熟悉的十字缝出现在苏哈的身侧，一个高大而疲惫的身子背映着明亮的灯光慢慢地走出来，脸隐秘在灰影之中。他红发杂乱，穿着烧焦一样的大衣，身后数十具旅行者的尸体横七竖八地散落四处。男人一边爬着一边后退，一边脸色惊恐地望着红发男，而后者只是低首一语不发，瞟都没瞟他一眼，出门后就拐弯摇晃着离开了。苏哈正要上前和红发男说些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此刻更让他关心的是身旁这间血肉模糊的房间，尸体的胸口上无一例外的被凿出拳头大小的洞，而其他方位并没有见到伤口。死者的武器散落在各处，无一例外的被染成了红色，焊接在地的金属桌椅被拔下扭断，整个场景惨不忍睹。苏哈蹲下来认真地观察那些暴毙的人，创口很粗糙，不像是利刃破坏，似乎是被什么钝器硬穿了过去。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他捡起一柄沉甸甸的合金小刀，一支激光手枪擦进血，插在装甲腿侧的槽中，然后两手各提一把比较新的大号电子枪，及其散落在四处的弹夹放在腰间，心血浸满了他钢铁的手掌。男人依旧赤裸上身，瑟瑟发抖。苏哈蹲下来拍了拍他的后背，
2: 别紧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狼狗狼狗狼狗开始杀人了，是船长的命令，一定是船长的命令。船长一定是因为你的闯入而生气了，他心情不好就随意杀人，他的狗已经大开杀戒，会不会也杀了我呢？不要不要。
0: 他牙齿咯咯的打架，不一会儿又大声喊出来，大概是被刚才的哀嚎和此刻大喊大叫的男人吵到，有些屋门开了，探出头的旅行者有大有小，有老有少，有男有女。看见走廊里一个高个头装甲人提着两柄重兵器，刚才好像很多人在叫，
3: 挺恐惧的叫啊。
4: 哎，八成是有人打架吧，估计是打完了没看着啊。
2: 你好点了吗？
0: 苏哈盯着涕泪横流的男人，男人急速起伏的胸口不像刚才那样剧烈。
2: 稳定情绪，你现在没有危险，四周没有谁要害你。听着，这些问题很重要，我需要你的答案。那个人就是你说的狼狗，是船长手下的屠夫对吧？难道刚才是他杀了这屋里的人？
0: 他反手指着红发男离开的方向。
2: 天哪，看来是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因为我闯进那间屋子，那个头颅就不高兴了，为此派手下杀了整个屋子的人。按照你目前说的，这船长是个非常不讲理的暴力家伙，你们是他的奴隶吧？别紧张，红发男已经走远了。哎，人呢？刚才还在走廊里，没事，他动手我会保护你。首先，你们为什么心甘情愿地为他干活？你怎么来到这辆列车的？不说？是不是你有把柄在船长手里，所以不能说？
1: 哎呦，你就别问了。
2: 你这……
0: 苏哈把男人扶起来，带到医疗室的床铺上，盖住那件白大褂。男人头发蓬乱，呻吟了一下，精神冲击的力道还未过去。
2: 红发男，他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此之残暴，神出鬼没，

0: 他怎么能杀死整屋子的人呢？苏哈回到事故现场，血腥味正在扩散，窗外隐约可见黑烟从鬼魅的形状和喷射的灰色气流迅速地向后远去。发生这样的惨剧，苏哈决定敲开每一扇门，找到那个红发男，制止秦福，以免他在船长的指使下又干出杀人的事情，同时告知每一个乘客这里的不正常。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哪间屋子里都没有红发男子的身影。旅行者面面相觑地盯着苏哈的描述，将信将疑，直到看见那一整屋的尸体，有些人才暴躁起来，端着枪要搜捕击毙红发男。
1: 你们别这样，我们把他绑住就好了，恐怖的不是他，恐怖来自船长。你们就待在自己屋内保护好自己，我有动力盔甲，捕获红发男应该不难，这件事让我来做。
0: 苏哈通知完后，除了一些货舱和内尽头的船长室他没去外，还有十几个屋子对苏哈的敲门没有反应。他怀疑红发男可能就在其中之一，便用之前发现的激光枪在那些门上烧出洞，往里观察，却无一例外的空荡荡的。
1: 红发男蒸发了吗？这不可能，除非有暗门，或者……
0: 苏哈回到那间藏着所有谜底的船长屋前，远远的站稳，激光在金属上烧灼起来。
2: 愚蠢的人！
0: 大提琴般轰鸣的声音再次由里传出，苏哈与门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看着金属门上被他慢慢画出的一个圆，然后丢掉激光器，两柄电磁枪瞄准了圆心，扣动扳机，炮弹直击在金属面上，将切割的复合金属圆板冲掉。
2: 不怕死的小鬼，你又惹恼我了，让我们来一场血宴，调节调节心情。
0: 砰的一声，两道光从远处射来，把走廊照得通亮，紧接着是爆炸声。苏哈转头望去，是大胡子和男人的房间，门被打开了，里面飘出黑灰相间的硝烟，门内的头颅开始说话：
2: 所有人的生死都掌握在我的手里，你激恼了我，我不杀你，我要让你看看他们一个个的被我杀死。
0: 话音未落，走廊的灯突然暗了下去，叫骂声渐渐从许多房间里传来，随即转为哀嚎与争斗，开枪的声音此起彼伏。
1: 难道是？住手！你快住手！
0: 苏哈的电磁枪穿过圆顶，瞄准了阴暗处的头颅。
2: 来吧，小鬼！
0: 哀嚎声由远及近，一间间房屋的传递着。愤怒的苏哈咬紧牙关，扣动了扳机，电磁枪的弹药喷射而出，刺破诡异紧张的空气，飞向头颅的面心，刹那间子弹却突然偏转了方向，射到一边去了。
2: 再来呀，小鬼！
0: 第二发，第三发，第四发，很快就耗光了满载的一个弹夹，而头颅却毫发无损，哀嚎声已至身旁的雾中。苏哈快速地蹲下，拿起激光手枪，对准按下激发按钮，出乎意料，那光路竟被折弯了，就像电磁弹一样。
2: 再来呀，小鬼！
0: 他只得举起右臂的离子箭发射器，空气如那次一般跳跃起来，快速地收缩扭曲，透过空气的头颅的形象斜歪起来，像被拉长的橡皮泥，离子武器激射而出，头颅的瞳孔微微放大，这轨迹偏离明显比前几次要小得多，离子箭扫破了头颅的脸颊，霎时一片焦黑。
2: 不赖，挺刺激的嘛。
0: 离子箭射穿了金属内壁，高压水柱喷射进来，头颅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似乎并不紧张，尽管海水正在一点点地在室内蔓延浸泡扩散到走廊里，而苏哈的情况完全不同，装甲并不是为深海操作设计，承受不住这样大的压力，特别是那些柔性部件，他后退了几步，不知道如何是好。 房间里的哀嚎声已近在眼前，最近的一间旅行室的门开了，红发男低着头从里面摇晃着走出来，列车的所有灯光刷的一下关闭，凭着夜视面罩，苏哈看到红发男的双眼通红，牙齿伴着口水紧紧地咬合在一起，他的高腰战靴淌着水一点点地前行，双目似乎要燃烧。
1: 果然是你，刚才是你在杀人，
0: 他惊呼道。更让他震惊的是，那些房间竟然没有了彼此的金属隔壁，全部打通成了另一道走廊。头颅开始低沉地笑着，
2: 小鬼，现在这辆车上的人都死光了，你觉得有趣吗？
0: 苏哈连连后退到车头底角，两手的电磁枪，一个对准头颅，一个不情愿地对准红发男的躯体。
1: 别过来，我不想伤害你。
0: 红发男显然早已经失去了理智，如杀人机器般残酷无情，仿佛被什么操控了一般。头颅的笑声从低吟变为狂放，大提琴声从单弦化为和鸣，摇晃着前进的红发男平伸出右手五指，瞄准他的胸口，似乎仅用手就能穿过他的钢甲。
1: 不，不要靠近，不！
0: 苏哈只得扣动扳机，电磁弹药破膛而出，速度极快，一下子就打在了红发男的左膝盖上。他故意射偏了，红发男的左腿发出清脆的金属撞击响，跪下去，鲜血流到四处横溢的水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装甲面罩上出现高压电击的信号，数值不断的增高。
1: 可恶，一定是头颅在控制放电。
0: 水越来越多，头颅狂笑着，
2: 小鬼，来呀，来消灭我呀。
0: 苏哈偶然瞟了一眼倒在水中的红发男，只见他右腿已经淌出了许多鲜血，染红了水面，他似乎失去了意识，口微张，有水灌了进去，电击强度在不断的增高，虽然水有分散电量的效果，可这样下去他必死无疑，他只得放弃头颅，直奔红发男的旁边，将枪在腰间挂扣住，装甲手臂抱起红发男冲向了一间旅行室。水已有一些漫至这里，墙壁和天顶上溅射着数不清的血渍，所有旅客都在心脏的位置被击穿一个洞而死去。他撕下一具尸体的上衣，粗大的机械手灵活地扯成布条缠绕在男子的右膝盖上，弹片已无暇取出，他只能先赶快包扎，然后想办法离开这儿。就在包扎工作进行的时候，苏哈的显示屏上出现了金属物质报警，子弹撞击的绝非是人体骨骼，而是闪着钛合金光泽的金属，子弹惯性之下变成了圆铁片，那骨骼上竟然有一点细微的凹坑。
1: 金属？难道他是机器人？可怎么又会流血呢？
0: 想法只是一瞬，眼前要做的比关心这个问题更加紧急。水流越来越多，没过苏哈的装甲腿，冲浮起车厢里的尸体。黑暗的海底，同样漆黑一片的车厢之中，头颅的狂叫响彻走廊，还有不断漫进来的深海液体和数不清的死人，如恶魔的地狱。之外是万丈高的海水重压，而半个小时前还是灯火通明、人声喧嚣的一片。那个男人还在想办法讨好自己，大胡子也显摆着臭脾气，切着钢铁。
1: 恶魔，船长是个恶魔，疯子！
3: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 作者周静之，演播

0: 王晨光。
1: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风力3级。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苏哈扛着昏迷的红发男，拨开漂浮的尸体，一步步趟过七腰深的海水，朝走廊深处挪去。头颅的狂笑已经消失了，被淹没了吗？他忽然发觉，在探索列车的所有房间中，始终没有找到驾驶室。看来头颅应该是一切的操纵者，用脑袋替换 AI 吗？可是无法靠近，又谈何控制机车？屏幕上的电机信号依然在不断的增高，水越来越多，路越来越不好走，渐渐的没过胸口，逼近面罩。列车内并无封闭的弹射救生舱，即使他可以破墙而出，勉强撑着游浮上海面，红发男也会溺水，被高压挤

0: 已死。水缓缓地漫至苏哈的防护罩顶端，他无奈之下把红发男举过头顶，而自己渐渐地被淹没下去。这毫无意义的举动出自他的下意识，而理性告诉他这样一点用都没有。嘟，熟悉的机械女声从车顶传来，到达亚洲港，请做好上浮准备。苏哈的脚底传来一股持续的超重和滑移触感，他意识到整条列车正加速斜向升高，车厢里的水越来越多，最后红发男与车顶之间只有一道缝，贴着金属天花板呼吸，直至淹没。一串气泡掠过苏哈的双眼，他只得一边摇头一边松开手。车窗反射出的忧郁眼神随着悬浮的红发男尸体自心底缓缓地浮起，他连自己怎么获救都还不曾知晓，也没传达出感谢，就这样的结束了。车窗外的光越发明亮，灰蒙蒙的天空下，列车平稳地斜穿出肮脏的水层，飘在海面上。一旁是一座废墟港，鸡蛋壳形的封闭码头合成材料的穹顶上有一个被炸出的大坑。苏哈挥拳击破窗户，海水缓缓地流出，他双臂接过慢慢随着水位降低而下落的红发男，显示屏上他的生命迹象扫描指针死死地指着零。
1: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你。
0: 苏哈无法想象一个眼神透着忧郁，走路都打晃的男子竟然在一瞬间变成那样的杀人恶魔，毫无人性，毫无怜悯地对无关的人大开杀戒，一切都在头颅愤怒之后。
1: 你一定是被操纵的。
0: 正在苏哈叹息之时，红发男的手指突然活动了一下，接触到空气的他仿佛突然重生。苏哈屏幕上的生命指标数值在不可思议的急速增加，红发男圆睁的双眼随着微微扬起的头一点点地转向低头难过中的苏哈，他根本没有注意到数值的变化，直到红发男的右手抬起平指向装甲的心窝，三个手指竟然刺了进去。苏哈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惊醒，眼前的男子又变回来那凶残的模样，牙齿颤抖着紧紧咬合，浑身上下充满杀机。他将红发男用力丢开，直撞向列车的墙壁，震碎了几块车玻璃，红发男却像是什么事都没有似的，坠地后缓缓地站起来，摇摇晃晃地朝苏哈走来，再次端起右手。远处头颅狂笑声炸起，
1: 不，他绝不是人类，不可能，怎么还会有生命活动？头颅也没有被淹死吗？
0: 海水已随破碎的落地车窗流得只剩脚下的一点，眼前是可以同苏哈搏斗的人，另一侧是正在增加高压电的怪物。纵跃而出，苏哈从破窗坠入水中，一点点地朝向隔不远的废墟城市游去。身后，红发男摇晃着垂下的手臂，站在破窗前望着他的身影。双目的红光渐渐减弱，消失，直到变成苏哈初时的那样，低着头，穿着像烧焦一样的风衣，双目无神，摇晃着离去了。天空雷声渐起，伴着雷声，苏哈只感到头忽然一晕，倒在了岸边，失去了意识，周围的世界仿佛突然崩碎，消失得一干二净。这是中东半岛的一座地上废墟，其下面有一座鲜为人知的地下城，以天然溶洞而建。下雨了，它的入口隐蔽，以至于需要专门的向导带旅客进入。此刻这些向导如蟑螂一样躲避在废墟夹缝中，一边抽着烟，一边时不时地起身观察外面的情况，寻找旅行者的影子。雨不大也不小，打在坍塌的墙体石板上留下道道泥痕，汇入破烂之间的小沟不知去向。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单调的味道，室内沉闷而寂静。一栋大楼残体的某个房间里，三个衣着像流氓地痞打扮的人坐在破烂不堪勉强可用的沙发上，边吸烟边听着外面的 哗哗的雨声。没有杀人机器和变种怪物的响动，这是好情况。这间半地下室的小屋只有十几平方米，相对完整，墙壁顶端有一道道指宽的裂缝，可以看到外面，而又不易被 AI 和变种生物发现。基地一样的空间里略有给养，正当中是个小火炉，躺在软绵绵的破沙发上，也比冰冷坚硬的地面要舒服。屋角放着漆黑的原油桶，盛着净化后的储备水，还是许多天前补充的，现在只剩下半桶。有个人抬手取下挂在墙上的铁桶底部伸出的管子，用钢盔接水，放在小火炉上加热。遍布四处的隐秘的78条地下城出入通道，不断地更改着开闭的组合方式。倘若有陌生人进入了关闭的入口通道，里面的自动防卫网会将他判断为入侵者，集中火力格杀无论。开闭的安排组合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2: 这是本月第几次改变出入口啊？
0: 烧水的人头也不抬，盯住火苗发呆。
3: 我看看啊，16次。
0: 一旁的同伴看了一下口袋里的本子，回头应答：
2: 出入口都打开不行吗？整得老子总得记哪些口开，哪些口没开。
3: 没办法。
0: 劣质烟草的味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却也比没有强。何况是对已经成瘾的皮包骨头、眼眶深陷、手臂隐约可见皮下筋骨的人。雨水带来的闲适安静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却被肮脏的心污染。此刻的地下城内，在某间秘密实验室里，于千钧一发之际被从巨象脚底救下的苏哈正躺在里面，脑袋上戴着连满电线的头盔，处在梦境之中。他并不知道自己获救后被运到了这里成为实验品，更不知道列车上的一切都是被人工调制出来的虚幻之景，仅存于在他的梦境之中，目的是探测他的反应。他无法醒来，因为他受到了研究员的控制。身在梦中的人大多不知自己在做梦，多么完美的控制。
2: 梦境模拟器的信号强度再低点。
0: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老头说：
2: 太高了，会烧毁脑细胞的。
0: 多少？
2: 旁边是他的年轻助手。原来的 90%， 不 ,95%。
0: 还这么高？
2: 不用担心， 95% 是没问题的。他的大脑神经细胞很健壮，抗载荷性没那么差。
0: 真看不出来，他的身体也不壮实啊。
2: 他的神经细胞比一般人都强，我怀疑是不是变异的缘故，可又找不到证据。认真干活，别发牢骚。深海列车的梦境模拟已经完成了。
0: 结果如何？
2: 助手问。他属于容易冲动的类型，显示屏上的信号表征梦境里他差点毁了整趟列车，和头颅与狼狗发生了战斗，几乎所有人都死了，看来是难与船长相处的类型。以梦境模拟结果看，他的反应力、判断力、战斗经验都不错，面对危机情况的心理素质也很好，还真是个好素材。如果能把他改造成狼狗那样的改造人，或许会比狼狗更强。缺点是他的性格太倔强。
0: 什么时候能结束啊？我都饿了。
2: 忍着点，不是能死啊。现在进行第二号梦境模拟，环境是地下迷宫，他要在那里找到13个零件，组成打开出口的钥匙。这个梦境可以检测他的探索能力和观察能力，待会儿记下各项数据，然后给我拟合一下曲线，归纳出方程来。
0: 好的。
2: 迷宫的复杂度先不要太高，等级7。好，模拟开始。显示屏表示他已经开始搜索了。找到了第一个零件，还真是个可怕的速度。快记下数据。梦境模拟真是个好东西，没有比它更能探测出人的内心想法和潜质了。
0: 年轻男子

0: 有些不耐烦。天都亮了，什么时候能结束啊？已经是第三个零件了。天哪，静下来，等等，给我镇静剂。电压过高了，神经活动不稳定，快点。干什么呢？神经突触会坏掉的。随着厚厚的玻璃墙，金属的封闭房间内，墙壁伸出的机械手给手术台上的苏哈静脉注射着一种液体。这些机械手像眼镜蛇一样微微的抬起，针头迅速准确地刺入静卧在金属台上周身冷汗的苏哈体内。还是先吃饭吧，让他休息一会儿，你的模拟太频繁了，你真是个冷血动物。助手有点吊儿郎当，似乎在抗议工作多于生活。别给我捣乱，他的神经活动已经稳定，模拟继续。他的各个方面素质都比狼狗的要好，把他变成改造人说不定能成功。如果成功，船长一定会大大的犒赏我们一笔。快点，别磨蹭。
1: 上司，让我也做个梦呗。
0: 行啊，你要做灾难梦还是恐怖梦？
1: 有美食和美女就行。
0: 行啊。
2: 助手故意胡扯的话没有得到上司的回应。此刻老头正专心致志地在脑海中组合着方才梦境模拟中检测到的那些数据，推导出一幅可能存在人体改造的模式图，一个又一个分支从人的起点延伸出去，经过各方改造出几种不同的方案，每个方案又在进一步的开辟下出现更多的分支。这种越往后越复杂庞大的脑图蔓延，经过六次之后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由此出现了几百种方案。他需要从这些改造方案中找到一个最优解，然后再对苏哈动刀。
0: 喂，我开玩笑的。
2: 上司没有理他，想了一会儿大概整理出思路，盯着一个屏幕看起来，随着大脑的活动，屏幕上自动跳出一行行字符。
0: 去报告船长，狼狗可以放到二线去了，他将来会成为最强的改造人。
2: 上司的脸沉浸在阴影里，微微的笑着，然后伸出三根指头。
0: 给我加价 30%， 我得多要点酬劳。船长不给你就别点头。船长虽然脾气暴躁，嗜血成性，但我们有技术，他还是会考虑的。
1: 船长会生气的，他养的那个精神病狼狗咬我怎么办？
0: 不会的，你把这些数据报告结果给尤里，他看到这个女人与狼犬的差异之后就不会那么做。
1: 现在就去，他还没睡醒吧？
0: 野心的催化剂是最好的敲砖门，去吧。
2: 船长在富丽堂皇的卧室内度过了又一个纵情声色的夜晚，酒杯四下倒着，床上床下一片狼藉。红发男在紧闭的门外靠着墙静静地蹲坐着，看样子是在守护由13种材料复合而成已是钢铁长城般的房间。几十米的走廊很长，船长的卧室在走廊的尽头，另一个尽头是楼梯和一扇小窗，在这之中没有其他的房门和东西，除了监控器防卫激光。他发呆地望着铁窗外远方的世界，从夜晚一直到天明，头脑中的植入芯片不断发出名为清醒的电信号刺激，弄得红发男无法睡着，显得略微疲惫。他守护的屋子里又是一夜折腾，此刻才终于变得和这走廊一样平静。皮鞋踩踏的声音由远及近，红发男模糊的双眼眨了几下，霎时变得精锐，他缓缓收回视线，瞄着窗下的楼梯口，一只戴着白色手套的手紧握着一沓纸摊出来，用力地摇晃着。
1: 别攻击我，我只是来送信的。
2: 寂静阴暗的走廊内，不为人知的纤细细腻的激光网在里面穿插交错着，普通的钢铁一旦射入就会被烧蚀切开，自然那些贸然闯入的人更是不在话下。这只手的主人显然知道这里的机关和红发男的厉害，不等回音绝不探出身子。红发男缓缓地站起身，转过去敲了敲那扇厚重的钉满钢钉的门。 室内长达半分钟的寂静，他再次敲起，直到第七遍时，叫骂声传了出来。铁门刷了一下，从中央裂出一道十字形缝隙，迅速向四角收起。大腹翩翩的秃头船长穿着臃肿的睡衣从黑暗中走出，像一团肉。
1: 吵我！吵我！
2: 他气恼地踢了一脚红发男的腿，后者自觉地向后屈身低头，眼神呆滞。
1: 谁在喊？
2: 秃头船长朝走廊尽头望去，小铁窗的光照下，那只握着材料的手正不停地颤抖。
1: 我是来送那个女人的梦境魔，模拟报告。
2: 秃头船长走到自己卧室门旁的一堵白花花的墙壁前，手掌按下去，随着嗡的一声，以掌为中心的一块一米见方的金属墙水平反转过来，露出后面100多个键的操作面板。他的记忆力似乎很好，在上面点按了20几次后转身
1: 不使了。
2: 他剃了低头站在一旁，像个先天智力不足的孩子一样痴呆地盯着地板说
1: 不使了。
2: 他剃了低头站在一旁，像个先天智力不足的孩子一样痴呆地盯着地板双唇微微合动的红发男一脚。红发男的身材异常高大，秃头船长只能踢到他的小腿。他此刻的眼睛由于长期睡眠不足和他的头发一样赤红。
1: 喏、no。
2: 秃头船长朝走廊另一边努嘴示意，红发男像是从睡梦中突然惊醒，朝小铁窗的方向迷迷蒙蒙地眨了几下眼睛，渐渐地发出红色的光。突然像是受到什么刺激似的，红发男的两眼变得极亮，胸口迅速鼓起，浓重的吸气之后是一声震耳欲聋、足以让人吓破胆的巨吼，如恶虎出笼一般可怕的声音在走廊内激荡，直冲向攥着模拟数据报告的那只手。秃头船长什么都没有听到似的，扬着下巴朝着走廊尽头得意地笑着。卧室传来几个女人恐惧的尖叫，吼声在十几秒后消失了。那只手抖得更厉害了。
1: 滚过来吧，激光网撤了。
2: 下马威之后，秃头船长不耐烦地喊道。一个个头不高，梳着中分头，穿白衬衫灰色西装裤，套件白大褂的眼镜男颤颤巍巍地探出身子，牙齿还在控制不住地打架。他鼓起勇气一步步朝走廊尽头的秃头船长走去。
1: 哦，是你啊，救回来的女人怎么样了？
3: 船长，你每次都弄得这么吓人。
1: 快点儿，我只关心小妞的检查结果。
3: 你自己看一下吧。
2: 他扶正眼镜，把一叠纸递了过去。
1: 是这样啊，出个价吧，这次你们想要多少酬劳？
2: 眼镜男沉了沉气，掩饰住心中的恐惧，缓缓地伸出三个手指。
3: 加三成。
1: 成交。
4: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5: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 FM 929长篇。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加马，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文物里的新疆。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清晨是生活的开场白，每一缕阳光都是温暖的注脚。把坏情绪留在昨天，带着甜甜的期待醒来，奔赴闪闪发光的新的一天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唱。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人生如花，开落皆是风景，四季自然更迭轮转，那些你细心浇灌的日子终会绽放成诗。新的一天，记得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清晨的阳光总是温柔地拥抱着你，如同一个无声的鼓励。今天要勇敢地迈出每一步，相信自己的选择，相信自己的未来无限可期。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7: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前行的人总能行稳致远，追光的人终会光芒万丈。早安，新的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生活的欢喜往往不在远方的盛景，而藏在认真度过的每个当下里。一杯温度恰好的茶，一句适时而至的问候，便足以点亮你的心情。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啦啦

0: 走在路上。
1: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3: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备受瞩目的美加墨世界杯今天正式拉开大幕，这不仅是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承办，更是世界杯扩军到48支球队后的首